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0: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庭、孟雍。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9: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0: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7: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7: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5: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6: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8: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4: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5: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6: 我们拿了4个。
24: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7: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8: 好，对，特别脆。
27: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4: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5: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4: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5: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你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你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你就能销售一空。
24: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5: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 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

0: 总数过百。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四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3: 哦，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米4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 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

0: 做出贡献。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拥军妈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葛红霞，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

0: 咱们兵团战士最听党的话，咱们呢也要让咱们的羊群听咱们的话。
1: 我记住了。
0: 起风了。
1: 怎么突然刮这么大的风啊？
0: 不好，今天的风确实比往日的要大很多。玉生，你抓紧我，咱们以最快的速度回牧场。来，
1: 不行，我看不清啊。
0: 月香，风太大了，把羊群吹得走散了。
1: 这怎么办呢？
0: 你千万不要松手
1: 啊！
0: 一定要抓紧我。
1: 好，你再说说，我抓着了。这怎么办呢？羊能找回来吗，张叔叔？
0: 你别怕
1: 啊！
0: 天快黑了，咱们得抓紧时间，绝对不能在外面过夜，不然的话我们会冻死的。来，去找羊，把羊赶到一块儿。
1: 张叔叔，我去东边，你去西边吧。
0: 不行，我们不能分开。哎，月香，来，把这根绳子系在你的腰上。这条系在我的腰上。这样大风吹来，视线不好，我们又会走散。
1: 有这么严重吗？
0: 你是我带出来的，风这么大，万一迷失了方向，出了什么意外，我没法跟你的父母交代。快，我们快点找羊。
1: 找，这边没有啊，翟叔叔。
0: 我这边也没有。不行，太阳快要落山了，气温越来越低了。
1: 羊，翟叔叔，羊在这儿呢。
0: 哪儿呢？好样的，羊！
1: 我的鞋底儿怎么掉了？
0: 我看看。
1: 没事，没事的。
0: 什么没事啊？你不要命了？
1: 这不
0: 快，把我的鞋穿上。
1: 你别脱，那我穿了你的，你怎么办呢？
0: 不用管我，快穿上。
1: 不行，
0: 这双鞋子是特制的，防水，里面特别暖和。
1: 不穿，我不穿。
0: 你坐下。
1: 哎呦，
0: 我给你穿上。丫头，你听我说，你把鞋穿上后，就立刻回到团里，
1: 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0: 你这丫头怎么这么笨呢？来，这只脚。还有四只羊没有找到。
1: 就是啊。
0: 咱们俩要是都在这儿，就会活活的被冻死。你听叔叔的话，你先回去报告厂长，让他们带着人来一起找。
1: 叔叔，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天气会越来越冷的，你的脚原本就要冻疮。
0: 所以我才让你穿得暖和点，好快点。你叔叔有办法能让脚保暖，冻不坏了。
1: 真的？
0: 快，你赶快回去报信，越早我就越安全。
1: 那我这就回去。叔叔你放心，我一定尽快。

我换好鞋子，一刻都不敢停，就朝着牧场的方向走去。霜雪凝结在我的睫毛上，呼吸几乎都要被冻住了。夜晚的风冷得刺骨，足足有-20°。我终于回到了牧场，带人在风雪中

找到了战海波叔叔，可是一切都晚了。那些羊啊，一只都不少。战叔叔挤在羊群中间，蜷缩成一团，他的脚上缠的都是野草，他被冻死在这个雪夜里了。

0: 这叔叔，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快看！
0: 这叔叔，
1: 我到了。

0: 后来詹叔叔被葬在了阿武斯奇草原上，我这才知道我教的詹叔叔还不到30岁，比我大不了多少，他还是个战斗英雄呢。从此以后啊，我就总想起那双缠着野草的脚，要是他当时有双鞋子就不会被冻死了。于是我对鞋子就有了执念。
1: 妈，妈，缓一缓，缓一缓。妈，詹大爷把鞋子让给了你，保全了你的命。我知道，那不是一双鞋子，是老一代军垦人的情怀啊。
0: 是啊，阿武斯奇虽然寒冷，可妈的心里暖呐。不久以后啊，我的妈妈，就是你的姥姥，就病倒了。你姥爷当时出去放牧了，就只有我一个人守着你姥姥。半夜的时候啊，我发现她高烧始终是不退，我都急哭了。就在这时候啊，我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哎呦，这怎么办呢？哎呦，
2: 有人吗？
3: 来了。哎呀，您是？
2: 啊，我是前面边防连的军医。听你们连长说，你妈病了。
3: 对对对，
2: 你们连队的医生又不在，我过来看。
3: 太好了，你请进，请进。谢谢医生冒这么大风险来给我妈看病。
2: 没事，
3: 来，我先给您倒口热水。
2: 不用不用啊，我先看看你妈妈的病情啊。啊，
3: 这边这边。妈，医生来了。
2: 袁翔，我先来听诊器听一下。

0: 下
1: 啊，没事啊，
0: 先不要说话啊。
1: 好，
0: 医生，医生，
1: 等一下。
0: 嗯，
2: 啊，我听了一下啊，你妈妈的肺子没有问题。
0: 那
2: 她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0: 一直咳嗽，对，还发烧。
2: 啊。没事的，你妈妈呀，是受了风寒，我给她打一针就退烧了啊。
0: 哦，
2: 哎，我再给你留下一些药给她吃。
0: 谢药，可是我没钱给您呢。
2: 哎呀，小姑娘，咱们居民是一家人，我们看病不收钱的啊。哎，对了，没事啊，要多给你妈妈喝热水啊。
0: 知道了，阿姨您请坐。
2: 哎，好。哎呀，我知道你是小月香吧？
0: 啊，对。
2: 不仅呢，你们兵团的职工知道你，我们边防连的战士啊也都知道你。上次啊，你跟老三风雪放羊的事情，都已经传遍阿乌斯旗了。
0: 战叔叔他
2: 月香啊，月香。你的詹叔叔看到现在的你应该很高兴的，他一定会希望你生活得更好，对不对啊？然后把咱们的阿乌斯旗建设得更好呀。
0: 可是我能干什么呢？
2: 你能干的事情很多的呀。小鱼香啊，你看啊，咱们团场缺女同志，你可以给团场的职工做饭呀。哎，你还可以给他们做做鞋呀，让战士们的脚啊暖暖的。
0: 我知道了，我要留在阿姆斯奇，不仅仅是为了詹叔叔，更是为了守卫这块土地，还有那些热情质朴的战士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

兵团人，名字上见三分，天山南北的将二代，名字里爱用心。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4: 这么多种收听 APP 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筑牢共同体，团结一家亲。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各师团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3: 一师阿拉尔市月满七星街润江庆团圆。
4: 十四师225团葡萄挂满枝，丰收助增收。
3: 村别篮球联赛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
4: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子子同心向未来，民族团结花常开。
3: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换季如何预防鼻炎。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精品舞剧《金陵十三钗》登陆乌鲁木齐，文化润江，浸润人心。
3: 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春晚中秋特别节目昨晚播出。
4: 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调整预约日期范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一师阿拉尔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4: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
3: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
4: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
3: 五师双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4度。
4: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3度。
3: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
4: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1度。
3: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5度。
4: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4度。
3: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9度。
4: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0度。

0: 以上消息由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0: 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兵团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引导各族职工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金秋九月，三师土木舒克市民政局联合爱玉社工站，组织青少年走进唐王城千年文化体验中心，参观展厅，研读史料，在研学实践中感悟历史底蕴，接受红色教育，锤炼优良品格。土木舒克市学生杨佳明
13: 学习了红色知识，我们呢应该是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2: 三师土木舒克市爱玉社工站工作人员张桃芬，
14: 孩子们能够亲眼看见，用心去听，能够更加真实地体验到先辈们的不容易，在心中种下爱国爱家乡的种子。
12: 三师土木舒克市牢牢守住校园育人主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挖掘唐王城文化、屯垦历史博物馆、团场使馆等本土红色资源，开设行走的思政课，扎实落实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做深做实阅兵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品牌，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同心共育中华民族时代新人的浓厚氛围。兵力融合是新疆和兵团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眼下，兵团西山新区至乌鲁木齐东二环公路项目稳步推进，线路全长 6.14 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西山片区与乌鲁木齐主城区的通行距离，有效串联沿线产业园区物流枢纽，助力兵力交通互通、资源共享、产业链联动。兵团西山新区至乌鲁木齐东二环公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勇，
15: 在保证周边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高效推进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施工，全力保障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达标。
12: 十二师坚持兵力一盘棋、兵力一家亲理念，深化兵力多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今年以来 ，BRT 八号线西延工程开通运营，惠及沿线约80,000户居民。新建农村公路9.2公里，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十二师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和江，
16: 十五期间，我们将重点打造武昌区域六横四纵快速路网，规划实施干线公路202.6公里，农村公路163.6公里，总投资将达到97.1亿元，全面建成畅通武昌、畅达全疆、畅联欧亚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2: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兵团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推进文化顺疆，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深植各族职工群众心中。今年兵团11个地方和单位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总数已达35个。截至目前，兵团共有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兵团各族职工群众笃定前行，团结奋斗，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
0: 正值施工黄金期，各师市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7: 15:05，开好局，
0: 稍事休息半年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0: 扶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滨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会有小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平原区域以降雨为主，整体降水量级不大。
1: 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行需注意防范。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14到23度，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体感舒适。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兵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

0: 相通，情相融，力相聚，绘就出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美好画卷。来听报道。
1: 我们要来上一堂课，叫做中华民族大家庭。
2: 在二师华山中学道德与法治课上，教师龚晨正在讲各民族习俗以及民族团结故事，内容生动鲜活。
3: 我要和各民族的小朋友们互相帮助，共同成长在这片沃土之上，
1: 让学生增强五个认同，更加的深刻的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
2: 多年来，学校通过各族学生混合编班、师生结对包袱等举措，让民族团结融入校园点滴。学生艾迪娜·艾散作为班长，热爱集体，乐于助人，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情谊。
4: 和同学们一起下五子棋，一起下跳棋，还会一起看书，一起讨论数学问题。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
2: 二师华山中学充分发挥教育辐射引领作用，深化与巴州若羌县、轮台县教育协作，落地教师跟岗研修等帮扶项目，常态化为十四师昆玉市及多个团场中小学开展送教、送课、送研、送文化帮扶，助力南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入在教书育人的全过程中，常态化推进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引导各民族学生从小厚植家国情怀。
2: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剪纸课上，老师细致讲解剪纸创作技巧，指导学生动手实践。
6: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练习，互相切磋，真切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有54个教学班，2000余名在校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比超1/5。学校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通过开设书法课、舞蹈课、设立新疆舞、扎染拓印、剪纸等60个社团，为学生提供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舞台。同时常态化开展3近2联谊交友、节庆联谊、红色实践等活动，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台。近年来，学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100余场次，覆盖师生10000人次。今年1月，学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7: 把民族团结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丰富教育载体，让学生们在共学共处中互学互鉴、互帮互助，让孩子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从事基层治理工作13年，65家局市人民路街道东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麦达提贝克哈斯木，用一件件实事、一次次坚守，用情服务各族群众，在平凡岗位上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2: 这几天，麦达提贝克哈斯木和同事一起忙着入户走访，把居民极难筹盼的事记在本上，放在心上。
9: 了解一下这个辖区居民的这个就业生活上面有什么困难，我们就积极协调解决。
2: 从北塔山牧场搬迁到东城社区的萨伊拉西居马拜一直不太适应，麦达提贝克哈斯木经常与他沟通交流，帮助他适应城市生活，
10: 搞一些联谊活动交流，我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的团结。
2: 东城社区一共居住着40户北塔山牧场搬迁群众，麦达提贝克哈斯木牵头建立居民信息台账，逐户登记家庭人口、就业状况、技能需求，并主动对接师市就业部门，开设面点、电焊免费技能培训班，帮助群众掌握实用技能，推荐就业岗位。在麦达提贝克哈斯木的帮助下，嘉禾斯勒河找到了工作，孩子也进入5家局第一中学读书。
11: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孩子学习方面也特别好，特别感谢。
2: 如今辖区40户北塔山牧场搬迁群众全部实现稳定就业。13年来，麦达提贝克哈斯姆心里始终装着各族居民，有难事找麦达提贝克成了社区居民的习惯。这些年他先后荣获兵团最美家庭、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9: 我会继续

0: 根在社区，绿植金子，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当好各族群众的贴心人。
1: 校园育桃李，社区暖万家。如今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已成为天山南北的生动实践。兵团将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3: 来进入今天的问我吧。夏秋交替时节，不少人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等问题，多半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那为什么换季鼻炎会发作？日常防护应该怎么做？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民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副主任医师陈文静医生的解答。
4: 医生首先介绍了换季鼻炎会发作的原因。
5: 首先，这个秋季的花粉的种类非常多，室内呢也是会有一些尘螨或者霉菌，这种室内过敏源会在这种冷热的交替下会在环境中大量的繁殖啊，接触这种极容易触发我们的过敏反应。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秋季比较干燥，那鼻腔黏膜呢它会因为这种干燥会变得比较脆弱，昼夜的温差也会比较大，冷空气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鼻腔黏膜啊，也会降低它的一些防御能力。还有呢，就是这个机体免疫力的一个波动，缺乏运动或者是一些心肺功能不好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免疫系统呢也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反应。
4: 很多人分不清鼻炎与感冒，会盲目用药，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5: 普通感冒它的病程时长一般是7到10天就可以出现一个自愈，那过敏性鼻炎呢，它的这种症状呢往往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在整个的过敏季节都会出现这种症状，只有脱离这个过敏的季节才能缓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病毒性的感冒常常会伴随有一些发烧或者全身的肌肉啊关节的疼痛，那么过敏性鼻炎往往没有这种全身的症状，它的鼻炎只在局部有一些不适。第三点呢，就是鼻炎它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流涕、鼻痒、鼻塞这些症状。而这个感冒呢，它是在初期会有一些流涕，那么到后期就会转为一些浓鼻涕这样的一些特征。
4: 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医生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5: 建议在这种过敏的高发季，尽量的去减少这种在花粉暴露的这些区域，回家呢就要及时的去清洗鼻腔还有面部，或者更换我们外出的一些衣物，要定期的去清洗一些床上用品、地毯，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通风，尽量的去清淡饮食，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适度的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每年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堪称全球旅游爱好者的官方出走日。它提醒大家，旅行不只是换个地方拍照打卡，还能看风景、品美食、遇有趣的人、长点新见识。世界

0: 七度，午时双河市多云，七度到二十度，六时五家渠市多云，十四度到二十三度，七时胡杨河市多云，十四度到二十六度，八时石河子市晴天，十二度到二十六度，九时白杨市晴天，五度到二十二度，十时北屯市多云，七度到二十度，十三时新兴市晴天，九度到二十九度，十四时昆玉市晴天，十度到二十三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十四度到二十三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

0: 将世界讲给你听。
1: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3: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P0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1: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4: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5: That meter just keeps running hard.
6: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是
7: 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

0: 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3: 其实乌方呢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3: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 304.84 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 40%， 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 乌鲁木巴市一号隧道穿越碳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三台阶七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 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4: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三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5: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6: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7: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 167.537 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 138.768 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2: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7: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7: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

0: 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2: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3: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建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洲际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1: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2: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1: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4: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5: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

0: 这笔债务该怎么办呢？借的钱还没还，借款人就撒手离去，债主说父债子还，家属说不继承遗产就不用清偿债务，法院会怎么判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某曾以生意资金周转、建房等为理由，向王某相继借了100多万元。李某签署借条，向王某承诺将连本带息归还。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某因病突然去世，王某与李某家人协商无果，导致天价贷款无人还。于是呢，王某将李某一家五人诉至法庭。原告主张判令被告在继承或管理李某的遗产继承范围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以及利息暂计10万多元，并提供了6份借条。在李某与王某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李某以点赞和拥抱的表情符号确认。被告主张，李某的父母与妻子已通过公证方式放弃对李某遗产的继承权，李某名下已无遗产，仅有一辆使用了14年的小汽车。李某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入中包含父母养老金等家庭收入。原告王某明知李某非法集资而存入钱款，应承担无法回款的法律后果。经法院判定，李某与王某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法律保护。那么李某去世之后，他与王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自然消灭？王某还能不能主张债权呢？李律师。
1: 是这样的，借贷关系呢，它并不因债务人死亡而消灭，但是呢，王某的追偿对象和范围是发生了相应变化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这个呢叫做限定继承原则。也就是说，继承人对债务的清偿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商家他是不构成消费欺诈的。他如果说陷入了错误的认识，从而购买的这个暗涉产品，也应该是由范大爷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范大爷主张退一赔三的这种赔偿应该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
0: 嗯，那么一般来说要如何理清消费者的身份边界呢？李律师。
1: 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身份的认定呢，它是要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前提。那么是因为相较于在市场交易经验啊、市场信息、谈判力量等方面具有优势的这种经营者，消费者他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而且在其他就是交易双方的这种平等博弈当中，如果说法律强行介入，就会破坏意思自治和公平性。但是呢，如果是消费者的这种消费，法律介入的话，才能保护一个消费者的弱势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相应的案件当中呢，去合理的区分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这种身份边界是显得非常重要的。在实践当中呢，比较容易跟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引发法律适用争议的，主要包括的就是有商事主体和知假买假者。那么其中商事主体就是指企业呀、个体工商户呀，比如还有咱们案例当中的范大爷，他基于这种二次销售的目的然后去购买的，他就是为了生产经营、转售盈利或者是商业投资而去购买和接受服务的主体。那么商事主体呢，它是本身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那么不满足作为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为购买目的的条件。而且商事主体呢，一般来讲在法律的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不认为它处于弱势的地位，它呢对自身的采购行为是应该要尽到比消费者、比普通老百姓高的注意义务，那么要对这个采购行为去进行充分的评估与磋商。在买卖关系当中呢，实际上是双方是平等的一个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商事主体当中它是不具备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空间的。那么本案的判决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范大爷他确实是买的很多，他为了二次销售，那么这就是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法院就会从这里呢去做出相应的认定。
0: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还说到就是另外一类知假买假者，大家也都经常能听到新闻，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店里头他卖的东西可能是不合格的，我故意呢去买大批量的这个产品，以期得呢

0: 能获得大额的赔偿，从中牟利。那么这些职业的索赔人，他是利用法律对消费者的这种保护去谋取利益，那么购买质量瑕疵的产品去恶意的进行投诉或者是诉讼，一般来讲呢，它是不受到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他对食品药品领域制假买假的购买者，他并不是一概的认为不符合消费者范畴。那么他们的区分呢，是在比如说我制假买假了，那么是食品药品范围，法院呢就会区分那哪一部分它是属于合理的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那么对这一部分呢，法院就会去依法支持。一般来说呢，法院它是综合保质期啊，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呢，然后还有购买者的一个购买频次，根据这些因素去认定购买者他每次起诉的这种食品或者药品的数量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生活消费需要。那么实际上为什么做出来这种规定呢，也是因为食品药品毕竟是关系到咱们大家公众健康啊，然后这种比较重要的领域，所以放宽对于消费者的一个认定范围，同时也是对经营者去课以更高的义务。所以我们认为呢，正常的消费者跟以盈利为目的啊，然后去索赔牟利的这种购物者的身份认定，它不仅仅是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也关系着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在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法院它肯定会在裁判中对于不构成欺诈的这个事实问题，以及在法律适用当中认为范大爷呢他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主体，他会进行双重的论证。那么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呢，这个如果能看到咱们判决书的原文呢，就可以学习到，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的适用主体就是为生活消费进行就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的一个消费者，那么警示咱们公众，任何以牟利索赔或者经营为目的的这种购买行为是不能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倾斜保护的。其次呢，也对网络购物者而言，那么商家若是已经清晰的说明套餐内容是不构成欺诈的，但是如果说网络这个商家他要是没进行相应的说明，或者是他的说明确实是有误导，那么确实是来构成欺诈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裁判逻辑，它既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防止了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滥用。裁判的结果呢，是可以更好的引导咱们形成正确的行为准则，更好的营造诚实属性的一个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的。
1: 嗯，好的。
0: 嗯，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私下转借车位，多年之后对方拒绝归还，法院判了。不少老旧小区车位紧张，有人将车位出借给邻居，并约定随时无条件归还，结果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私转车位埋下纷争。2002年，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固定车位，并一直支付停车费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小区车位一位难求。2009年，小孙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来呢，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停车合同，约定小孙拥有该处车位的使用权。时隔多年之后，李阿姨重新搬回该小区，要求小孙归还车位被拒绝，经多方沟通无果，于是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阿姨的诉讼请求合理吗？车位根据规则需要重新分配吗？李律师。
0: 因为咱们民法典规定了，小区规划当中呢，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这些都是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么在案例叙述当中呢，咱们小区停车管理的规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如果有原有的使用人主动放弃，或者原使用人的房屋出售的两种情况呢，均应当按照业主登记的排队顺序对于车位进行分配。那么由此，在车位数量还不能够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了约定车位

0: 公示意签订的这个协议书呢，就会被认定为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的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利。那么这份协议书呢，应该是无效的。李阿姨呢，她基于这个协议书去请求返还车位，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小孙呢，他基于这个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而且呢又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车辆停车的合同。那么这种做法呢，它实际上是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小区的这种停车管理的规则，他的权利呢也不应当受到保护。那么法院考虑到呢，咱们细征的车位实际上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事务，所以呢法院最后判决是由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的规则把这个车位进行重新的分配。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李玉杰律师曾供职于机关单位，在婚姻家事刑事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6-9902-9919，156-9902-9919。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每年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堪称全球旅游爱好者的官方出走日。它提醒大家，旅行不只是换个地方拍照打卡，还能看风景、品美食、遇有趣的人，长点新见识。世界那么大，趁腿脚还挺使唤，多出去走走，让地图上的名字变成脚下的路，让日子多点说走就走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0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0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0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7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5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9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0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兴迪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老人被车撞伤，3个月后因病去世，家属向对方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索赔38万余元，法院怎么判呢？1年前，刘某驾驶两轮电动车与吕某驾驶的轿车发生碰撞，事故致刘某受伤，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本起交通事故刘某负主要责任，吕某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刘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被诊断为多处骨折，住院治疗17天后康复出院。但是呢，在事故发生3个月之后，刘某却不幸因病离世。刘某的家人认为，老人的去世要归责于3个月前的这起交通事故，对方车主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后因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家属于是将吕某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38万余元。 被告吕某表示，发生交通事故属实，但因为车辆已向保险公司投保，损失应由保险公司来赔偿。另外，事故发生之后，已在医院为刘某垫付了医疗费3000多元，且不再要求其返还。被告保险公司呢，则认为，老人在发生事故前已身患尿毒症、极高危高血压等疾病，且于事故发生3个月后死亡，无法证实死亡原因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老人的疾病是自身疾病，而非自身体质状况问题，属于应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所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老人死亡之后，原告方申请就本次交通事故与老人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法院先后委托3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因超出鉴定机构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等原因予以终结。那么老人去世距离车祸已经3个月，法律上认定因果关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王律师，
5: 法律上不要求及时死亡，但是要求若无此行为，是否就不会发生此后果。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车祸是否通常会增加此类死亡结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如果老人骨折后长期卧床，诱发肺部感染或者血栓，那么这在医学上是骨折常见的并发症，就可能是认定有关。但是由于鉴定失败，法院就会启动事实推定，法官会审查。首先第一个问题，老人伤前的日常活动能力，比如说是否能够自理。第二个，住院病历中是否记载了因疼痛导致血压急剧波动。第三个，出院的医嘱是否建议绝对卧床。如果呢，这些间接证据都能形成证据链，即便是无鉴定，法院也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认定应。

0: 果关系存在高度可能性。
1: 老人有尿毒症、高血压，保险公司说是自身疾病，能免责吗？王律师。
0: 这是不能免责的，但是可以减轻赔偿的金额。法律上的过错呢，是指侵权行为，自身疾病不是过错。但即使受害人的体质特殊，侵权人也要赔偿。不过，如果疾病确实是对死亡有重大影响的，法院也会酌情降低赔偿的数额的。比如说，会考虑到这个损伤的参与度。
1: 如果说啊，这个法院认定有关赔偿金要怎么算？会全赔38万吗？王律师，
0: 不会全赔，赔偿金额要经过两次打折。首先，第一层就是这个事故责任层面的，刘某呢是负主责，吕某是负次责。在交强险赔偿完毕之后，剩余的部分，吕某通常只承担30%到40%左右。第二层呢是关于这个因果关系参与度的，如果法院酌定车祸对于死亡的参与度是20%，那么就在前述金额上再乘以20%，是这样计算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吕某垫付了3000多元的医药费，这个最后会怎么处理呢？王律师，
0: 吕某他是要求，他明确是说了，我是不要求返还的。那么这在法律上是属于债务的免除或者是赠与，法院会在判决当中直接扣除这笔费用，或者确认吕某无需再向家属追讨，最终由保险公司在赔偿的总额当中直接扣除这3000元给吕某，也是视这个具体的投保情况来看的。但是呢，在本案当中呢，吕某放弃追讨，也就是相当于替保险公司省了这笔钱。
1: 那么这个案例对我们的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王律师，
0: 核心警示就是有两点。首先，第一点，证据的保全意识，在事故之后呢，不仅要保留这个病历，更要记录伤者事故前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这个之前的体检报告和日常行走的视频。本案当中，原告如果能在诉讼当中提供老人事故之前能够自主透析、独立行走的证据，是对认定生活状态改变的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的。第二个就是关于鉴定时机的选择，如果家属在老人去世的第一时间，而非在起诉之后就申请了尸检和死因的鉴定，成功率是远远高于事后的病例鉴定的。本案的三次退检也是缺少尸检解剖数据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租客开窗通风，竟然开出了1万元索赔，法院判了。住进科技住宅，本该省心舒适，可是一个日常习惯竟然引出了一场争执。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租住恒温恒湿的科技住宅，开窗通风竟然致墙面发霉。2024年年初，王先生以每月8500元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的一套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合同约定租期一年，押金为一个月租金。看房时，王先生呢对这套配备先进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房子非常的满意，当即签下了租赁合同。李先生表示自己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入住期间若有困难可以及时的联系物业管家处理。租住期间，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偶尔开窗通风。租房10个多月之后，王先生发现房屋多处墙面出现了霉斑，于是呢询问物业能否处理。物业却表示夏季开窗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造成墙面结露发霉，这种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物业无法处理。为避免霉菌扩散，王先生自行购入除霉剂处理，并避免开窗。等到租期届满准备交房的时候，李先生却以房屋存在霉斑、墙皮脱落、王先生使用不当为由拒绝退还押金，并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费用近1万元。王先生则认为开窗通风是基本权利，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对簿公堂。法庭上，王先生呢要求李先生返还押金，并赔偿因房屋发霉导致的衣物送洗的财产损失。李先生则提出反诉，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先生的这个开窗通风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呢？王律师。
0: 案涉的房屋呢为新型科技住宅，使用规则是区别于普通住宅的，存在开窗易导致系统失衡、墙面结露、发霉的特殊属性。 那么该风险呢已经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认知，租赁合同也未约定开窗的限制，房东李先生也未以口头、书面或者现场标识等方式告知他开窗易导致发霉的特殊风险。从一般的居住习惯来看呢，开窗通风是属于正常的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的，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一个普通的承租人，不应当苛求其具备此类专业的认知。在没有任何提示告知的前提之下，开窗通风主观上也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那么王先生发现了墙面发霉后呢，也已经及时的咨询了物业自行除霉等停止或者停止开窗等行为，已经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和止损的义务。
1: 这个案例啊，最终法院是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押金，并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反诉请求。随着科技发展，各类智能住宅、科技住宅日益普及，由此引发的租赁纠纷呈上升趋势。这类房屋呢，往往配备有特殊的设备系统，对使用方式也有特定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王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在此呢，也特别提醒，对于房东而言，甩手掌柜是当不得的。当科技赋予了房屋更多的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当房屋具有超出一般人认知的特殊属性或者使用限制时，出租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租客就应当知晓，特别是那些与一般生活习惯相悖的要求，比如说不宜开窗、必须定期地维护某个设备等等。出租人呢，必须主动明确地告知租客，最好是能在合同当中以加粗、标红等显著的方式进行提示，并保留告知的证据。对于租客而言呢，承租科技房屋时要多需要留意这个特殊的要求，签约前可以主动询问房屋有无特殊的使用规范，也要认真的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到房屋使用限制的内容要更加谨慎，不要想当然的用老经验去对待新事物。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搬进来没多久，洗个脸的功夫，玻璃突然滑落，惊吓之余疼痛难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

0: 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

0: 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元首外交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它也表明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呢和友谊也会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来说，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那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决定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表态？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的解读。
2: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根据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提出来的。中方来讲的话呢，这个提出了，其实习主席呢在5月份做了明确的阐释。这一次呢，等于是再次提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中的这个含义呢，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呢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中美关系呢正确相处之道呢，应该是合作为主。我们不否定竞争，但是呢，竞争应该是有度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同时来讲的话呢，中美两国之间呢，在诸多的一些问题上呢，还是有分歧的。短期来讲的话呢，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形成高度共识。所以呢，应该是对分歧呢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管控，而不是让它失去这个控制。另外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为主，把竞争呢控制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同时呢，对于分歧呢进行加以管控呢，那中美之间呢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就能达到。所以这个呢是两个大国在这一个时期啊特殊的阶段能够正确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这就是中美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塑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目标。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那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于中美和世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2: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两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同时来讲，对于整个全球战略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路径来讲的话，中方来讲希望来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呢战略顾盼，同时呢，在一发现呢和扩大在一些领域里的合作，然后呢，逐步建立双方的这种信任，同时呢，达到最后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等于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如此。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提及中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开展合作的历史，这一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听一下吴新博的观点。
0: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当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呢，中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提及这一段重要历史，它也表明中美它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缔造者，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兼有重大的责任。如果有其他力量，比如说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要挑战这样一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是要共同来捍卫它的。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文交流。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而今的这个目标已经提前2.5年实现。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 在历史上呢，就是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那么当前和今后呢，扩大中美两国的青年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各种这个民意调查中，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对中国的看法，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是最积极的。这表明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美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扩大中美的青年交流，也就是意味着扩大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这些青年在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他们就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贸问题。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前夕呢，两国的经贸团队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在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两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袁征的解读。
2: 即使呢，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近年来出现了波动，但是呢，直到今天，中美依旧是各自是各自对方啊，是各自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啊，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啊，整个经济波动甚至出现安全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扩大合作啊，形成高度的进一步形成共识，然后推动两边啊经济合作的这种拓展，那么对于中美来讲，对于两国人民的这种福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啊，不仅是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呢涉及到全球的啊世界市场的这种稳定，对于国际经贸架构啊这个安排，我觉得来讲，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而且来讲双方的合作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0: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进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中方的主张对全球的重要性是什么？听一下吴新博的解读。
1: 中方在人工智能上的主张呢，比如说我们主张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工智能作为一个这个新兴的技术，它既可以用来为一个国家来谋求它的霸权地位，谋求它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也可以用来造福民众，造福整个人类。那么中国的这个建议呢，就强调新兴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呢，就是大家你追我赶，推动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个推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合作来处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相关的安全风险。这个不仅对中美两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0: 那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

0: 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该如何看待中方所强调的立场？
1: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它传递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中方会坚定的来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呢，希望美方呢这个坚持他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从北京会晤以后，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那么这一点呢中方是给予肯定的，也希望美方呢继续这么做。第三个信号就是台湾问题对于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战略稳定就不可能达到，务实合作也不可能开展，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再一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提醒美方要时刻谨慎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2: 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近期为何均出现大幅上升？日本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息？这将如何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哈，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了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出现了攀升，我们想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这个对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3: 最近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快速上涨，甚至有的出现了这个在债市上的这样一种熔断呢，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国内的这个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它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累积效应。那么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这个2026财年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这个日本政府呢依然是推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呢它要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呢日益呢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那么从这个发达国家它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那么具有联动性。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个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那么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说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这样一种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这样一种传导的效应。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啊，就是应该说是价格性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那么利率问题呢，从这个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呢必须要随着这样一种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这样一种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这个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来看，考虑到日本经济悲观的一面，那么因而呢对于减少这个持有日本国债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目前来看中东冲突呢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而且呢局势呢时而出现紧张，那么它推动的国际油价的上行，推动的这国际的区域的天然气价格的上行呢，使得日本经济本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使日本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能源保障能力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种威胁。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很显然市场投资者是看淡日本经济，看淡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的前景，那么自然也做出了这个抛售日本国债的这样一种举动。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日元近期是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那您觉得日本央行是不是还有进一

0: 有加息的可能性呢？
1: 从日本当前的状况来看，日本央行确实也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种动机。一方面是日元又转而走软，那么为了使得日元不过度疲软，那么很显然加息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从日本的这个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它的这样一种国际传导的这个压力呢是持续加大的，因此呢也推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有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何况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视角来看呢，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那么数量型工具调整之外呢，那么像这种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呢也需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是加息。那么同时呢，在考虑到像美国像欧元区他们的利率上行，那么也使得呢给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本身这样一种加息的压力，那么也就是通过加息来防范更多的资金流出日本，那么防范全球市场上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看淡。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确实这个日本央行未来呢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但是很显然，日本央行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呢，对它的这样一种国债的可持续性，包括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国债占 GDP 的比例在全球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很显然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这样一种负担，令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呢更加质疑，那么日本经济呢或者说日本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继续观察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么相反呢，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放弃日本经济的这样一种三难境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0: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了，那这个消息也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听。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双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探讨分阶段协议并取得突破，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上述相关报道。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看看这件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外媒有报道说，美伊在探讨分阶段的协议，并且还取得了突破，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谈到这里面有一些要点哈。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伊朗消息人士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并不太一样。我们就想问问专家，那关于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6: 那么从二月份开战以来呢，美伊已经经历了四月的停火，六月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及七月的备忘录破裂。那目前是边打边谈，谈而又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对任何所谓的突破的这种消息呢，都需要审慎的来看待。那九月二十二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是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那么特朗普呢，是证实并且已经安排了再谈，伊朗方面呢也承认了会面的存在，只是呢把这个会面的定性来定为转达条件，而并不是双方进行谈判。那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目前美伊双方的确都有着这种相互的需求。伊朗当前的经济承压是巨大的， GDP 是大幅的收缩，那么石油出口也几近归零，急需要解除封锁来改善自身的民生经济环境。那么美方呢也是受到高油价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倒逼，也需要外交出口，这就决定了探讨分阶段的协议的确是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美伊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呢，到目前为止始终是难以解决。一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所谓七项条件必须全部和一次性的来满足，并且必须美方先做出让步。那美方呢则是表示必须要先实现海峡的复航，再谈对伊朗的松绑。那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自身的筹码。综合美方的降温表述以及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制约，那么近期达成完整协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可能呢是这种多轮的试探与局部的临时安排。
5: 还是在互相试探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外媒报道当中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接下来有相关的协议，比如说伊朗那边

0: 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些有没有可信性啊？
1: 对于这一所谓分阶段协议的报道呢，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能呢还涉及到部分的资产的冻结的解除问题。那如果回顾过去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伊方此前确实曾经提出过，如果美方解除了封锁，停止海峡军事行动，可以在7天内重开海峡。那么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呢，也的确是包含了像解封、解冻、停战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
2: 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3: 阿金丽娜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We believe that
4: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5: And I hope that it will be the same in other countries too。
3: 美国以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马格里尼表示，
6: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大量的西方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深入报道中国战局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其中有一位早在1925年就曾来到中国，后来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壮举。在中国山东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他穿上八路军军装，与中国人民共患难，最终以一名八路军战士的身份牺牲在沙场上。那么这名来自西方的记者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并经历五卅惨案的？918事变后，当他再次来到中国，他是怎样宣传中国抗战的壮举的？他为什么说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采访是他最好的旅行？他的英勇事迹又是如何被发现的？我是阳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牺牲在中国战场的外国八路汉斯·西伯上。在山东省临沂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与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之墓相毗邻的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作家王火四处奔走，经多方探访，最终完成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汉斯·希伯的人物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王火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早年做过记者，写作更是多年的爱好。1961年，他被调往山东支援老区，在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领导工作。1964年，王火到学校附近的烈士陵园凭吊时，一下子被希伯的墓茔和墓上的字吸引了。敏感的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想写一写希伯的人生故事，可是墓上的题字和传略太简单了，就向临沂老乡打听，没有搜集到更具体的情况，只是听到一些零零碎碎动人的传说。这让王火更加好奇，希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外国人，能让当地老百姓如此传说呢？这样的疑问在心里一放就是十几年。直到1978年夏天，重新拿起笔的王火才有机会着手寻找希伯的故事。那时希伯已经牺牲了37年，37年间风云变幻，王火只能进行大撒网式的寻找。在临沂访问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到烈士陵园积满尘土的屋子里翻阅档案，去图书馆甚至私人收藏中查找相关资料，几番辛苦只找到了一点材料，并且仅有的这点材料还相互矛盾。比如最基本的，关于希伯的国籍就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等多种说法。还好初步的资料搜集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希伯牺牲前在今天的沂南县一带活动，参加过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1941年领导的刘田突围，他还跟随部队在东盟山中行军，直到1941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王火决定沿着希伯当年的足迹走一走，这一走就是一年多。经过不断的探访，王火心里有底了。随后他在济南找到了抗战时期的《大众日报》，惊喜地发现报纸上有不少希伯在鲁南的相关报道。在北京和上海，王火访问到了许多了解希伯或与希伯交往过的中外人士，如粟裕大将、萧华上将，还有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帮助安排希伯去延安的王炳南，在山东根据地接待过希伯的黎玉，邀请希伯访问新四军的沈其镇，以及希伯的夫人秋迪、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里等。在访问过程中，王火之前的各种疑问陆续找到了答案。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于克拉科夫，这个地方原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希伯后来在德国读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希伯在德国医药卫生部门工作，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加示威游行被捕入狱，直到战后才被释放。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希伯曾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的报社工作，后来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希伯喜欢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从1925年到1941年，希伯先后三次来华，在中国度过了长达11年的时间。他用手中的笔与革命大潮中的中国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不解之缘。1925年，年仅28岁的希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到上海，他就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捏造事实说学生们要冲击巡捕房，游行队伍中有人呼喊打死

爱国佬这一类口号，这让西伯愤怒不已。因为惨案发生时他就在现场，同许多外国人一起不受干扰地观看了游行队伍。真相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或受伤。他在报道中秉笔直书，毫不留情地戳破租界当局的谎言。这是一次卑鄙的谋杀，是英国所谓的文明代表们粗暴残忍的产物。这些刽子手们对他们在殖民地屠杀手无寸铁的牺牲者已习以为常。亲历惨案，西伯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嘴脸，也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壮大气势。1926年12月，西伯开始到革命中心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负责英文周刊《中国通讯》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实际是向国内外公众宣传国民革命军领导集团的主张。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西伯毅然放弃了国民政府的铁饭碗，并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他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西伯还写了一批讨伐蒋介石叛变的文章，并直言打上叛变印记的蒋介石，尽管他可以继续他的血腥镇压，但革命也将把他及其罪恶勾当投入万丈深渊。辞职返回欧洲后，西伯依然挂念中国的命运。1928年初，他将自己在华期间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在柏林出版，书名为《从广州到上海 ,1926-1927》。1927年正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目睹了蒋介石叛变的西伯仍然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他在这本册子的前言中写道，国民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词句被揭露了，中国革命在继续，在战斗，中国几亿人民的胜利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逆转。西伯回到欧洲时，时刻关注中国的局势。1931年的918事变让他备受刺激。第二年秋天，西伯便告别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到中国。后来他的妻子秋迪女士也追随西伯的脚步来到中国，两人定居在上海西摩路的一个公寓。1934年秋天起，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西伯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人们熟知的史沫特莱、马海德、斯特朗、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小组成员路易·艾黎在晚年曾经向《外国八路》的作者王火回忆，这个小组不单是研究马列主义，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他们不但用笔战斗，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中国抗战。

0: 学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37年底，上海沦陷前后，西伯夫妇曾想方设法筹款购买医药用品，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将药品运往抗战部队和新四军地下交通站。后来在西伯的影响下，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也投身抗日战争，前往苏北新四军中从事医务工作，并被陈毅誉为新四军的白求恩。在上海期间，西伯实际上是学习小组的一个教员，他脑子好使，肯钻研，善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西伯还广泛活动，以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爆发后，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大量的西方记者来到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深入报道中国战局以及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其中有一位早在1925年就曾来到中国，后来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壮举。在中国山东抗战最严峻、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他穿上八路军军装，与中国人民共患难，最终以一名八路军战士的身份牺牲在沙场上。那么这名来自西方的记者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并经历五卅惨案的？918事变后，当他再次来到中国，他是怎样宣传中国抗战的壮举的？他为什么说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采访是他最好的旅行？他的英勇事迹又是如何被发现的？我是阳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牺牲在中国战场的外国八路汉斯·西伯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西伯1925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上海后，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也看到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壮大气势。1932年，西伯再次来到中国上海，两年后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积极坚持报道中国抗战的经历。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伯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新四军重建后，西伯再访新四军，不仅写了几篇长篇通讯，还完成了一本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报道刊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声称新四军已经解散不存在的谣言不攻自破，但西伯完全不满足于此。1941年夏天，他决定继续北上，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采访八路军。西伯决定到山东进行采访时，新四军领导劝他暂勿北上，因为山东敌后路途艰难，而且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比较危险。但西伯却坚持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最后，新四军军部尊重这位国际战友的迫切愿望，派部队护送他北上。西伯与夫人秋迪

仪暂时告别，丘迪回到上海，以便将西伯从敌后寄来的稿件从上海租界转寄到国外发表。1941年8、9月间，西伯在新四军的护送下越过古运河，到达陇海铁路附近。由苏北北上，只要一过陇海铁路，便进入山东抗日根据地了。可通过这条铁路并不容易，在陇海铁路东段，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运输安全，铁路线封锁得很严密，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碉堡，沿铁路两边在许多路段都挖了护路壕，布上铁丝网。尽管如此，日军的严密控制却从来无法切断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事先得到通知的山东115师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在陇海铁路南接到了西伯。随后小分队护送西伯，瞅准敌人活动的空当，有惊无险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1941年9月12号，西伯和护送他的八路军小分队顺利抵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沂。西伯对这一段特殊的旅行既兴奋又自豪。到山东后不久，他就完成了名为《在日军占领区的旅行》的通讯。在西伯看来，日本帝国主义宣称占领了山东，但是他作为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所谓的占领区自由自在的旅行，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到处瞥见那些侵略者的破盔烂甲和碎裂的太阳旗。后来西伯在山东军民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骄傲地宣称，这一次到山东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临沂是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工会以及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115师师部将西伯安排在罗荣桓住处不远的两间瓦房里，为他配备了乡亲们凑起来的桌椅、茶壶、茶碗、热水瓶和洗脸盆等生活用品。出于安全考虑，师部给西伯配了警卫员和一支防身手枪，但西伯认为自己是以记者名义采访的，不佩戴枪就不属于交战双方，日本侵略者就不能随意侵犯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委婉地称自己的武器就是笔。拒绝佩戴手枪的西伯确实在山东度过了一段平静而新鲜的生活。在他停留过的许多村庄，很多老百姓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记得他，他们称西伯为外国八路。西伯的到来给淳朴的山东老乡带来了欢乐，大人小孩都围着他好奇地看个不停，大人给他煮面条吃，儿童团员亲切地叫他老西大爷。当然西伯从没忘记他的本职工作，他跟山东军民打成一片，白天采访，夜里写稿。八路军领导、农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甚至日本战俘都是他的采访对象。很快他就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工作之余，西伯给远在上海的夫人秋迪写信，邀请他来山东看看，顺便取走自己的文稿。久别重逢，西伯陪着秋迪到老乡家里看摊煎饼，到田间看收地瓜，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老乡们的热情欢迎。可惜战争环境下，这样充满笑声的生活总是短暂的。不久日军的大扫荡开始了，山东分局决定让秋迪提前回上海，并劝说西伯一起回去，西伯却坚持留下，于是西伯与秋迪再次分别。可他们谁也不知道，这次分别竟成了这对革命夫妇的诀别。秋迪离开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趋险恶。1941年11月初，

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田俊六，调动日伪军队50000多兵力，妄图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将集中在沂南县境内流田一带的八路军115师全部包围消灭。当时驻守在临沂、费县、平邑、蒙阴、莒县等地的敌人分11路从四面八方向流田一带汹涌围来，距离流田最近的敌人仅2-3公里，最远的也不过7-8公里。而八路军方面同师部一起尚在敌人包围圈里的只有5000多人，且绝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战斗部队一共只有特务营4个连。敌众我寡，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1月5号下午，罗荣桓在流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牛家沟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研究突围。西伯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一张军事地图前，罗荣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流田的西面群众基础较好，但靠近金浦铁路，敌人戒备森严，碉堡林立，不易通过。往北面去可以与山东总队靠拢，但北面除了日军还有国民党的反共军，一旦过去易受多面夹击。东面看似敌人兵力单薄，容易突围到滨海地区，但根据可靠情报，这里恰恰是日寇故意设下的口袋，沿途已经埋伏了骑兵、坦克和装甲部队。而南面则是敌人的老巢，往南走等于自投罗网。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而就在这时，罗荣桓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南突围。罗荣桓说，危险的地方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相对安全的。

周之同回忆，为了准确选择突围道路，罗荣桓亲自组织侦察敌情，带领作战科、侦察科几位干部同前卫连走在队伍前列。果然队伍不费一枪一弹就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那天夜里和西伯走在一起的古木回忆，敌人在周围的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大火，突围部队和敌人相距最近时只有1000多米，甚至可以听到敌方马的嘶鸣，但我方队伍依靠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一路疾行，肃静无声，于6号拂晓顺利钻过了敌人的铁壁。队伍休息待命时，古木把此次突围的大致情况向西伯讲述了一遍，西伯立刻高兴地跳了起来，兴奋地提出要立即给115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于是西伯不顾一夜奔波跋涉的疲劳，以石为凳，以腿当桌，开始打字，很快完成了稿件《无声的战斗》，翻译后在《战士报》头版套红发表。如今这份报纸已经找不到了，但稿子短小精悍又通俗，当年反应很好，激励和鼓舞了不少山东军民。几十年后，还有看过报纸的读者记得文章的一些内容。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我们一枪未放就突破了敌人3道防线。田俊六总司令官这时一定正在大发雷霆，训斥他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的将军们重重包围的数万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紧张的突围后，反扫荡还在继续，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跋山涉水长途行军，有时一天要和敌人激战数次，一夜要强行军100多里，有时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饭。恶劣的条件下，西伯生病了，腹泻感冒，为此山东分局一边给他医治，一边一遍遍地劝他早日离开山东，但都被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是为了了解山东敌后的抗日战斗情况而来的，现在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刻，他要和战士们一起，要把这里的斗争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以笔带枪讨伐日本侵略者，一直是西伯来到中国后坚决执行的任务。可是面对日寇残酷的大扫荡，曾经拒绝配枪的西伯也拿起枪，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11月下旬，沂蒙山区飘起了雪花，迎头萧萧北风，西伯跟随部队跋山涉水，在东蒙群山之间与敌人周旋。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八路军战士，适应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流动生活，掌握了射击，学会了利用地形地物，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联络信号。纷飞的战火中，西伯还不忘工作，常常白天记录素材，夜里宿营打字，附近的战士们总能听到他打字的声音。随着反扫荡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八路军分成了几个梯队活动，化整为零，各自为战。西伯当时与山东分局机关和山东省战工会一起活动。11月29号，先到大青山附近的抗打一分校报告说那边没有敌情，部队便奉命向大青山以北转移。大青山位于蒙山主峰的东路，海拔 686.2 米，是费县、沂南县、蒙阴县交界处的最高峰。实际上，敌人已经在这里布置了企图消灭八路军的合围圈，只是抗打一分校没有及时发现。当天夜里，西伯所在的梯队在沂南县西梭庄住了一夜，没想到30日拂晓就在大青山和敌人遭遇了。那时时任山东分局主任秘书古木刚中弹受伤，被担架抬着。他清楚地记得

天刚亮，村子附近的山头上突然响起了枪声。仔细一看，周围山头上都有敌人。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斗，大青山战斗打响了。曾参加这次血战的山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刚回忆，敌人是一个旅团，我们三四千人中战斗部队很少，当时发现漫山遍野都有敌人，敌人武器有重机枪、六零炮和掷弹筒，敌人拼命打排炮，一排排打，打到天黑，突围的人也不少，敌人因死伤不少，加之我们顽强，山路崎岖，也不敢追了，仍旧乱打炮追击。担架上的古墓被抬着东躲西藏，走了一条没有被敌人发现的小路，才于12月1号拂晓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不久他被告知，国际友人汉斯西伯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拿起了枪杆子，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射击敌人，最后英勇牺牲。西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经历了什么，如今已经无人知晓。根据周之同在《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一文的回忆，西伯是在危急关头自行殉难的。周之同当时在115师任股长，大青山战斗结束后的12月1号，他随科长去收容伤残人员时，遇到了西伯的勤务员小李。据小李说，西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药片就倒下去了。这足以证明西伯早有誓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和准备。另外，与小李同时突围出来的山东纵队供给部部长马富堂也曾谈及西伯是自行殉难的。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认为西伯是战斗而牺牲的。作家王火说，1978年7月在离西伯牺牲地点不远的沂南县瓦屋峪，他找到了大青山血战后发现西伯遗体的刘学慧。1941年时，刘学慧只有19岁，是村里的干部。打仗时，他和村民们一起躲了出去。刘学慧躲在一个洞里，只听枪炮声响了一天。第二天回村时，听说山上有八路军遗体，就和几个村民一同去埋。一共在五道沟下欢沟子发现了9具遗体，其中一具头发颜色不同，大个子大鼻子，一看就是外国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西伯。刘学慧说，西伯当时侧身，头朝南脸朝东，身旁不远有炮弹洞，右手上满是血，身上有五个弹孔，身上也被炮弹炸伤了，那样子一看就是作战死的。于是刘学慧和村民一起在附近合埋了西伯和八路军的遗体。后来上级来调查，将西伯的遗体迁葬至东梭庄革命烈士陵园，并立碑纪念。其实无论真实的细节如何，西伯这样一位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国际主义战士都是值得纪念的。一级木营与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等人的陵墓并列。1982年，作家王火以西伯为原型的传记小说《外国八路》出版，后来被拍摄成为电视剧。1989年，汉斯·西伯诞辰92周年纪念大会和西伯雕塑揭幕仪式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会后还召开了纪念汉斯·西伯座谈会。人们没有忘记西伯，因为就像古墓所说，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却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了。他是一个欧洲人，却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的外国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拿起枪来同法西斯战斗而死的欧洲人，他是第一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阳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

子牙一听，这有啥难的，邓帅是忠勇之士啊，我也是通情达理，也是为俩新人，可以说是这个以后能够生活的好，咱们就别管说打仗不打仗的，但是咱们都是商臣呢、啊、这个事儿可以啊，我能去。哎，泰伦说，心说姜子牙你去呀、啊、你去就回不来了，就这么这事儿就算答应了。选哪一天呢？后天良辰吉时。子牙说，我知道邓元帅是忠义之士，哎，天子几番征伐呀，不由分说都跟我们就干仗，但这回邓元帅还行啊，值得进退，值得好歹，也没有悖逆之心，他跟我们西岐也没有什么仇口，再者说我们对天子也真是没有什么作为。你看我们在这儿老今待着过个人家日子，你说那天子左三番右两次，听听框框的一天胡的烂凿，整点人上我们家门口，除了骂就打。那你别说西岐城啊，就高你搁家过日子，你这儿挺好，屋里正干啥呢，光家有人搁门口踹一脚，说这干起来了，你不收拾他，那没有的事儿，那还扯啥呀？这个事儿啊可以办。泰伦一听说这个事儿可以办，那可太好了，说您回去告诉邓帅啊，姜尚是感激不尽。就这么泰伦就走了。呵，这小出得城来这个洋辈啊，什么叫洋辈，就说洋洋得意，好家伙，他就觉这计谋怎么这么聪明啊，自己家跟鸡灵豆似的，自己没等吃鸡灵豆就这么机灵，这要再吃点鸡灵豆啊，那就更二傻子了。怎么的呢，就这个小破招叫是三岁顽童都能看破，何况说姜子牙呀。但他自己不知道啊，要说这个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聪明劲儿，这个缺心眼人有缺心眼人的缺心眼劲儿。这个缺心眼这个人他还老看着说别人缺心眼啊，怎么看自己怎么对，怎么看自己怎么聪明，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所以说呀，这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研究出这么句话来，说千万别跟这个缺心眼的或者二傻子就是搁一块辩论啊，争论什么问题。为啥呢？说这种人呢，有一种特异功能，啥特异功能呢？就说把你这个高智商拉到跟他那个智商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再用他的那套惯用真理把你打败。为啥？这就那么句话哈，叫驾轻就熟，你架不住他老用这个，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别看你智商高，你还没来过这套，所以你就让他给你收拾了。完了，你等明白过味儿了，一晚了，说我怎么让他给整蒙圈了？那你就是后悔不赶趟了，就这么事儿。所以这泰伦就属这道号的，晃晃荡荡进大帐见邓九公，邓九公还问呢：“哎呀，先锋，这事儿怎么样了？”泰伦说：“那放心，这个事儿还不好整。像姜子牙说了，后他准来。”邓九公说：“哎呀，好，天子洪福，姜子牙自来送死。其实凭啥呀？凭啥自来送死？那么多人都没坑了姜子牙，一个三山关的邓九公，姜子牙就死你手了？哪有那个事儿？”这时候泰伦就说：“说元帅呀，虽然大事已成，但是防备不可不谨慎。”邓九公听对，赶快啊，选这个胳膊粗力气大，咳嗽都带双响的。那个官兵三棒子砸不趴下，那个内穿铠甲，外罩袍服，暗藏利刃，埋伏帐外，等着姜子牙来了，听鸡杯为号，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摁不住了。就这么，这边开始准备，告诉手下大将赵生带一支人马埋伏左营，等候中军炮响杀出来接应；告诉孙弘领一哨人马搁右营，通听炮响。又命泰伦和自己长子邓秀搁辕门呐、把姜子牙带的众将都给稳登住了，告诉小姐邓婵玉后营领一支人马为三路接应使。哎呀，邓九公也是没打过这个仗啊，抓姜子牙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不紧张那是谁也不信的。这个心里头这个鼓打的蹦蹦蹦蹦蹦蹦蹦吧了蹦吧了蹦蹦蹦啊，士兵听着他的心脏都能扭大秧歌，你说这个心跳到什么程度吧？第三天头上。啊，其实啊，姜子牙把这个泰伦送走，就和巨留森商议说，他这个主意他自己还觉挺高明。其实这个就是秃头狮子明摆的事儿，他还跟咱扯这个。巨留森说：“那你得接着呀，为啥呢？你得彰显他的智商啊，是吧？要没有他这样人存在，怎么能显出咱们聪明呢？是吧？这世上事儿就这么地，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咱们这么，大事可成啊！”就这么哥俩商议好了，等到了第三天，子牙告诉杨戬：“你变啊，你变个什么玩意儿？反正你随我身。”子牙也知道杨戬厉害。另外呢，选了。

精卒五十名，装作脚夫啊，就是抬那个八财聘礼的，什么绫罗绸缎珠宝美玉啊，什么胡诌扣诌花羊咒卡拉碧玺窝缎绸啊，哎，这些个东西，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碧玺猫眼啊、金银成身呐、财过北斗啊，反正是挺多吧。而且说还有各样的奇珍异宝啊，满处划了去，并且呢，带着新甲、新冕、太颠、红腰、四仙八尊这些人。都是左右接应之人，暗藏利人。另外告诉雷震子、黄天化说，你们俩领一哨人马，如果他左哨兵旗你们俩给我摁住了，出现一点事儿是提头来见。让哪吒南宫克领一支人马堵他的右哨，金着木着龙须虎领大队人马救应。子牙这边也都吩咐好了，这就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鳌鱼。子牙心说，我得动弹动弹了，头戴长石象雕，身穿紫缎子蟒袍，和老头子有点样啊。面如三秋古月，两道苍眉，一对俊目，鼻如悬胆，口似悬河，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步白然，风摆不乱。姜子牙长得说实话还挺俊，这是马氏跟他离婚了啊，所以马氏也是属于是没有福分那样的。哎，马氏不是说当初还磕碜姜子牙吗？说姜子牙你那个尖脑瓜啊，戴不了爷家三闪帽，柳肩膀配不上爷家蟒龙袍，说你这个虾米腰系不了爷家横庭玉，你这个蒜瓣脚啊穿不上爷家薛脑槽，说非得离婚不可。姜子牙还告诉他说，你可千万别，咱们这么大岁数了是吧，你63我71，都不容易，少年夫妻老来伴嘛，搭着我，咱们俩可能也都没谈过恋爱。说介绍的时候，你也是黄花闺女，我是昆仑学道40年，我练女的都没见过。但是呢，咱们这个夫妻之意是到了这儿了，日后我必然飞黄腾达。到那个时候说，你也跟我享点福。马氏一听，你少来那个，跟你这喝粥我都喝不上溜，离婚。那时候就离婚啊，那时候不叫离婚，叫什么呢？叫休书。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事儿，怎么说呢？那个时候的休书啊，还只能说男的给女的写，就你女的怎么再不乐意，说要不怎么那么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扁的你得抱着走啊！你说这一生得多不快乐是吧？跟扁的还能过一辈子，还有那样的呢，啥样？就是，这也是古代的一个事儿，就说是望门寡。什么叫望门寡呢？就说这个女的还没等过门呢，丈夫就死了，那怎么办？只能搁门那儿望，那还望啥了？她人都没了。最后有人给出招，找个能工巧匠刻个小木头人啊，就跟这木头人过一辈子。所以那个封建社会确实也是啊，毒害女性，也是属于是男尊女卑那个社会地位。你也不能说啥，为啥他那个古代就那个样？当然，你搞咱们现在视角去看是这些很残忍了，要不怎么说社会是进步的呢？这马氏就说，你赶紧写休书，别跟我扯别的。后来姜子牙忍痛写了休书，说马氏你可别后悔。马氏说不后悔，不后悔。到后来说可能也是后悔，后悔没招了。这回搁这边当丞相，你看老头威风凛凛啊，这官当官不在早晚，肯定是早晚有这一步。出城来跟上大夫散医生啊，子牙告诉别管怎么地，别害怕啊，要实不行你别去了。那散医生说正好您去就得了，我倒差着。散医生半道还溜达了，就这么叫姜子牙一人去。姜子牙呢带着杨戬，这时候杨戬幻化了，变成什么玩意儿呢？可能是个小苍蝇啊，小蚊子啊，或个小鸟，头发丝儿啥，这都可能。来到门首，子牙说，散大夫你还先别走，还得需要你。散医生说，那怎么你不让我走，怎么又叫我跟着？你看我好歹是个丞相啊，我不能自己出门，这是自己啥事都办呢，这个派头这个是个问题啊，你得给我照顾点面子，这不这么的吗？散医生一听也对，那我跟着你们，反正也知道出不了事儿。其实啊，邓九公呢跟单于也商量了，说今天子牙呀送土星孙入赘，意思就是把姜子牙骗出城来逮着了，你呢也不用说身穿大红，脑袋上整盖头，你就赶紧把盔铠甲胄整好了，准备接战。所以人家邓婵玉这边没等结婚呢，你看谁结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马掌中刀，而且还带着暗器呢？没有啊，但是这个假象还得做出来，什么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啊，红灯高挂黄土垫道啊，净水坡街。子牙呢跟土星孙临出来之前交代好了，说你也跟我一块走，你看这号炮一响你就进后营，你啥也不用管，你不是看上邓小姐了吗？今儿我给你权力随便抢，不管你用

这么着当然别耍流氓就行了，你把邓小姐抢了，我姓孙这个乐呀，哎呀，你说做梦醒了醒了，做梦再醒都没能梦着这个事儿，说还能娶这么个如花似玉大姑娘啊，挺好。谁说阐教清规戒律清净无为，这不挺有为的吗？啊，子牙说闭嘴，你这怎么什么都乱说呢？啊，别上外乱说去。驼行孙一听，是师叔，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我听你的。子牙这边等到正当午时，散一声先打前站，子牙出城往商纣的营门进发。散一声到辕门，这个太鸾搁这接着报给邓九公，邓九公是降阶相迎啊，马上就变亲家了吗？散一声说，邓帅啊，哎，这个事儿既然答应了，现今我家丞相亲自啊带着这个聘礼，还有您这乘龙快婿可能矬点啊，但是矬点不是问题哈，男人这个东西他不在长相，不在个头，关键我认为这个事儿是在于气质啊。邓九公一听这话听着耳熟啊，散医生说对，散医生一说这话当时把邓九公都惊住了，哎呀，散大夫啊，你可真厉害，你真不愧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啊。散医生一声别夸了，还行吧，还行吧，嗯，就这么的，这俩呀，哎，就进了中军帐了。进中军帐之后，散医生还客气两句，说这个事儿给元帅带了好多麻烦呢。邓九公说，这说啥话呢，我也是往外嫁闺女嘛，啊，虽然土星孙是入赘，哎，真格的了，江丞相啥时候来呀？散医生说，丞相一会儿就来。正说着呢，外边军卒来报，丞相来了。丞相这么一来，邓九公的眼睛就直冒光啊，就跟那饿狼看见东西的刷刷，那眼睛都冒绿光了。散医生这还问你说，邓帅你怎么，你还挺时尚，怎么整美瞳戴是咋的了？我看都女的戴，男的很少有啊。哎，邓九公说，是我眼睛有点小啊，要不高这个玩意儿支着呀，就是小米粒见过，跟小米粒差不多。嗯，散医生说，那没关系啊，眼睛小点好，他聚光啊。哎呀，把这邓九公说，散大夫你还有没有点正形，咱赶紧接丞相啊。啊，散医生说，没事，咱这不唠嗑吗，要不也不知道说啥，就这么的在这儿接子牙。子牙呢，老头子这功夫刚才我说了那个打扮那个模样，而且还骑着四不像抱着打身边，暗揣着杏黄旗，要不怎么说人配衣服马配鞍，就这个人长得是再糟了合了不起碗啊。什么叫糟了合了不起碗呢，这个有很多人听不明白，我给解释一下。你看啊，听咱们这个书他长知识。在这个北方啊，有这么一种面食，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见过，叫什么，叫韭菜盒子。哎，什么样，就是把饺子拍扁喽，馅儿饼是圆的，它这个东西是个半月形的。这个东西要是刚烙出来那时候吧，特别好吃。而且这外边是硬皮儿，一咬咔呲咔呲的。但这东西要说做一顿都吃了还行。但说要做一顿都吃不了，剩下还舍不扔。第二遍是高这个现在说有微波炉了还行了， 一热出来也是硬的。要说没有微波炉怎么高锅里这个一蒸啊，或者一腾，哎，东北有句话叫腾，什么意思，就是底下高水啊，上面高个帘儿，帘儿上面搁这个东西一腾，它就软乎就囊了。高筷子一挑扑就漏了，愣拽吧还拽不上来。你就看到碗里烂不起糟的都这一堆，这个玩意儿就叫糟了合了不起碗啊，挑不上来。所以那个狼狈馅儿，你就看那个人长得跟那个糟合了似的。就说一般要说高这话形容谁那个长相，基本就是属于长得算比较困难的了。就说把磕碜这个搁车上，就属于是推磕碜了。但是你别看是这个人再磕碜，你要说给他收拾收拾的话，就是穿上点名牌啊，光梳头净洗脸啊，给他捯饬捯饬啊，他这人看着也行。你别长再俊整半年不洗脸是吧，你给他那玩意也不行，就这么事儿。何况姜子牙本来老头长得就属俊帮人物，这么一捯饬，再加大伙这么一呼声，很有威风啊。散医生邓九公都来接来了。邓九公暗地可问了，说姜子牙带多少人来的，那边说不就五六十人，而且也没有说武士，都是便衣儿，竟是抬彩礼的。邓九公心里有底了。等来的辕门，子牙看着这个邓九公啊和这个太鸾还散医生都给他站着，子牙赶快从四不像是下来，哎呀，邓帅啊，邓帅，呵呵呵呵呵呵，老夫贸然来访，这个
也是多有叨扰。哎呀，邓九公一听成。

0: 丞相大驾来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哎呀，邓帅休得客套，元帅圣德，我是久仰啊，无缘相见，今天算是得了我这个心愿了。”这个时候呢，子牙引荐说：“这位就是我家道兄啊，巨留孙。这个呢，就是他不成气候的徒弟土星孙。”土星孙认识啊，邓九公见着巨留孙，一看道人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贺家这老头瞅长得可够胖的，这个肚子，而且说这个月份也不算太热，怎么穿这领道袍他这个露这个肚子，什么意思？怎么这么不注重减肥呢？子牙说：“这个，那你就别管了啊，邓帅，你管的事儿实在有点多。他就这个打扮，你怎么这么操心呢？”啊，邓帅说：“我就是问问啊，我就是问问，因为啥？你现在你说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这高是吧？这你还别说，还个儿就是个儿不高，剩下都有可能，我怕他有点高。”子牙说：“邓帅，你这个说话就不合适了啊！此乃是我阐教十二上仙之一，巨留孙大仙啊！是是是，我多有得罪啊！”邓帅心里还想：“你是神仙长得也有这德行的。”把巨留孙气的，心说：“邓九公，邓九公，你等着吧，一会儿不定咱俩呀，谁倒霉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图形所以就明白了。邓九公呢，哎，入座之前又客气一番，把子牙让到上座。子牙呢也没客气，上座，然后把礼单呢，哎，递给邓九公，上面什么金呐、啊、玉呀、啊，什么这个钻石啊、玛瑙啊、猫眼呐、啊、一克拉的呀、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哎，都有了。他们在这个里边折腾啊，大将新甲把这个信炮可就取出来了。这个信炮是个什么玩意儿？就跟现在咱们放的二踢脚似的，可是高竹筒啊装的火药，引信也很长。这手掐的半根香，这手呢拿着号炮，高这个香头往这个引信上这么一杵，各位都放过炮仗啊？啊，有快念的，有慢念的，有长念的，有短念的，短念的和快念的千万别搞手拿着啊，要绷着。那这你看，我这还给你普及点安全的知识。新甲这个念儿啊，是说长念儿的，高香头往上这么一杵，咚，两声巨响，这一下子就是，动手的信号，还把邓九公吓一跳。邓九公心说：“这怎么早点炮了呢？没有我的令箭，我还没等摔杯呢，这帮人也太会过了，连个杯都舍不得吗？”他这边还没等明白呢，再看那些抬着礼物的脚夫，呲楞擦楞擦，啷啷啷啷，这个兵刃可都拽出来了，奔邓九公那就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邓九公有点蒙圈了，搁桌子后头往后转的，磨神就跑啊。太鸾一看邓秀，哎，那边还搁那望天儿呢，干脆我就先伸手啊。可是瞧这个意思有点突如其来，好像有点应付不了。再看四下里伏兵四起，喊声震天呢。土星孙呐、啊，目标十分明确，到后营不找别人，单找婵玉小姐、子牙和众人呢、啊。出营上马，各支军器，二百名刀斧手，怎么能抵得住子牙呢？邓九公心说完了，这才叫鸡飞带打啊！狐狸没整着，扔了一身骚，所以再跟土星孙等人打，那就晚了八秋了。这玩意儿就说打仗啊，当然咱不提倡打仗。就打仗这个玩意儿呢，他还是先下手为强，谁先给谁一杵子，谁先给谁一撇子，那还说有好处呢。何况是这个大部队作战，嗷一下就干过来了。整个邓九公这边人就被动了，而且这家要打起来混战的话，那谁认得谁呀？七十咔嚓就整吧，这就够呛了。没想到雷震子、黄天化、哪吒、南宫客这些人左右两边往里杀呀，商纣的人马反倒叫人家给困里头了，是两头受气，两边夹攻啊。后边金着木着带大队人马，像扇子面似的往这就干过来了。邓九公一看，拨马往后就跑，这下子倒霉了。为什么说，各位都听过这个消防安全的讲座的知识，就是说在这种混乱

乱的情况下造成的那些伤亡，它不单都是作战伤亡，有很多是怎么回事呢？人踩人，马踩马，马踩人，人踩马，乱七八糟，一锅人粥似的，人打人，人骂人，人蹬人，人踩人，人挤人，人碰人，人蹬人，人蹭人，是吧？哪来解不到这么多人？互相之间踩踏造成的伤亡，就不知道是多少。前面一挤，后边一拥，前后这么一逛，等整个就烂套了。跑吧，死的是不计其数。这边小姐邓婵玉一看爹和众将败下来，虚晃一刀往南就走。土行孙知的邓婵玉能够拿石头打人，揍上帮家就鼻青脸肿了，轻则起个大包，重则鼻梁骨就整塌了。这土行孙还是聪明，心说呀，我先来吧，我这捆仙绳可好使唤了。阿基一抖这捆仙绳，一下子把邓婵玉小姐就给捆上了，那就手啊脚啊连脑袋都捆上了，像跟大棍似的，本儿往那一扔。土行孙呢、上街省事儿，帮家往肩膀上一扛啊，抹头就走，奔西岐城。子牙这边告诉追杀邓九公，这一路演啥呀？把邓九公追的好惨哦，脚不沾地儿，练提鞋的功夫都没有。为什么说练提鞋功夫？在走的时候也慌速，也不知道谁没瞅，把主帅鞋还给踩掉了哈、邓九公还踢了秃了一只鞋，那跑的还不快，反正就说哩哩啦啦，像羊粪蛋似的，败出去50多里地，这才鸣金收兵。邓九公跟儿子邓秀啊，还有什么手下的大将泰伦、赵生，这家一直跑到岐山，这才站住脚跟，收住了人马。收住人马之后一查点呢，挺好哈、带了10万人马。各位，兵到10000无边无岸，兵到10万是扯的连天呐。10万人马，邓九公一查点呢，还别说，还真没损失多少，还给剩了3000多人。更重要的是啥？闺女没了，这整哪去了呢？那甭问，肯定是叫姜子牙给整走了。本来要抓姜子牙，不但抓姜子牙没抓着，就把闺女还搭上了。你这买卖亏本，安营下寨吧。这边打战表进朝歌，人家那边姜子牙真高兴了。巨留孙这边大获全胜，进了大营，这边就准备要办事，升座铁瓦阴安殿，各将报功啊。张三有功，李四有功，王五、赵六、木头六句句有功啊。什么哪吒、金吒、杨戬呐、木吒呀，再加黄飞虎啊，黄天化呀，再加龙须虎，全都有功。子牙就跟巨留孙说这个师兄啊，你看这个邓婵玉集合土行孙，有这么段姻缘呢，您看这个事儿什么办好？巨留孙还真挺疼徒的，说子牙呀，咱也别挑哪天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挺好。告土行孙，把邓婵玉带进后房啊，趁今天好事啊，你就来，就是吧，就交给你了。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真厉害，明天呢，我有话要说。子牙说：“先把邓小姐搀到前面，安置新房，好生服侍。当然这里边他这你得先跟邓小姐通知通知，你不能整个土行孙呱家上去就是，是不是啊？还得谈个恋爱啊，或者是沟通一下感情啥的。”子牙就跟邓小姐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你也知道，凤鸣岐山，西岐要出真主。这个土行孙，你别看他长得是磕碜点儿，是吧？但是男的磕碜好看，我认为这个事儿不重要。你要是瞅他实在是不行，我把他送到哪个国家呀，或者是什么机构给他整一整，是吧？垫个鼻子呀，什么拉个双眼皮啊，是吧？但拉双眼皮得注意，有的拉不好，行拉成肚脐眼，到那时候还不行不拉呢。反正你考虑。邓小姐说：“丞相您别闹了，我不能同意这个事儿。”邓小姐，你这就不对了。实话告诉你，上天你和土将军就有一段姻缘，而且说我日后要斩将封神，兵伐朝歌城，土行孙是一路先行棍，我要兴州灭州，你们俩是前世夫妻，今天的也得是两口子。邓小姐啊，你身怀道术，你应该值得天数。你看这说话最到家话了。邓小姐一听啊，我的妈，天数就这，我就啊，合着我这辈子就应该嫁给这丑鬼。那邓小姐还说啥了？还是再研究，别研究了，那不像现在似的。说谈个恋爱这呢没有。邓小姐心说，那我就生下来就为配他的，你是这玩意儿，那就这玩意儿了，那有啥招，就这么地吧。而且说这个土行孙能耐也值得，而且说土行孙是好人。
你说这回怪不，这回再到后营见这土行孙也不那么矬了，好像是高点。

0: 而咋也不鞋夹垫了，是怎么的？看着也不那么丑了，也顺溜一点了。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从情感上的他的一种接受吧。简短接说，邓小姐土行孙啊，两个人今夜晚间要结婚，人生有四大快事：坐地铁、摩电车、坐飞机，再有就是抱火箭啊，一个比一个快，不是那个快，就是快乐的快啊。这过去现在没有了。说那个，首先一个就是久旱逢时雨，一滴那就完了，是吧？这就是悲喜之间迅速的转换。他乡遇故知也不行啊，债主。再有就这洞房花烛夜加俩字儿借饼啊，这家才折磨人呢。还有就是金榜题名时，完了是做梦啊，你看看。所以说人不能太要得意忘形啊，这个悲过则喜，喜过则悲，这个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就这么道理。也就说咱们在世为人呢，也得控制一点。这个情绪波动太大，他也不好。反正人俩就入洞房了，入洞房那是接之后就说，那你把之后事儿再说说。对不起，人俩入洞房，我也没在跟前，我也没看着，这玩意儿也没法细说，是吧？我把之前的事儿跟你说说啊，因为有的人特别爱听这个细节的事儿啊。为了满足各位的这个，是吧？啊，因为小姐虽然经过江丞相这么一番苦劝呢。但是他心里还憋着一个劲儿，就说你，说你土行孙呐，千不开万不该，你不得该我把我爹卖了我。土行孙说：“小姐啊，小姐，这么道理，这个我跟你爹日后啊，早晚是一殿之臣，早晚你父也得归顺西岐，只是呢，他也得经历一番磨难，还得跟江丞相啊，过几个回合。”小姐呢，千金之体，我土行孙呢，也不是无名之辈，也没辱没你，我对你好就得了，是吧？我在这儿起个誓啊，以后我对你一心一意啊，一心不二啊，你说咋地，咱就咋地啊，绝能不能三心二意，是吧？嗯，家务活全干啊，包括老丈人家的。啊，剩饭全吃，不包括饺子，你还想咋地？这下把邓小姐也逗乐了。邓小姐说：“行了，左不就这么个玩意儿呢？你说那还有啥招啊？就这么俩人还挺好，因为啥呢？确实也是他父亲说过这个话，而且啊，子牙呀，塞声都进营了，这事天下皆知，不能失信呢。就这么，就完事儿了。”就天亮了，为什么我要停一会儿呢？因为从这个头天晚上啊，到第二天天亮，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是吧？你得容空。简短接说这段书啊，到这儿，土行孙、邓小姐完婚，两个人也是两情欢洽。第二天一早啊，这个还得来拜子牙。子牙说：“这个事儿呢，我已经知道了。土行孙呢，算是我的师侄，你呢，就是我的侄媳妇。小姐，我还得跟您说一个事儿，就说你的父亲呢，现在还是有点执迷不悟。”这个不行，哪有父女两国之礼、啊、邓婵玉听，对，丞相我也这么想。土行孙说，我贤妻说的对，师叔你说的也对，这事儿啊，我这么认为的，能把他招过来最好。子牙说，是啊，婵玉现在已属周国之臣了，邓帅呢要说再不服，我再派兵抓他，那不是离间骨肉之情。是啊，师叔啊，那你看怎么办呢？我设一个计策，保两权，婵玉真心为国，让他呢去说他父亲归顺我大周，但是呢这可得真心实意。师叔啊，跟您说实话吧，婵玉早就想去，但是怕您怀疑，所以呢没敢去。哎，子牙说，我怎么能怀疑婵玉小姐呢？我是怕你们父女之间呢再谈不拢，再整崩了，再生事端。所以说现在小姐要去啊，我派几个人跟着你，咱们这事儿得办成了。撂下这边不表，再说邓九公在家收集残兵败将，剩十万，剩三千，你看这个还剩的还挺多，说实话。又收拢了几百败兵，驻扎了岐山的一夜，第二天升帐，儿子邓秀啊、泰鸾啊、赵生啊、孙弘啊，这几个人还在。邓九公说，咱是力气啊，也都带声的。脑袋往一下比车轱辘都大，这心本儿一下子好像没搁嘴里蹦上。一听是赶快的，开辕门。把邓婵玉给我整进来。这边辕门一开，小姐下马来的中军。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

0: 现在，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盘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0: 月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1: 都大紧看到金元宝时，见上面捏出了五个指印，深入数分。黄金虽较铜铁柔软得多，但如此指力却也令人不胜骇意。都大紧呆呆地望着，心道：武当七侠的大名果然不是侥幸得来，我少林派中只怕只有几位精研金刚指力的师叔伯方有如此功力。将对方所教佩剑拔出鞘来，除入手沉重之外并无特异之处。心想，以武当七侠的声名配这样一口寻常钢剑，不免有欠冠冕。只听祝镖头说道：总镖头，武当门下的子弟未免太不明礼数，见了面也不通名道姓，咱们千里迢迢的赶来，到了武当山脚下又不请上山去留膳留宿，大侠武林一脉可太不够朋友了。都大紧心中早就不满，只是没说出口，淡淡一笑道：省了咱们几步路，那不好吗？少林子弟进了武当派的道观，原本有几分尴尬，两位贤弟打道回府去吧。这一趟走镖没出半点岔子，但事事给人蒙在鼓里，而有意无意之间又处处给人轻视。武当七侠连姓名也不肯说，显示丝毫没将他放在眼里。虽然留下了一口佩剑，也不知是真是假。都大紧越想越不忿，暗自盘算如何方能出这一口恶气。一行人众原路而回，都大紧心中不快，中镖师和烫子手却人人兴高采烈。想起十天十夜辛苦换来了2000两黄金的镖金，总镖头向来出手慷慨，弟兄们定可分到一笔丰厚的花红献礼。行道向晚，离双井子已不过十余里路。主镖头见都大紧神情郁郁，说道：总镖头，今日此事那也不必介怀，山高水长，江湖上他年有相逢。

那马却越追越近。众人回头瞧时，原来那马四腿特长，身子较之寻常马匹高了一尺有余，腿一长自然走得快多，他所骑的青葱马脚力甚快，便直迎到老河口也该回转了，不料直到酉时仍不见回山。大厅上寿筵早已摆好，红烛高烧已点去了小半支，众人都有点心绪不宁。六弟子殷离亭、七弟子莫深谷在紫霄宫门口进进出出，也不知已有多少遍。张三丰素知这两个弟子的性格，于太炎稳重可靠，能担当大事；张翠山聪明机灵，办事迅敏，从不拖泥带水。到这时还不见回山，定是有了变故。宋远桥望了望红烛，陪一行好事，七个人加起来也不少了。七弟子莫生谷笑道：“就怕我们七个弟子没这么多岁数好活。”他一言未毕，宋远桥和二弟子于连州一起抢到滴水岩前，叫道：“是三弟吗？”只听得张翠山道：“是我。”声音中带着呜咽。只见他双臂横抱一人抢了进来，满脸血污，混着汗水，奔到张三丰面前一跪，泣不成声叫道：“师父，三哥给人暗算。”众人大惊。只见张翠山身子一晃向后便倒，他这般凝定上身，足不停步的长途奔驰，加之心中伤痛，终于支持不住，一见到师父和众同门，径自晕去。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宋远桥和于连州知张翠山之晕，只是心神激荡，在家疲累过甚。三师弟于代言却存亡未卜，两人不约而同地伸手将于代言抱起，见他呼吸微弱，只剩下游丝般一口气。张三丰见爱徒伤成这般模样，胸中大震，当下不暇询问，奔进内堂，取出一瓶白虎夺命丹。丹瓶口本用白蜡封住，这时也不及除蜡开瓶，左手两指一捏，瓷瓶碎裂，取出三粒白色丹药喂在于代言嘴里，但于代言知觉已失，哪里还会吞咽。张三丰双手食指和拇指虚拿，呈鹤嘴近视，以食指指尖点在于代言耳尖上三分处的龙月窍，运起内力微微摆动。以他此时功力，这鹤嘴近点龙月窍使将出来，便是心断气之人也能还魂片刻。但他手指只摆到20下，于代言仍动也不动。张三丰轻轻叹了口气，双手捏成剑诀，掌心向下，两手双取于代言颊车穴。那颊车穴就在腮上牙宽紧闭的结合之处。张三丰阴手点过，立即掌心向上翻成阳手，一阴一阳交互变换。翻到第12次时，于代言终于张开了口，缓缓将丹药吞入喉中。阴离亭和陌生谷已是提心吊胆，这时啊的一声同时叫了出来。但于代言喉头肌肉僵硬，丹药虽入咽喉却不致腹。张松溪便伸手按摩他喉头肌肉，张三丰随即伸指闭了于代言肩头缺盆鱼腹柱穴，为己的阳关命门柱穴，让他行转之后不是因四肢剧痛而重又昏迷。宋远桥和于连州平素见师父无论遇到什么疑难惊险大事，始终泰然自若，但这一次双手竟微微发颤，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两人均知三师弟之伤委实非同小可。过不多时，张翠山悠悠行转叫道：师父，三哥还能救吗？张三丰不答，直道：翠山，世上谁人不死？只听得脚步声响，一名道童奔进报道：观外有一干镖客求见祖师爷，说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张翠山豁地站起，满脸怒色，喝道：便是这厮！纵身出去，只听得门外枪啷啷几声响，兵刃落地。阴离亭和陌生谷正要抢出去相助师兄，只见张翠山右手抓住一条大汉的后心提了进来，往地下重重一摔，怒道：都是这厮坏的大事！陌生谷听是这人害得三师哥如此重伤，伸脚便往都大锦身上踢去。宋远桥低喝：且慢！陌生谷当即收脚，只听得门外有人叫道：你武当派讲理不讲，我们好意求见，却这般欺侮人吗？宋远桥眉头微皱，伸手在杜大锦后肩和背心拍了几下，解开了张翠山点了他的穴道，说道：门外客人不许喧哗，请稍待片刻，自当分辨是非。这句话语气威严，内力充沛，住持两镖头听了当时气为之舍，只道是张三丰出言喝止，哪里还敢落早。宋远桥道：五弟三弟如何受伤？你慢慢说，不用气急。张翠山向都大锦狠狠瞪了一眼，才将龙门镖局如何受托护送于代言来武当山，却给六个歹人冒名揭谕之事说了。

宋元桥见杜大锦这等功夫，早知绝非伤害于代言之人，何况既敢登门求见，自是心中不虚，当下和颜悦色地向杜大锦询问经过。杜大锦一一照实而说，最后惨然道：宋大侠，我姓杜的办事不周，累得于三侠遭此横祸，自是该死。我们临安满局子的老小，这时还不知性命如何呢。张三丰一直双掌贴着于代言神脏灵台两穴，鼓动内力送入他体内。听杜大锦说到这里，呼道：连州，你带同生骨立即动身去临安，保护龙门镖局的老小。于连州答应了，心中一怔，但即明白师父慈悲之心，侠义之怀。那姓殷的客人既然说过这件事中途若有半分差池，要杀得他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这虽是一句恫吓之言，但杜大锦等好手均出外走镖，倘若镖局中当真有甚危难，却无人抵挡。张翠山道：师父，这姓杜的糊涂透顶，三师哥给他害成这个样子，咱们不找他麻烦解救是了。少林寺去对空文方丈固当恭敬，但也不能堕了本门的声名地位。宋张殷三弟子齐声答应。张三丰转头对张翠山道：翠山，你明儿动身去江南，设法查询，一切听二师哥的吩咐。张翠山垂手答应。张三丰道：今晚这杯寿酒也不用再喝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再次聚集，代言倘若不治，师兄弟们也可和他再见上一面。他说到这里不禁凄然，想不到威震武林数十载，临到九十之年，心爱的弟子竟而遭此不幸。殷离亭深嗅拭泪，到后来竟忍不住放声大哭。张三丰袍袖一挥道：大家去睡吧。宋远桥劝道：师父，三师弟一生行侠仗义，积德深厚，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有眼，总不该让他。但说到后来，眼泪已滚滚而下，知道若再相劝是有徒僧师父伤感，于是和诸师弟向师父道了安息，分别回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各位好，我是洪浩。
6: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今日财经头条，中秋假期消费热，城市商圈新场景新业态加快上新，消费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更新扩容聚人气，县域商圈体验升级，
6: 观潮赏湖揽山色，假期特色专列解锁旅游新体验。
5: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接力登场。
6: 从挑选礼品到行程规划，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为假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7: 今日财经头条，
5: 每到节日假期，各地各具特色的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我们来听报道。
6: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消费者汤先生：
8: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6: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上海定制综合空间负责人王桑凯：
9: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6: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市民舒文心：
10: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6: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消费者张雨桐。
11: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6: 循环商店店长黎慧，
12: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三色数码就卖的是最好的。
6: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13: 假期里，县域

0: 湾专业影城，配备七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消费者王女士：
1: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消费者张女士：
2: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消费者朱女士：
3: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荆州市公安县某广场运营负责人李亚：
4: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5: 中秋假期，人们的出游热情高涨。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其中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专列就是假期的热门出行选择之一。我们来听报道。
6: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国铁上海局嘉兴车务段海宁西站站长董其昌：
7: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6: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海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杰林：
8: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6: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车厢配备硬座、卧铺及餐车，适配不同游客出行需求。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至5小时。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

0: 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中秋国庆假期，从上海前滩的光影长街到四川都江堰的夜游国风胜景，再到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各地夜市夜游或已经启幕或即将开场，都成为消费新亮点、经济新增长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点亮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接力登场。
3: 上海是一座具有灯光文化的城市，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举办，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会场将推出系列光影标杆活动，预计将有158场投影秀、光影艺术装置展示、光影主题街区和主题公园展示、无人机灯光秀等主题光影活动点亮全城。来自全球45个国家地区的光影艺术家和新锐创作者携521件光影艺术作品汇聚申城，其中获奖作品将在主会场和静安分会场轮播展演，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打造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共享、全息沉浸的光影嘉年华。上海市民：
4: 很好看，感觉今年创意挺多的。
3: 作品设计师：
5: 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体现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3: 9月24号，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在朝阳公园开幕，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持续到10月11号。灯光消费季汇集行进式夜游、多元光影艺术等100余场文商旅体展联动活动，以光影为笔，绘制一场可观、可游、可玩的城市夜间文化盛宴。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大核心承载区，联动 CBD、 三里屯、朝外 UIC 街区、大望京、高碑店等片区，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动能。游客
6: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3: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规划设计负责人朱梦娇：
7: 整个这个剧目呢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3: 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越来越多城市正在突破传统夜游模式，迭代升级夜间业态，打造花样百出的夜游新场景。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说：
8: 夜间经济呢，它跟日间消费呢最大的区别在于呢，它突破了时间的约束。因为白天很多人是白天工作，到晚上呢才有这个消费时间或者是休闲的时间，更多的是指向一些体验啊、休闲啊、包括社交啊或者情绪满足。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能够更好的吧支撑其消费的品类，整个供给端呢也有助于去形成一独立的业态，比如说像演出、夜游、深夜食堂、深夜餐饮。
3: 在傅一夫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宝墨园、遨游千里邀明月、沉浸式游园等都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什么广州能把夜经济越做越好？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学院院长王先庆认为：
9: 首先，广州它的地理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夜间消费，很适宜的气候条件使人们愿意晚上出来聚一聚。第二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把分散的夜市、花市还有夜购、购物活动、娱乐活动、一些表演活动、比赛统筹起来，形成比较能吸引人的场景和聚集区。第三点，就是要有足够大的人气和外来人口，夜间经济靠本地人是很难获得大的发展的。第四个，夜间经济啊，它一定要有多业态、多模式、多场景，从休闲到体育到各种活动，甚至图书馆还有购物场所，成为多业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所以这就是广东夜间经济能繁荣发展的原因，也是它的主要优势所在。
3: 随着市集夜游在各城铺开，同质化也随之而来。同样是灯光秀、市集、演出，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了还想再来？ 傅一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0: 那么这破裂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必须要建立起一些差异化的壁垒。首先在于内容壁垒啊，扎根于本地文化基因，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或者是说当地的故事，更给当地的夜间消费形成更好的一个标签或者是符号。第二呢，是要建立起体验的壁垒，比如说一些灯光啊、互动啊、节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包括甚至是一些内容形式的演出，去延长人们的在夜间停留的时间，制造一些情绪高峰跟记忆点。再者，打造一些社交的壁垒，创造一些可分享、可参与的社交场景，激发出用户自发传播、自发分享意愿。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中秋国庆假期，灯光秀、市集、夜演比比皆是，怎么挑才能沉浸体验到城市夜经济特色，逛出来了还想来的感觉？您帮我支支招吧。
2: 想要挑出来了还想来的夜游，
3: 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4: 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从赛场到职场，世界技能大赛如何改变企业用人标尺。
3: 2026电影中秋国庆档剧目特效引客来，观影流量变文旅增量，
4: 聚焦假期文旅消费，观潮赏湖览山色，假期特色专列解锁旅游新体验。
3: 长三角多地创新文博艺术供给，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等新形态涌现。
4: 今天将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有关部门全力做好出行保障。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以下请听财经汇演，本期话题：从赛场到职场，世界技能大赛如何改变企业用人标尺？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各位好，我是文慧。最近不少朋友蹲守总台直播，收看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个比赛啊，有个响亮的别称，叫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很多人第一反应，这不就是手艺人比拼手艺的赛场吗？跟普通人那有多大关系呢？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聊明白，这场大赛早就不只是选手拿奖牌的舞台，它正在改变企业的用人标尺。先来说说这个比赛啊，这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一共64个赛项，数量为历届最多，其中呢新增了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赛项。你仔细品，这些项目不是随便挑的，背后对应的是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这些正在快速扩张的产业。说白了，世赛的项目清单就是一份浓缩版的未来产业人才需求表，职业选择的预告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学历为标尺的评价逻辑成为左右普通人职业决策的核心准则。学历是硬通货，掌握一门手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这次世赛传递出一个很关键的信号，技能不再是退路，它正在变成一条主线赛道。很多企业招聘已经悄悄地在对标世赛的考核标准。大家别以为赛场里的评分标准只留在了赛场场馆里，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也提到，世赛赛项跟着产业走，竞赛标准可以转化为人才培养标准，拓宽青年就业出路。咱们举个例子啊，软件测试赛项，赛场上考核的不只是会不会写代码，而是能不能快速排查系统隐患，读懂业务需求。这一套重综合能力，不只看单一技能的评价逻辑，现在不少互联网制造企业在招聘技术岗位的时候都在借鉴。我们放到 AI 时代，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现在很多人都在焦虑，哎呦，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AI 背参数做标准化任务，效率远超人类，但是世赛考察的核心能力恰恰是 AI 很难搞定的。比方说现场突发故障的快速排障、跨工种团队协同，把模糊的客户需求落地成一套可执行的方法。

0: 记住一句话，容易被 AI 替代的是标准化知识，值钱的是带着思考动手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能力，这就是世赛给普通人的职业启示。我们再从财经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人才市场的变化，随着产业升级，市场观念正在扭转，薪酬结构也跟着调整。前些年不少技能岗位薪资天花板很低，但是现在呢，智能制造、低空运维、工业调试这些高技能岗位熟练人才的薪资持续上涨，不少高级技工收入已经不输普通白领。背后逻辑其实很简单，产业扩张，人才供给跟不上，供需关系决定薪资。新兴赛道需要的人才是兼具理论实操、应急处理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那普通人不去参加世赛，又能从这场大赛获得哪些启示呢？其实啊，很简单，你可以把世赛赛项清单当成职业规划的参考手册，哎，看看哪些赛道新增，哪些项目持续热门，反过来自查，我掌握的技能能不能匹配产业需求，我学的内容是产业当下需要的，还是已经过时的？当然了，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不能把技能培养变成为比赛而学习。如果只盯着竞赛的固定流程，脱离真实生产场景培养出来的人，放到企业里依然会水土不服。真正的产教融合不是单纯复刻赛场操作，而是把世赛的评价思路融入日常教学和岗位培训，让人才培养跟着真实产业需求走。企业这边呢，也在算账，对标世赛标准招人培训员工，短期会增加培训成本，但是长期来看，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产品质量、生产稳定性都会提升，减少故障损耗，这笔投入最终会转化成企业竞争力。这场在黄浦江畔的技能盛会，表面看是全球青年比拼技艺，深层是产业在提前定义未来劳动者的能力标准。学历很重要，但它不再是人才评价的唯一标尺。时代变了，产业需求变了，用人的尺子自然也要跟着变。对于年轻人来说，职业选择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读书深造是一条路，打磨一门硬核技能同样可以走出职业坦途。说到底，世赛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那就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永远是既能懂理论又能上手实操，遇到难题扛得住的人。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这句话不只是大赛的主题，也正在变成职场里实实在在的就业现实。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
1: 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特效厅成为提升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观影客流的持续涌入还带动了周边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来听报道。
2: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四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立体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
3: 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国铁上海局嘉兴车务段海宁西站站长董其昌：
4: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
3: 同时假期还有关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1: 这个假期，海南三亚同样受到游客欢迎，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打卡当地的假日体验。
5: 在海南三亚，很多游客啊都会把天涯海角当作必打卡的旅游。

0: 景点之一。那来到这里，大家不仅能欣赏到碧海蓝天、椰风海韵的美丽景色，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请到天涯海角来的热情，以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浪漫。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为了能让来到这里的市民游客有着更丰富以及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啊，天涯海角游览区呢，也是将依托滨海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淡家非遗海洋文化底蕴，打造好运天涯、乐聚山海的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贯穿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沙滩为台，碧海为幕，沙滩上已经响起了悠扬动听的歌声。那这些呢，就是由淡家渔民所用淡家方言演唱的一种民歌，这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淡家人啊，曾经过着以鱼为生和舟楫为家的生活，他们会把生产劳作、美好生活、节庆仪式等内容编进歌词，通过歌声呀传唱出来。而且歌词中的偶句一般都是要押韵的，节与节之间呢可以互相换韵。演唱的时候，他们会在句中和句尾加入啰啊等衬字和啰爱啰烈等衬音，曲调婉转悠扬，也是十分的动听。游客们也可以近距离聆听流传千年的海上非遗声韵。那与此同时啊，热闹的国潮高跷方阵也巡游到这里了，演员们换上了玉兔、嫦娥以及书生的服装，和游客们进行互动，从景区大门啊一直巡游到了海边。有不少游客呢也是一路相伴，举着手机相机争相和演员互动合影。不仅如此，巡游路上还藏着很多中秋的小彩蛋，游客们还可以和扮演嫦娥的工作人员互动，现场即兴诗词对答，对上诗句就能领到月饼、中秋气球等节日小礼品。很多的亲子家庭啊，结伴出游的年轻人是非常踊跃参与的，书本里中秋的古诗词也变成了旅途中妙趣横生的节日互动小游戏。看完沙滩上热闹的表演，游客还可以走进天涯书局，动手感受非遗手作的乐趣，飘漆漆扇的 DIY， 每一把扇子的花纹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游客会把亲手制作的漆扇当作中秋旅行的一个纪念，将这份南海中秋的别样浪漫带回家。天涯海角的这份节日氛围感，也是海南假期文旅火热的一个缩影。假期里，海南各景区景点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而且啊，不只是国内游客，不少外国游客也专门挑在中秋国庆期间来到这里，五湖四海的朋友同赏椰风碧海，一同体验传统民俗。
1: 前沿科技也在赋能文旅体验，长三角多地创新文博艺术供给、 VR 交互沉浸式剧场以及街区美术馆等新形态不断涌现，正在用多元方式释放文化消费活力。
2: 此次苏博20周年特展，展馆内设计了 VR 互动体验项目，首次公开宝床高精度数字资产，精准还原40000颗珍珠、楠木胎骨、金银丝镶嵌等工艺细节。借助交互画屏和 VR 眼镜啊，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亲手参与宝床组件的制作和拼装。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像这样一套数字化采集方案呢，也为文物的状态监测以及它的拼装精度提供了基础的数据支撑，那也是这一次原件能够整体展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底座。观众
3: VR 先看一下它的故事，然后再去近距离的去欣赏它，我觉得会更多的故事内涵在里面，我觉得挺好的。
2: 把科技元素融入展览，增强观展的沉浸式设计，成为许多文博大展的设计趋势。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深识从鱼到人特展也在中秋期间正式开展。展览突破传统的化石陈列模式，大量运用沉浸式视听技术，把远古生命演化历程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
4: 高清的沉浸式的剧场，观众可以体验到10000年前海洋里边发生了波澜壮阔的一个进化史。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
5: 这个展览我也是第一次看啊，这我觉得它融入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段，这样是希望观众更直观地认识这些化石。
2: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文博艺术走出展馆，走进城市街区。在上海青浦区盘龙古镇，艺术装置散布在古镇街巷、水系石桥，实现文旅消费与艺术体验的融合。艺术家温秋文
6: 把我们的这些装置呢安置在这几个不同的点上，然后让人能够立体的去感受这

0: 些作品。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有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明天将有4条高铁线路开通，我国铁路网进一步完善，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2: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部分跨省长距离车流提前释放，河北各高速流量处于中等偏高水平。27号返程高峰时段，环省会热门景区周边高速潮汐通行特征突出。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中秋假期车流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车流为主，高速公路大车流点位集中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比如石家庄东西南北4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兴元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高峰期会出现大车流。
2: 为了缓解假日期间的交通压力，天津交通运输部门从通勤服务、便民补给、应急保障等方面落实各项服务举措。天津市公路中心联网中心副主任施光：
4: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新增了150多个大功率充电桩。那么截至目前，那么全市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已经有900余个，那么其中有一半以上是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全市有16个司机之家，保持一个常态化开放，提供24小时免费的休息，为这个货车司机以及长途出行的一些游客提供一个服务。
2: 在返乡团圆等热潮带动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热度尤为高涨。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机场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齐宁：
5: 在保障大客流平稳运行的前提下，我们重点优化中转旅客，目前已经把国内航班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由90分钟压缩至70分钟。
2: 铁路服务也在升级，从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2: 国铁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7: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
2: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林瑞、洪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4: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深入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向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您战争。
1: 青春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和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5: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6: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17: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产业兴则乡村兴。2026年8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五狮81团、六狮七滩农场、七狮137团入选。一个主打下黑葡萄，一个钻井粮食小麦，一个做强设施蔬菜，三个团场，三样拳头产业拿到了国家级的金字招牌。那么这三个团场的特色产业究竟有哪些优势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81团主管农业的副团长周庆祖，其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王瑶，137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杜海峰，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解读产业强镇背后职工群众的增收故事。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五师81团的副团长周静祖。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瑶，来自于六师七台农场。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137团的杜海峰。
17: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跟五师81团周副团长聊一聊。我们知道五师81团双桥镇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下黑葡萄集中连片种植基地，那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咱们81团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咱们最核心的底气是什么呢？
14: 好的，那么我们81团呢位于第五师双河市，那么地处呢天山白鲁，那么在这里呢是年日照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

0: 也达到了15度以上。那么种植区域呢，我们的土壤呢以沙性土壤为主，水源呢来自于我们的天山雪水。那么这样的土壤和自然环境，种植出来的夏黑葡萄自然呢力大无核，香气呢浓郁，糖度呢稳定在这个22度以上。那么我们的葡萄呢果粉厚实，口感呢还非常的脆甜，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我们说呀，我们的每一颗葡萄呀都是一颗有记忆的葡萄。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记载着我们天山的水，我们职工的汗和我们兵团的红，也记住第一次咬开时那一瞬间爆汁的甜。但是真正呢让我们81团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呢，不只是这个自然条件，而是把自然资源呢变成了我们产业的底盘。

0: 咱们的夏黑葡萄呢，被大家叫做是戈壁黑珍珠。据说呢，2025年葡萄全产业链综合产值是达到了 11.43 亿元。咱们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夏黑葡萄糖度高、风味浓郁的品质。那么81团在标准化生产方面都有做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在标准化这块呢，主要是做了这么些工作。我们把标种呀融进了每一串这个葡萄里面，我们制定了完善的夏黑葡萄标准化技术操作章程，对葡萄植物生长调节剂啊等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的采购，并对葡萄种植全生育期的灌水、施肥啊，还有这个病虫害防治措施以及食用的这个药品啊，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把控。那么为推进这个农业绿色生产呢，我们呢严格的落实了三减一进一增的政策。那么这三减一进一增呢，就是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减少挂果量，减少膨化剂的使用，禁止使用催红素，增加呢有机肥的投入，完善我们的质量追溯体系，严格把控产地种出的这个环节，对种植的葡萄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测，确保呢我们果品不达标、不采摘、不检验、不上市，全力保障了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呢也建立了产品溯源体系。那么我们在2024年呢，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定，将夏黑葡萄呢纳入中国农产品记忆索引名录里。
0: 另外我听说咱们还通过了271项欧盟的标准检测，那这项检测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在2025年呢，我们通过了271项欧盟检测标准。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当然不再说仅仅拿这个证，而是把这个安全底线的这个指标呢要实现。那么这就说明我们81团的夏黑葡萄呀，不仅仅是靠甜度和外观来走俏市场，而是从田间到餐桌呀都有一种可信赖的这个品质体系。那么我们能与高端果饮的合作，能经高端商超和出口到海外，果商呀敢提前锁单，就是因为我们的职工敢讲品质，我们的职工敢讲优质优价，这也是我们强劲的底气来源。
0: 所以这个底气是非常足的哈。那除了咱们当家支柱夏黑葡萄，我了解到咱们81团并不只有葡萄这一张名片，咱们还有大面积优质棉花种植，依托拱花泉水库发展罗非鱼、南美白对虾特色水产养殖，还有苹果等一些作物。那么在做强葡萄主导产业的同时，咱们团长是怎么样去统筹棉花水产这些多元特色产业协同发展呢？
1: 我们81团呀采用的是主导加特色的这么一个思路，始终践行一主多元。那么如果说葡萄是我们的高效引擎，那么棉花呢则是我们的压舱石，水产和设施农业呢那则是我们的补充的增量，而且呢相互赋能。棉花上来我们都知道依托兵团规模化的这种优势呀，建优质棉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精良化、节水高效的路线。那么这一块呢就稳定了我们职工的基本的收益。在水产上面呢，因为我们辖区啊有三座水库，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呢发展了一些渔业的养殖，特色小龙虾的养殖，形成产业上的错位互补。我们的职工呢是春天管棉花，夏天管葡萄，那么这两份收入呢都装入我们职工的口袋里。在水产方面呢，我们做活了水文章，在这个养殖水域上呢，我们还种出了荷花，那么花开的时候呢荷香满塘，同时呢配套了休闲的垂钓，与葡萄采摘呀串成一条线，让游客呀赏荷花、钓鲜鱼、摘葡萄，这样的话就把单一的水产养殖变成了农旅融合的打卡地。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依托呢反季节种植口感西红柿、冰淇淋西瓜、羊犊菌呢等这些特色的果蔬，吸引了我们游客的采摘，让设施大棚真正的成了我们职工增收的这个聚宝盆。说起这个设施农业呢，不得不提我们五联的这个网红宝书记张云。不仅自己也当起了这个网红主播，还在大棚里面开启了田间直播间，他举着我们冰淇淋西瓜，端着我们的葡萄呀，向全国的网友热情的推荐，硬是把我们五联的羊犊菌和我们的双合葡小桃一起带上了热搜，成了连队和团长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0: 另外呢，我听说咱们81团还联动中国农大、华中农大、新疆农大、兵团、农垦科学院多。

0: 家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那么科研力量落地团场主要会在哪些环节去发力？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服务一线的种植职工呢？
1: 我们主要在三个环节上来发力。
0: 嗯，
1: 一呢是种苗的研发，我们携手这个张家港神源科技和新荣茂建立了葡萄新品种示范基地400亩地，为团场量身选育新优品系，从源头攻克品种的退化和抗病性弱的难题。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标准化体系的建设，把专家技术呢变成职工一看就懂的田间操作卡。三是零距离服务一线，专家团队啊定期驻联进地，开设了田间课堂，通过抓两头带中间这么一种形式啊，在每个条田培育1到2名种植示范户，有问题呢现场解决。那么通过这种产学研拧成一股绳的这种办法呢，让鲜食葡萄亩产稳定在2吨左右，优质果率啊达到98%以上，平均单价呢也稳定在每公斤10元以上，近20000亩葡萄100%建成了万元田，职工呀不再用凭经验碰运气。
0: 嗯，那像今年咱们81团农业产业强振项目总投资呢是4600万元，那申请中央财政。
1: 过去来我们只卖鲜果，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建加工厂呀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商品，延伸链条，提升溢价。项目建成以后呢，年加工葡萄呀达3000到5000吨，开发中高端葡萄酒产品了3到5款，推动葡萄产业由初级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提升产品附加值20%以上，打造区域特色葡萄酒品牌。标种示范园补的是这个种植端升级的短板，集中打造高标种的样板田，把专家定的规程真正落实到田间。示范园葡萄亩产提升10%，优质果率达到98%以上，辐射带动团场1.9万亩葡萄种植区实现标准化生产，推动葡萄种植向优质、高效、生态方向发展。智能化冷链仓储呢，解决的是保鲜和物流的短板。夏黑葡萄呀，上市比较集中，货架期短，冷链跟不上就走不远，买不上好价格。智能化仓储让葡萄缩鲜更久，实现错峰销售。通过智能化温控与高效的分拣，大幅压缩流通环节上的果损率，实现葡萄产后保鲜期延长30天以上，年周转能力1万吨，就能有效地打破地域销售的壁垒，拓展市场辐射的半径，切实地增强产品持续上市的能力。这个品牌创建推广呀，补的是市场短板。好酒呢也怕这个巷子深，好葡萄呢也得会吆喝。通过做好全国名优特新产品和生态园产地认证等品牌认证，拓展销售渠道，加强宣传推广，让81的夏黑从种得好变成卖得好，真正打出市场的知名度。四个项目串起来呢，就是从地头到舌尖，从产品到商品，从品质到品牌，把整个链条呢补齐做强，让这个夏黑这颗有记忆的葡萄从枝头甜到消费者的心头。
0: 嗯，我们知道像81团的林玉双河、双河葡小桃品牌葡萄是销往了全国18个省市哈，而且还有出口东南亚。那依托产业强振建设这个契机，在品牌打造、国内外市场开拓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吗？
1: 这个呢，我们呢，一是订单先行，锁定这个大的渠道。你比如说我们与这个喜茶、股民啊、百果园还有这个盒马生鲜等这些头部企业来建立了订单销售的合作，让双河葡小桃直供一线的消费终端，以销定产，一致论价，彻底告别我们以前呢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模式。二来是认证的加持，提升含金量，现在正在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和这个生态原产地认证。三是 IP 赋能，让品牌呢会说话，我们积极地打造葡小桃专属这个 IP 形象，通过文创、短视频等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呀，走进消费者的心里。四是呀，是活动造势，全民参与。我们积极参加了我喜爱的这个兵团品牌投票活动，最终呀，在微信链接投票这个环节内，我们以62万票，总排名第7的成绩，让品牌的美誉度呀，从团场失势走向兵团，走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这个策划升级我们的这个葡萄。

0: 展销会，我们计划了今后呀，我们从单一的这个销售葡萄向农业嘉年华这个方面来转型，办成了节庆加展销加旅游的这种区域性 IP， 让游客呀来了以后呢，能看能玩能吃能住还能下单。
1: 嗯，像咱们81团的普通种植职工啊，除了卖葡萄拿收入，还有哪些渠道是能够分享深加工品牌销售带来的产业链增值收益呢？
0: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振，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呢腰包呀要鼓起来。除了销售这个鲜食产品，普通的职工呀至少还有四条渠道呢分享我们的增值收益。一个呢是入股分红，职工呢以土地、资金和葡萄园入股到这个党支部的合作社里面和加工厂，这样呢我们的职工呢就变成了股东，年底来享受这个深加工利润和品牌销售溢价分红。二是来是就近务工，那像这个冷链仓储呀、葡萄加工呀、品牌包装呀等等，那么这些呀项目建起来以后呢都需要大量的人手，职工呀在农闲的时候呢就去车间打工，在冷库做分拣还有装卸车，拿工资性的收入，实现了这个种地加这个上班的这个双份收入。三是来是订单保底加二次返利，我们与这个喜茶呀、美团等企业签订底单，品牌卖得好，合作社呢还会把这个部分溢价呢返还给我们的职工，这样就实现了二次分红。四是呀是旅游服务变现，农旅融合来让我们的职工呀把自家的院子来改成民宿，把葡萄园来改成采摘园，把我们农家的小饭桌呀也改成了农家乐，在这个家门口呢除了买葡萄还可以买自己的土鸡，还可以买自己的农家体验，这样呢就是实现了赚旅游的钱。说到底来就是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全链条的来分享增值的收益，这才是我们强振富民的根本。
1: 嗯，我们知道每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咱们81团也做出了郑重承诺要严格规范管理，那咱们有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监管包括验收机制来确保资金用在产业刀刃上真正能够惠及职工群众呢？
0: 是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呢这是高压线，更是民心钱，我们郑重的承诺必须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下运行，精准滴灌到我们产业的刀刃上。一是呢要健全制度，全程透明，实行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所有的这个资金计划、时运明细啊，在团场的公示栏全部要晒出来，让我们的职工群众呀当这个监督员，杜绝暗箱操作。二是呢这个严把验收的关口闭环管理，建立初期充分论证加中期的督查加竣工的初验，再加第三方审计的闭环机制。三是强化绩效的对标，注重实绩，资金严格锁定我们的冷库加工、品牌创建等几个短板的环节，对照申报承诺的这个绩效目标，你比如说我们的优国率达到 98% 以上，连农带农的机制等等，这些硬核指标让我们的资金啊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和它的效益。
1: 嗯，戈壁滩上长出黑珍珠，小小的下黑葡萄撑起81团双桥镇主导大产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地处天山北路小麦黄金种植带的六师七台农场多次刷新冬小麦高产记录，那么七台农场能够成功获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可以说底气也是非常足哈。那么我们有请王瑶副厂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里是能够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强筋小麦生产基地呢？
2: 说到我们农场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荣誉，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我给大家报几个数字，我们七台农场位于咱们准噶尔盆地东南缘，天山北麓的东段正好处在北纬43度到45度之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小麦黄金的种植带，再加上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小麦的灌浆期拉得比较长，籽粒呢就特别的饱满。说句通俗点的话，我们这里的麦子是喝着雪水晒着长日照长大的，自然条件上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当然，光有老天爷的赏饭吃还不够，我们自己也得争气。辖区呢，总面积有100.95万亩，下辖30个连队和7个社区，耕地面积40.1万亩。这些年，我们在藏粮与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了37.6万亩，基本农田实现了全覆盖。水利方面也有大动作，投资了1.86亿元的汪家口水库扩容项目，今年马上就要开工了。建成以后，还能新增灌溉面积3万亩，再加上国家东线供水项目从辖区穿过，我们的用水保障可以说是越来越稳。最让我们有底气的还是产量，依托高标准的农田全覆盖和党委书记抓粮食生产加指挥田的机制，我们期待农场冬小麦单产从2021年的576公斤提高到2025年620公斤，多次刷新了我们新疆的记录，去年更是拿下了全国冬小麦4级连片单产的记录，百亩方849.8公斤，千亩方达到了793.2公斤，万亩片754.1公斤，10万亩示范区也达到了674.9公斤。这些数字啊，它们背后是我们高标准农田以及科学管理还有全场向下抓粮食生产的一套实打实的机制在起这个作用。
1: 嗯，我们知道其他农场的小麦哈、是有一个明星品种新东52号，那除了好品种还有缩行增株主茎成穗这套高产技术，不仅在农场大面积应用，还向兵团其他团场推广。那两种加粮法是怎么去帮助我们不断突破小麦产量的天花板呢？
2: 两种加粮法这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先说说种子，我们主推的这个新东52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逆性强，稳产性好，产量的潜力大。为了把这个种子这个芯片攥在自己手里，我们依托农场的新疆金色盛源种业有限公司建了2.5万亩的标准化制种基地，每年能产出优质种子大概2万吨，有了好种子还得有好办法把它种好。我们大面积推广的缩行增株主茎成穗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调整播种的行距，合理增加这个母株数，让更多的主茎成穗。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啊，就是把地里的每一寸阳光、每一滴水肥都用到了极致，母穗数上去了，产量自然就上来了。这项技术不光是我们在用，还推广了兵团其他的团场，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131.6万亩，占咱们兵团小麦种植面积的47%，带动了单产提升了12%以上。另外，我们还把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坚持做了下来，每年啊都组织我们连队的职工开展标准化的作业的竞赛。
1: 嗯，那本次国家级产业强镇总投资是8200万元，其中呢咱们争取到了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000万元，那一共谋划了5大重点建设项目，来跟我们说一说这5个项目分别是瞄准了产业链的哪些薄弱的环节呢？
2: 这次我们谋划项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我们强什么。这5个项目每一个都是冲着产业链上的短板去的。第一个是两种装备升级项目，种子啊是农业的芯片，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主要是提升我们制种基地的装备水平和研发的能力，让好种子生长得更快、更稳、更好。第二个呢是精深加工的提升项目，我目前的面粉加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产品结构还相对单一。这个项目就是要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在专用粉、烘焙粉这些高附加值的方向上走，把更多的加工利润留在我们

0: 工厂。第三个是有机小麦基地建设以及加工仓储项目，这个项目解决的是上游品质的问题。我们计划在农场小麦的这个高产区域建设有机小麦基地，推广呢绿色防控和有机肥替代，从源头上来提升我们七台农场小麦的品质，满足高端原粮的市场的需求，推动我们从种粮向种好粮转变。第四个呢，是我们这个花馍坊的建设项目，这个项目瞄准的是传统面食文化的一个传承和创新，通过建设标准化的花馍加工的车间，把普通的面粉变成有文化有故事有品牌的这个特色产品，补齐在特色面点加工上的短板，这也是农文理融合的一个创新。第五个也是投资最大的一个，是我们农场今年招商引资18万吨小麦深加工项目，这个项目啊，是我们这个延伸产业链的这个重头戏，目标就是大幅提高小麦就地的转化率，把过去卖原粮变成这个卖产品卖品牌，彻底改变低效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农场还在五大项目之外进一步拓展了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厂，晒出看家农产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2: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1: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2: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4: 把握发展脉搏，
5: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6: 所以我们就根据中华文化的沃
3: 聚焦新闻热点。
7: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两军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讲述兵团故事。
9: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上海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3: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3: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能够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我们搞这个产业强镇，延伸产业链来。最终的目的呀，就是要让我们的职工的腰包呀要鼓起来，让我们的职工呀从单一的种植者变成产业股东加产业工人加店主，这才是我们强镇富民的根本。
16: 这背后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我们几代农场人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底气。未来啊，我们几代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其他农场智慧和其他农场方案。
17: 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性连对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场晒出看家农产品》。我听说三十里啊是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那花磨坊呢也是落地在这里，一边做非遗面食加工，一边做研学观光。那这个项目落地之后，连队的普通职工可以参与到哪些环节，又能够收获到什么呢？
16: 农场的三十里啊是我们这次重点打造的产业强村，也是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典型示范连队。这个连队啊有常住人口611人，耕地呢是8700多亩，位置非常好，紧邻咱们一万泉和江布拉克五 A 级景区，有著名的这个天山脉海的景观带，每年能吸引4-5万人次的游客。我们想把这些人流变成真正的发展的增量，就围绕着咱们三十连规划了一新一带三区的规划设计。花磨坊呢刚好正是其中的很关键的一个落点。花磨坊的落地呢更是给连队增添了一个特色，能够互动能够留人的一个文旅项目。游客来呢既能看到麦浪，也能亲手动手做这个花磨，还能吃咱们的农家饭，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对于咱们这个团场的普通职工来说，参与的机会很多。生产的环节，花磨坊需要面点制作工人，职工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服务环节上呢，这个研学观光需要讲解员、导游，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吧，很多这个职工家属也都能参与进来。可以说花磨坊不仅是加工车间，更是一个让职工共享产业融合收益的平台。
0: 我们知道产业强镇非常看重联农带农实效哈，咱们团场也是设计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这样一套分配模式。那么 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一名普通的小麦种植职工究竟是可以有哪些渠道分享到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呢？
16: 这个问题啊，也是职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白了呢，其实就是让大家不光挣地头上的钱，还能挣产业链上的钱。为大家拆开讲一下啊，一名普通职工至少有四个来钱的路子。第一笔是土地生钱，职工把这个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不管市场行情怎么样，都能拿到一份不低于市场价，这个评估价的租金吧，基本收入先稳住。第二笔是这个打工赚钱，土地流转了，人不能闲着吧，职工可以到合作社参与咱们的田间管理，按月领工资，等于一份土地挣两份钱。第三笔是入股分钱，合作社在加工端销售端赚了钱，利润可以按比例给入股的职工分红，这样职工既是房东又是股东还是工人，产业链上的每多挣一分钱都有自己的一份。最后一笔，第四笔是集体发钱，你比如说连队集体经济有了积累，也要反哺职工，比如补贴医保，慰问困难家庭，改善这个连队的基础设施等等，这样形成了产业壮大集体增收职工收益的这个良性循

0: 欢的模式。
1: 过去啊，职工只挣地头钱，现在呢，通过这个四条渠道，把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增值收益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真正实现了抱团发展，人人受益。
2: 嗯，我们知道七台面粉呢是我们的区域公共品牌，现在呢旗下有多家企业子品牌，那借着产业强振建设契机，团厂在品牌打造、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包括节庆文旅活动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谋划吗？
1: 品牌这一块我们一直很重视，目前已经培育了瑞瑞、九万里、郁金香等面粉品牌，还有天山剑客、丈母娘、开垦庙等特色的一些面食品牌，一共有13个品牌获得了绿色食品以及有机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七台面粉作为国家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更是我们农场和七台县并蒂共建共用的一张金字招牌。借着这次产业强振的建设，我们在品牌打造上面有三个方面的谋划。第一呢，是强化品牌矩阵，在继续擦亮七台面粉品牌同时呢，逐步培育以我们农场一万全为核心的区域公用品牌，把农场的优质产品统一规划，整体推荐，提升产品的这个溢价能力。第二是拓宽啊这个销售渠道，线上我们要大力发展这个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培养我们农场的这个本土的带货的这个队伍，让好产品呢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线下继续巩固商超呀、专卖店等的一些传统的线下传统的这个销售渠道，同时对接更多的一些优质客户。第三呢，是深化农文旅融合，持续办好就是农民丰收节、美食节、自行车赛等一些特色的文旅节庆活动赛事，把麦田变成景区，把农事变成一种体验，通过以节促旅、以旅兴农，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我们七台农场，记住七台面粉，喜欢上我们的这个品牌故事。
2: 嗯，七台农场打造国家级小麦产业强镇，不只是为了本地发展，对于兵团抗劳、粮食安全责任、开展兵地融合，还将会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板呢？
1: 我们打造国家级的小麦产业强镇，目标绝不仅仅是自己发展好，更大范围内发挥咱们这个示范的引领的作用。在粮食安全这个方面，我们要输出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的这个高产高效经验。我们通过新东52号呀和这个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的这个经验技术，以及四级单产梯度体系，证明了在我们这个干旱和这个半干旱地区啊，依靠科技完全可以持续的突破小麦的单产。这套模式对于全国的粮食主产区，特别是我们西北干旱地区啊，我觉得都有着很强的这个复制推广的价值。在兵地融合方面呢，我们和七台县共建七台面粉地理标志产品基地，打破了这个行政壁垒，实现了资源共享、品牌共建以及市场共拓。目前呢，这个产业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啊3200余名地方农民就业，真正体现了兵地一家亲、共同促发展的目标。在连农带农方面，我们探索了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加二次返利的全产业链利益这个连接机制，让职工群众从地头啊到这个餐桌上都能受益。这套做法为解决农业增效、职工增收问题，我觉得提供了可以操作的一个路径。未来啊，我们七台农场还会继续把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总结提炼出来，为咱们兵团农业现代化和全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更多的七台农场智慧和七台农场方案。
2: 嗯，那么我们再来跟读主任聊一聊咱们137团的设施农业。137团作为边境团场，成功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0: 首先呢，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发展设施果蔬产业，咱们的区位包括光热条件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好，说到咱们幺三集团，大家可能都首先想到的是边境团潮这个身份。其实幺三集团就是兵团58个边境团潮之一，也是我们七师唯一的边境团潮。
0: 嗯，
1: 由于这个乌尔河垦区、赫什托勒盖矿区和阿乌斯奇牧场组成，属边共边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换个角度，看看咱们这个团潮的设施农业上的另一面。然后咱们团部所在的这个乌尔河垦区是克拉玛依周边城市重要的菜篮子，这里发展设施农业的话，可以说是老天爷这个赏饭吃。整个乌尔河垦区的光热资源特别丰富，常年气温特别高，日照时间长呀，加上昼夜温差大，特别有利于我们瓜果蔬菜的这种糖分的积累，所以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哎，口感好，风味浓，就像咱们个乌尔河垦区北兰瓜，那是我们申报成功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其实这个发展设施农业，也是我们团厂结合自身做出的一个破局之举。为啥呢？我们团厂这个耕地面积只有3.2万亩，而且部分耕地盐碱地质比较严重啊。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比如说棉花、粮食产量很难上去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先天的短板，我们就有后天要发力，把设施农业作为一个突破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全团已建成了1300多座这个设施大棚，面积将近4000多亩。通过推广这个一年多茬的这种种植模式啊，我们实现了一年两茬甚至一年三茬的高效农作，一年下来我们能产出将近8万吨的瓜果蔬菜，是咱们名副其实的北疆北部菜篮子的这基地。而且我们这个市场不仅局限于本地，我们的产品不仅这个稳定供应给克拉玛依周边的这些城市，还远销哈萨克斯坦周边这个国家。当然这个成功获批了这个国家级产业强证，靠的是把小资源做成这个大产业。我们主动出击啊，围绕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主导产业，从育苗到种植到仓储到加工销售，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产业链给补齐，然后做强，真正把咱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产业的这个优势。
0: 嗯，我们知道幺三七团呢，不只有设施蔬菜这一张名片，团场呢也分为三大片区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地理标志产品乌尔河垦区白兰瓜，阿乌斯奇牧区发展牛羊养殖，还有矿产、观赏石、文旅资源。那么在聚力做大设施果蔬主导产业的同时，怎么样去统筹像畜牧、特色瓜果、文旅这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呢？
1: 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到位，咱们幺三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片区，但是各有千秋。
0: 嗯，
1: 在这个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以设施果蔬为主导，其他的特色业态错位式的布局，这相互赋能嘛，实现真正的一二三产的深度融合。首先咱们这个乌尔河垦区的这个农业设施主阵地这一块，除了主打的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里还孕育了国家农产品的地理标识产品乌尔河垦区北兰瓜，还有我们团成功申请了6个绿色的蔬菜认证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阿乌斯奇牧区这个依托天然这个草场优势发展这个牛羊养殖，我们打造了这个埃及这种绿色食品绿横牌牛羊肉品牌，建成了这个集养殖、这个屠宰、加工销售一体的产业链，这不仅与我们垦区的这个设施农业形成了互补，其实更多是构建了良好的种养循环这种模式。其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文旅资源同样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周边有魔鬼城呀、白河大峡谷呀、埃里克湖这些自然景观，还有我们老二连军垦红色文化遗址，同时依托丰富的这个我们金丝玉资源，打造我们这个五彩边关宝石化非遗文创，将我们的传统的掐丝这种技艺融入到宝石这个装饰画当中，这既传承了我们的非遗文化，又带动了咱们的社区居民增收。在工业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有兵团唯一产权归团厂所有的这个煤矿，就是我们的年产60万吨的新疆

0: 是煤矿啊，矿业有限公司，带动工业我们产值在1.2亿，平均每年是团厂的，也是团厂的纳税大户。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游客来咱们团厂游玩魔鬼城之后，还可以到大棚里面去采摘，到红色这个遗址上开展研学，亲手制作这个宝石画呀，这种游客的体验感特别强，反过来带动了我们的这个果蔬和文创产品的这个销售，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我们的文创产品还有果蔬啊，转化成为这我们职工群众的收入，充分释放咱们团厂各类资源的综合价值，让咱们幺三集团的发展之路越走得越快。
1: 那我知道这一次产业强镇呢，是把一联、七联作为两大核心产业强联来重点培育。那这两个联队在强镇建设当中，分别是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怎么样去带动联队集体和职工增收呢？
0: 这次产业强镇的建设，我们重点打造了一联和七联两个联队。这两个联队的采取这个党建引领加这个合作社加职工这个种植那个模式，把分散的职工凝聚起来。先说一联吧，别名这个我们叫小园庄，紧邻团部，是团厂的核心育苗基地。产业强镇中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加工以及冷链项目建成后，和处理鲜果、番茄1000多吨，啊，产出这个番茄酱167吨。同步这个加工辣椒，制作辣椒酱，就地消化这个大棚产出的果蔬，消化这个残次果呀，缓解集中上市损耗量大的这个难题，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职工和联队双向的这个获益。再来看一下七联，大棚这个连片的集中，是设施农业主战场，这个育苗中心的升级啊，冷链智能改造，升级后的育苗中心，这个保障全团的优质的种苗的供给，啊，冷链补齐果蔬的这个保鲜短板，深加工实现这个蔬菜的就地转化，追溯体系助力做到绿红供应品牌。
1: 咱们幺三七团呢，同样也是联动多所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推进良种引进、大棚智能升级，还有羊肚菌这一类特色食用菌的试种。那么，科研技术落地联队大棚，能够解决种植户哪些生产难题？怎么转化成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0: 以前咱们不少的种植户啊，全凭的是老经验。遇上病虫害啊、低产呀、品种老化，就没办法了。但是通过这次产业强镇，我们对接的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做产学研，把技术落到大棚里面，解决这个种植户实际的这种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了种苗，从过去的农户自己育苗，这个苗参差不齐啊，成活率低啊，还就容易得这个病虫害啊，外购的苗又成本又高。我们这个升级这个七联的这个育苗中心啊，配齐了这个温控呀、补光的呀，各种就是智能化的设备啊，实现工厂化育苗，这个种苗成活率从85%提到90%以上，缩短了这个育苗周期，减少前期这种投入和种植这种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大棚智能化升级，改造这个老旧大棚，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智能监测、环境监测这个设备啊，我们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呀、宾利吉林西瓜，还有试种的这种高原羊肚菌，还有评估挖掘的是新的这个增收品种。那众旺合作社获得了绿色认证的草莓西红柿，这就是我们两种两法的实践成果。其次就是这个开展大棚这个现场技术培训，我们联合高校啊、农科所啊、专家开展什么技术攻关啊，就地开展这个绿色防控呀、施肥呀、棚管呀、采收保鲜啊这种实操性的这种教学。很多老职工会种地，但是不会管理这个新品种，按专家上门手把手的教一下、指导一下，新技术带来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啊，病虫害相对来说就在下降，减产这个损失率也在下降，新品种这是新优势，卖价更高的，就像这个咱们的风起姑娘这个草莓西红柿，靠的是绿色种植和品牌的卖出了好价格。羊肚菌这个试验成果，让我们这个职工跳出了这个

0: 普通这个蔬菜提升母菌的效益。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本土的种地能手呀，新型职业农工，更重要的就实实在在的把那咱们大棚这个增产提质，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这个鼓起来。
1: 我们知道新鲜的蔬菜最怕的是集中上市，保鲜难，损耗高。那这次对于现有冷库预冷设备开展了智能化升级改造，那冷链改造完成之后，咱们是能够怎么样帮助咱们的种植户错峰销售，来提升果蔬的市场效益呢？
0: 这次我们通过产业强政，在七年实施这个冷链设备的升级啊，改造这个冷库和预冷设备，更新了它的智能温控系统，优化了这个冷耗，改造后这个预冷的这个效率提升将近40%，啊，保鲜周期，延长这个50%一样，冷耗将近下降到20%，这也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三方面的实惠吧。
1: 作为边境团厂，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对于集聚人口、稳边固边，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可以为兵团其他团厂提供哪一些经验吗？
0: 我们幺三集团作为边境团厂，守边固边是我们的固有的使命嘛。产业强镇建设不单是发展经济，更与这个守边固边、集聚人口啊密切相连。边境安稳，关键在人。只有产业兴旺了，职工在家门口这个能稳定的收入啊，生活才有盼头嘛，才能愿意扎根在边境线上，守护着国土嘛。一方面我们其实这个产业强镇依托的是育苗这个冷链加固稳履电商全链条的这个创造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让职工呀家属不用外出务工，既能种地又能可以在合作社里面打工呀，实现土地和务工双份收入，收入和这个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既能留住本地人，也能吸引这个人员返乡创业，做到这个聚人兴业、兴业固边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要探索出适合我们边境团长发展的这种经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强化这个党建引领，依托这个合作社平台啊，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的这种模式。就以一联合作社和七联合作社两家合作社为代表，把分散的职工这组织起来，立足咱们联队资源，做新这个一联一品，发展这个特色的果蔬啊、养殖啊，还有五彩边关宝石化这种非遗的一种文创产品，不求虚大，这重在特色实效吧。要不我们还是一个要树立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理念，不能光抓种植的前端，同步要做到这个育苗、这个绿色种植、补齐冷链、深加工这种短板，化解这个鲜果集中上市的损耗啊、销售的难的这种问题，推动这个农文和旅的这个文创的融合，跳出这个单一的售卖初级产品的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这个产学研下沉一线，把这个科研成果转化为大棚的实际效益，升级设施，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呀，培育这个本土的这个能手和新农人呀，把这个技术交到职工手里面。其次就是我们还要完善这个联农带农的这个合作机制，保障普通职工共享这个发展的收益，通过土地入股呀、保底订单呀、就近务工呀、二次分红等等的这种。其次就是发挥我们这个边境的区位优势，统筹国内外市场，保障我们北疆这个菜篮子的供给，对外打通这个跨境销售的渠道，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边境团厂存在着地理位置偏远、这种人才短缺、机械投入压力大的这个难题，产业强镇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更应该稳扎稳打的做实这个产业，促进增收，聚集这个人口，实现产业兴、联队美、职工富的这种局面，以产业赋能维稳戍边，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产业强镇的深层的意义。
1: 一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背后是土地、科技、人的共同努力。葡萄的甜，小麦的香，大棚蔬菜的鲜，三个

传承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立足自身资源，把特色产业做深做实，就能让戈壁沃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职工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到这里，访谈节目凭啥入选国家级兵团三团厂晒出看家农产品，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周静祖、王瑶、杜海峰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杀、健康宣教、心理干预、后勤保障等全链条科目，完整还原急性传染病处置实战流程。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呢，不在于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而是在于会影响咱们的形象和社交。那比如说头皮屑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小小的头皮屑呢，可能会造成大大的尴尬，甚至呢会让人不得不放弃深色的衣物，不然呢头皮屑飘在了肩膀上就会非常的尴尬。那么头皮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有效地应对这一烦人的问题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头皮屑是缩小版的脂溢性皮炎，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头皮屑在医学上也叫做头皮糠疹，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皮屑。展开来说，这些皮屑是成片的，附着在头皮或者头发上。典型的头皮屑会有点油腻，看起来黏糊糊的，偶尔会有瘙痒，尤其是头皮屑严重的时候。除此之外，基本不再有其他的表现，比如头皮发红、掉头发、渗水、水泡、疼痛等。如果把头皮屑比作游戏里的小怪，那么大怪就是经典的脂溢性皮炎。或者说，二者是一个病变的两个极端，头皮屑是最轻微的脂溢性皮炎。不过要注意，判断自己是不是上面说的头皮屑，还有一些陷阱。比如，如果气候干燥，可能也会暂时性引起头皮的干燥和很细小的皮屑。这种临时出现的阶段性改变，一般还伴随有其他皮肤部位的干燥和粗糙，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头皮屑。经典的头皮屑往往是比较慢性的、反复的。再比如，有的头皮疾病除了皮屑外，还会有别的表现，这也需要注意。举例来说，小孩子的头癣会有头发脱落或者断裂，湿疹会有红斑或者渗水，银屑病会有红色斑块，皮屑特别厚。可见，要想治疗头皮屑，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头皮屑，以免误诊误治。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引起头皮屑的有三座大山。一、真菌定植，这里特指真菌中的马拉色菌。这种真菌是我们人体皮肤表面的常住民，以皮脂为食，一般与人和谐共处，但个别时候会过度繁殖，兴风作浪，引起皮肤问题。研究发现，头皮屑患者的皮肤马拉色菌的相对丰度增加，特别是限制马拉色菌和球形马拉色菌这两个物种。它和头皮屑关系，一来在于会让皮肤的微环境失衡，二来会引起炎症反应。不过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经典的感染，也没有传染性。二、皮脂腺活动，皮脂腺是产油的皮肤器官，它过度活跃的时候，产油会比较多，也可以间接引起头皮屑。研究显示，皮脂腺活跃的年龄段，头皮屑也更普遍。头皮屑始于青春期，大约在20岁时达到发病高峰和最严重的程度，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变得不那么普遍。三、个体感性，可以理解为个人体质差异，有的人自然而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头皮屑。具体来说，决定这种个体易感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表皮屏障完整性、宿主免疫反应、遗传因素、神经因素和情绪压力等。举例来说，有的人压力大了之后，头皮屑就会增多。听众朋友应该意识到，科学应对头皮屑的诀窍，也就藏在这些病因分析当中。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办法能改善头皮屑。控制头皮屑有两个诀窍，一个是用对洗发产品，另一个是日常护理。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医生治疗头皮屑，也会推荐用洗发产品，这是主流的治疗。相反，不会首先推荐其他的治疗，比如口服药物之类的。使用洗发产品的思路有这样几个。可以先使用市售的普通洗发水，只要标称有去屑功能，并且是靠谱的品牌就值得尝试。它们一般还有一些有效的去屑成分，比如比硫翁锌、Acto、比罗克酮乙醇胺盐，这些成分本身是有抗真菌的作用。如果普通的洗发水效果不好，可以使用药用的去屑洗发水，或者叫做发用洗剂。

0: 这类产品中最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酮康唑和二硫化硒，不过水杨酸、煤焦油等成分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药用洗发水的使用方法、揉搓时间和使用频率可以遵医嘱或者参照产品说明书。使用后要冲洗干净，减少泡沫的残留。同一款产品如果有效，可以减量后维持，以减少头皮屑复发。但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一款产品用久了之后，去屑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时可以选择不同活性成分的洗发水交替使用。如果自己在加治疗头皮屑2到4周效果不好，或者多次复发，最好是就医咨询，参考医生的指导意见调整治疗方案。另外，日常护理也很重要，对控制头皮屑和减少复发都有帮助。管理情绪，调节压力，因为压力会影响人的整体健康，偶尔会诱发或者加重头皮屑。健康均衡饮食，尽量别挑食或者过度节食，有时候头皮屑和营养失衡有关系，例如锌缺乏、B 族维生素缺乏。根据头皮状况决定洗头频率，如果头皮比较油腻、比较脏，可以每天洗头，洗头的时候可以轻揉头皮，帮助表面的头皮屑脱落。少用或是用头部造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容易在头发和头皮上堆积，加重头皮屑。避免极端气候变化，尤其是干燥寒冷的天气，可能会让头皮屑复发和加重。以上就是一些应对头皮屑的靠谱办法，如果参考上面的思路应对后效果还是不好，则有必要就医，重新评估病情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个体化的治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感冒好了，耳朵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听什么都隔着一层。或者孩子半夜突然哭闹，小手不停地抓耳朵，怎么哄都不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状况，很可能就是中耳炎发出的信号。中耳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最容易中招？耳朵疼、耳朵闷，到底该不该往医院跑？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中耳炎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我们有请卢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卢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中耳炎方面的内容。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有请卢医生哈，先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常说的中耳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部疾病呢？
2: 简单来说，中耳炎就是中耳腔内发生的炎症。我们的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中耳就在我们的鼓膜内侧，它是一个含气的密闭小腔，中耳炎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的感染、水肿、积液甚至化脓，这是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疾病。
1: 那像生活当中哪些人群会是中耳炎的高发人群呢？可能我们知道比较多的哈是小朋友，那成年人也会容易患这个病吗？
2: 是的，儿童确实是最高发的人群，但是成年人也是会得这个中耳炎的。那高发的人群呢，主要就是有我们的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还有就是反复的感冒或者是说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人群，还有就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或者是说经常游泳，或者是说有鼓膜穿孔病史的病人。还有像这些经常熬夜或者免疫力很差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得。其次呢，就是这种鼻咽癌的患者更宽的，它的角度接近于水平，所以鼻腔、鼻咽部的这些细菌、病毒就特别容易顺着这根管子直接冲进我们的中耳。另外，儿童的免疫系统还在发育，而且很容易感冒，很多孩子还会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堵塞住了我们的咽鼓管开口，引起这个引流不畅，所以中耳炎的发病概率在儿童是远远高于成人的。
1: 所以说这个有过中耳炎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不适的，所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些发病的原因来进行预防哈。那最容易诱发中耳炎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原因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比如说反复的感冒，以及我们错误的擤鼻涕的方式，很多人是两边

0: 这个鼻孔一起用力的擤鼻涕，那这是不对的。还有像小孩子，他如果喝奶的时候呛奶，也会引起中耳炎。还有现在夏天，热的时候我们去游泳，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鼓膜是损伤的，那稍微一些污水进去就容易得这个中耳炎。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鼻炎的病人，他没有经过规范的治疗，常年的这个鼻炎的患者也会有得中耳炎的风险。其次呢，就是这些熬夜呀、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的人群，以及坐飞机或者是爬山到这些气压急剧变化的这种情况下，也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
1: 你看有这样一种现象哈，很多人感冒之后会觉得这个耳朵闷闷的，而且会疼。感冒和中耳炎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感冒和这个中耳炎之间其实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感冒的本质是我们鼻部鼻咽黏膜的发炎，这时候呢，我们的黏膜就会充血肿胀，堵塞住我们的这个咽鼓管的开口。那么中耳腔这个咽鼓管开口在鼻部被堵塞之后，我们中耳腔里面的空气就会被吸收，形成一个中耳的负压。那有中耳的负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耳闷。同时鼻咽部的这个病原菌也会随着我们的咽鼓管开口进入我们的中耳，从而就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很多人感冒后期耳朵疼发闷就是这个原因。
1: 另外刚才你还提到了这个擤鼻涕哈，如果说方式不对，也会容易，诱发中耳炎。其实我们会比较好奇哈，为什么擤鼻涕它跟中耳炎会有这样的关联呢？
0: 因为如果说两个鼻子一起用力的使劲擤鼻涕的时候，我们的鼻腔压力会瞬间的升高，那么分泌物或者是说细菌，它就有可能会被挤压进我们的咽鼓管，从而冲入我们的中耳，诱发炎症。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压一侧鼻孔，轻轻的去擤另外一侧。两个游泳和洗澡诱发中耳炎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因为我们这个中耳和外耳是有一层鼓膜腱的这个症状，那再往后拖一拖，疼痛加剧，突然有一天它就有可能流脓，鼓膜破掉，然后有黄水或者脓液流出来。
1: 像平时你遇到过的这些患者当中那么就中耳炎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
2: 石榴子，
3: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4: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5: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好
5: 吗，贾克斯吗？
3: 贾克斯吗？
4: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6: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4: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7: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4: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熙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熙点成了致富灯。
6: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
1: 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2: 你为什么要读书？
3: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2: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

0: 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每年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堪称全球旅游爱好者的官方出走日。它提醒大家，旅行不只是换个地方拍照打卡，还能看风景、品美食、遇有趣的人，长点新见识。世界那么大，趁腿脚还挺使唤，多出去走走，让地图上的名字变成脚下的路，让日子多点说走就走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4度到23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0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5度到2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0度到2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0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多云，7度到20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4度到23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4度到2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5度到22度。十师北屯市多云，7度到20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9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0度到23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4度到2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也是迎着晨。
4: 听众说想问一下卢医生，他说我的耳朵里总是会有一些小的声响，偶尔呢还觉得堵得慌，但听力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会跟中耳炎有关系吗？或者说是有耳部的其他问题吗？
5: 这个有可能是长期的耳鸣，或者是说轻度的听力减退。有些人反反复复的耳鸣，可能跟我们的中耳甚至是我们的内耳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的熬夜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甚至是内分泌系统都可能有关系。那如果觉得有点耳闷，自己觉得听力减退又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医院做一下具体的听力检查。因为有些时候轻微的听力减退大家主观感受是感受不到的，但是我们客观的去做这个听力检查，那我们是能很明确的看到是不是有听力减退。因为临床上我也遇见患者，他告诉我他没有觉得听力有减退，但是呢我们去做一个这个听力检查，他很明显的有我们的低频的听力减退，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及时的去治疗的。
4: 那么最后想问一下卢医生，像日常我们的普通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咱们怎么做才能够从根源上去预防中耳炎的发生呢？
5: 那么首先呢就是预防感冒流感，既要少去密闭的人群和密闭的场所。其次呢就是有鼻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甚至是鼻窦炎的患者要规范的治疗，不能一直拖着。第三呢就是教会孩子正确的擤鼻涕的方式，不能两侧一起使劲擤。婴幼儿呢最好喂奶的时候不要平躺，避免呛奶。第四呢就是远离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烟草的刺激会损伤我们的这个咽喉管黏膜。
6: 请来到霸哥星，一族就不停地骚扰我们，还切断了我们的食物来源。
7: 该死的异族，我迟早要消灭他们。
8: 我都有个主意，我们可以直接去风族偷物啊。
6: 笨蛋，你以为蜂巢那么简单就能进去吗？

0: 胆子这么小，哪有什么看不见的怪物？
1: 就是，我们在地球上也打败过怪物，只不过是铁酸麦假扮的。
2: 不管有没有怪物，小心一些总没错。
0: 你们终于来了！
1: 啊，是谁？快出来！
0: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3: 是你，你又要耍什么阴谋？
1: 管他有什么阴谋，先抓住他再慢慢问。发生了什么？
4: 难道真的有看不见的怪物？
1: 到底是谁？快出来！
0: 欢迎来到枯叶之森。很聪明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枯叶螳螂。
1: 你这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们的对手？
3: 那就先打败你吧！哎，
5: 真有意思，那我就让你知道，螳螂和螳螂是不一样的。

0: 并不像那家伙说的那么弱。没关系，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 原来如此，看不见的怪物指的就是他。
2: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3: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1: 有了，石头，你们站到叶子旁边，剩下的交给我。
3: 好。
1: 来了。
0: 可恶，竟然被你发现了。
3: 终于现身了，只要你不能隐身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0: 这家伙的力量太大了，不能和他正面决战。
4: 蝗虫司令让枯叶螳螂去抓萌宝战警，还输了。
5: 是啊，我还以为枯叶螳螂有多厉害呢。
4: 没有铁算盘的帮助，就凭那些虫子也想打败萌宝战警？
5: 就是。
6: 哦，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可就惨了。

0: 的身体酷似一片枯叶，很难被猎物或天敌发现。它有双大大的复眼和锋利的前足，和其他螳螂一样，以伏击的方式捕食其他昆虫或小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呢？第十三集，密钥遗失。虎风勇士真是一名伟大的战士。
1: 嗯，是啊，他耗尽了能量来保护我们。
0: 他竟然还真的！
2: 这家伙很厉害，我们不能大意。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打败他再给他解释吧。

0: 我的族人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快住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不可原谅！
1: 不好，快躲开！
2: 糟了，我必须帮助可乐。
1: 好险！
0: 没想到你们还有些本事，那就让你们尝尝这个。
2: 他在做什么？
3: 奇怪，那只蝴蝶哪去了？
2: 可乐，你们怎么样？
1: 什么？好晕啊！豆丁，你没事吧？发生了什么？怎么会突然出现骇族？豆丁去哪儿了？速度竟然这么快！
2: 究竟把可乐丢到哪里去了？
1: 不管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都会打败你！
2: 哼！既然你不回答，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催眠兽面前，你们简直太弱了！我这就为我的族人报仇！
1: 你休想！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错怪你们了。
2: 打败毛虫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3: 没错，都怪害族控制了毛虫，我们迟早要打倒害族。
1: 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为了保护我的族人，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对抗害族。

0: 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背叛我？
1: 请你原谅我，我知道错了。
2: 老大，您就原谅米诺来完成修复工作。
3: 我赢了。
4: 你确定吗？
3: 竟然要输了。
5: 累死我了，以后再也不跟你们比赛了。好舒服呀，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4: 怎么样，豆丁，这次服气了吗？
6: 有情况。
7: 怎么了？
6: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感应到有危险正在靠近。
7: 那是什么？
8: 以为萌宝战警有多强大，原来只是几个小家伙。
4: 既然是害族，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8: 那就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7: 他又潜入水下了。
9: 他这样藏在水下，我们根本没办法进攻。
4: 这家伙太狡猾了。
10: 可是我们都不能在水下行动，这可怎么办？
6: 或许我可以试试，但是我也只能短时间在水下行动。
7: 那就交给你们了，
6: 看我的吧。
5: 那家伙在哪里啊？那是什么呀？吓死我了。

0: 水里根本容不下力气。
1: 看你能坚持多久。
2: 他在水中的力量太大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快，我们把他引到那里。
0: 好，
1: 想法好。
3: 放心吧，想打碎石头哪有那么容易。

0: 这次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1: 可恶啊，
0: 这回该换我们了。
2: 这家伙还真不好对付，
0: 哈哈哈！有我豆丁在，小意思啦。
3: 对了，我在水下的时候发现了一条隧道。
4: 隧道？
5: 在幽湖禁潭湖底有一条隧道，直通海族关押异族的监牢。
0: 那就让我们去救出那些被海族迫害的昆虫。嗨，豆丁在昆虫组件，龙虱是一种常见的水栖性甲虫。它的外表扁平光滑，属于长卵流线型，颜色以黑褐色为主。它们大多数生活在湿润的地带，比较擅长游泳和飞行，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钟开始，

0: 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

0: 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
2: 我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一千。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市
4: 改造升级。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总工程师蒋建荣：
5: 现在我们相比较传统的6级化成生产线，大概每平方节约20度电，上游的腐蚀箔、化成箔，然后下游的电容器，我们形成了产业链优势。
4: 企业持续开展公益攻关，累计申请22项发明专利，多项专利成果落地生产应用，为产品迭代、节能改造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启勇：
6: 今年的目标呢，我们预计全年不低于800万平米。电容器呢，全年我们预计可以完成1.3亿颗电容器的产值任务，产值不会低于6.5亿元。
4: 今年以来，兵团锚定工业强兵团、制造业强兵团战略目标，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2项国家级城市试点全面推进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84家兵团级绿色工厂、4家绿色工业园区、2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覆盖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重点产业，累计拨付补助资金超1亿元，支持130余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推动24个项目开展新型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小苗成大树。兵团正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15:05，开好局，起好步。
2: 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各师市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以火热干劲推进项目建设，奋力冲刺3季度目标任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13师闹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在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每年10万吨焦油分绿色提取项目，是经开区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多元化转型的标杆性项目，总投资10.71亿元。投产后首年可产出苯酚2250吨、磷钾酚1200吨，同时稳定产出尖对钾酚、高级酚、粗耐等各类副产品22450吨，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亿元。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志俊：
8: 主体装置运行稳定之后，我将继续深入研究建设风权素质装置，延伸煤化工产业链，完善园区的煤、电、油、气、化材循环经济体系。
2: 同样位于闹毛湖经开区的新疆盛大恒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腐殖酸液体肥综合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目前已完成主体土建施工。依托区域风化煤资源，生产固态和液态腐殖酸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新疆盛大恒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刘庆玲：
9: 大约10月份开始试生产5万吨的液体肥、5万吨固体肥。
2: 作为兵团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闹毛湖经开区已集聚各类企业45家，总投资达185.15亿元。为保障项目早落地、快建设、早投产，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项目专人包保服务机制，确保靠前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推动各类项目落地生根、提质增效。闹毛湖经开区经济投资发展局副局长殷

0: 世康，
1: 以链式思维抓招商，抓项目建设，不断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引导更多上下游配套项目落地投产，为团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新疆大道汽车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机动车试验检测中心项目工地，大型机械设备和290多名工人协同作业，加紧建设。新疆大道汽车试验检测有限公司项目安全总监侯玉红：
2: 四栋宿舍楼目前已完成至9层，严格执行方案审批，安装搭设过程巡检，确保安全生产。
0: 项目由兵团市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3.07亿元。建成后将完善区域机动车检测产业链配套，补齐汽车产业服务短板，助力经开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兵团建工承建集团承建的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作为区域民生保障、安居惠民重点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包括3栋住宅楼及1栋配套服务用房，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住房条件。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副经理辛斌：
3: 目前4号楼正在进行一个防水施工作业，1号楼及车库部分正在进行一个基底清槽，3号楼目前正在做进展实验。
4: 今年以来，各师团立足当地特色种植业资源，依托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打通作物田间采收、就地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来听20台魏成义、7师台王成祥的报道。眼下20、22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采摘下来的辣椒统一运送至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烘干厂，依托标准化烘干加工工艺产出的高品质干辣椒深受市场青睐。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烘干厂副厂长武宪伟：
5: 放到这个烘干车上都是入库了，温度65度，水分12%以下就可以了，辣椒都出来的品质就是特别漂亮，特别好。
4: 22团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种植户发展模式，打通辣椒田间采收、就地烘干、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有效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今年团厂引进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配套建成标准化烘干房8个，日均处理鲜辣椒25吨，实现产值100多万元。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威镇：
6: 到目前为止收购了300多吨鲜辣椒，成品在30吨左右，销售模式采用的是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4: 其实胡杨河市工业番茄也迎来集中采收、精深加工高峰期。在新疆某番茄制品有限公司1分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标准化加工流水线高效作业，新鲜番茄经过分拣、筛选、深度清洗、浓缩灭菌、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加工为番茄酱。新疆某番茄制品有限公司1分公司副厂长程鹏飞：
7: 今年我们厂累计收购番茄原料39831吨，目前已签订销售订单2000吨，我们将持续生产拓销路，不断延伸番茄深加工产业链。
4: 自公司落户以来，和各团厂职工群众签订订单，实行标准化种植、保底价收购，让大家种植有底气、增收有保障、发展有信心。124团10连种植户张清平：
8: 我们只管安心种地，管好品质，收完直接上门收，不用跑市场，心里特别踏实，收入也稳得很。
4: 124团4连副连长李顺刚：
9: 既解决了职工种植的后顾之忧，又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价值，切实让团长职工靠特色农业稳增收、真受益。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中秋假期，兵团各师市的鱼虾、螃蟹等水产品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各地市场，呈现出产销两旺、货丰价稳的良好态势，职工群众尽享秋日鲜味儿。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记者张诗年：
11: 我现在是在50、81团4连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这里的罗非鱼、鲈鱼、小龙虾等水产品迎来集中丰收，这几天正在持续捕捞直达市场，全力保障职工群众的节日餐桌供应。
4: 81团居民韩延霞：
12: 每次过节的时候，我都来买好几条鱼回去做，在这离家也近，现吃现买，特别好，特别新鲜。
4: 八十一团某商超负责人李高杰，
13: 销售额、营业额直接翻倍了，每天都销售一空。
4: 随着节日消费需求持续攀升，五十双河市各水产养殖基地加大捕捞分拣供货力度，同时严格把控水产品质，确保节日期间水产价格平稳有序，确保消费者度过祥和的中秋佳节。双河市巩哈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坤成，
14: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鱼虾销售总数在500公斤左右，翻了好几倍以上。我们搞一些促销活动，也是为了让周边的百姓职工能吃到更好更放心的鱼。
4: 四市六十八团同样虾肥蟹美，正在直播带货的是新疆可可达拉市益兴水产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丽。公司承包了1000亩水塘，养殖的大闸蟹凭借出众的品质与口感受到市场青睐，连日来订单稳步增加。新疆可可达拉市益兴水产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丽。
15: 线上呢，我们就是有直播间，然后线下呢，就是我们有伊犁周边的朋友会到咱们蟹塘现场来采购，差不多一天都在1吨左右的销量。
4: 在六十八团小龙虾种苗繁育基地里，工作人员正捕捞小龙虾。基地养殖水面500多亩，经过多年精心培育，效益持续向好。新疆策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宇，
16: 每天出的量大概在70到100公斤，公司和合作社带动农户，然后增加收入。
4: 六十八团商户张进，
17: 他们家龙虾确实好，肉也多，然后吃起来也香。我们跟他合作了好几年了，我们每天都要来这进货。
4: 近年来，六十八团立足水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虾蟹等水产养殖，持续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金秋时节，伊施阿拉尔市乌鳖、海鲈等各类水产品陆续上市。在三团八连清溪乌鳖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捕捞、分级打包，今年预计可上市商品鳖50吨，产值2600多万元。三团清溪乌鳖养殖基地负责人蔡旭阳，
18: 捕捞到10月份，现在我们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4: 伊施阿拉尔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辖区内有近10万亩盐碱水域。近年来，当地通过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合作，大力推广以鱼质碱生态模式养殖的罗氏爪虾、白玉蟹、三门青蟹、石斑鱼等，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推动了施氏水产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两天，由塔里木大学盐碱水开发利用与水产养殖团队研究培育的海鲈也开始捕捞。塔里木大学水产教研室主任聂竹兰，
19: 在不同盐碱水类型里面，我们都进行实验了，不同盐度、梯度和碱度下的交互的都可以养。我们的科研成果它是可以落地到生产实践上，提高我们兵团的这个渔业总产值。
4: 2025年，伊施阿拉尔市水产品总产量近1.17万吨，实现产值3.6亿元。
0: 中秋假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他们用实干践行责任与担当，用平凡守护万家灯火，让这个节日更暖心、更圆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四师七十五团五连职工水管员马红云依旧驻守在龙口一线。这是他在岗度过的第28个中秋节。主汛期刚过，山区降雨多发，渠系上游来水波动大，安全隐患增多，节日值守任务更重。总长8.3公里的龙口渠系，马红云每天往返巡查，
20: 需要24小时待命。发生异常情况，我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排查抢修，全力保障全团中秋期间用水安全。
0: 假日里的医院各科室忙碌如常，一早13师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就开始查房，仔细查看患者症状，向患者及家属叮嘱注意事项。患者家属阿赫买提阿木提，
21: 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坚守在岗位上为我们患者服务，真的特别感动。
0: 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
22: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看到患者能够平安就诊，我觉得这份坚守也是很有意义的。
0: 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全力守护患者平安健康。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护师古丽。
1: 我在急诊科工作21年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急诊不能缺位，我会一直坚守在岗位，守护大家的健康平安。
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街头巷尾，民警穿梭车流之间，保障节日道路畅通平安。三师土木舒克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女子骑警中队民警陈天琪，
2: 除了开展日常的骑巡疏导交通，还要应对节假日人流量车流量更大的交通状况，我们女子骑警中队全员轮班在岗，守护群众出行。
10: 文化中国行。
4: 中秋假期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重要演出，由扬州市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金陵十三钗》25日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以武叙史，致敬家国大义，赢得现场观众好评。观众蓉蓉：
3: 第一次看这种历史题材的舞台剧，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因为有了这个先辈们的这个付出啊，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4: 另一部展演作品，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套曲作品《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开唱。套曲由13首作品构成，以主人公的旁白串联不同场景，交织出一段关于发现自我的精神之旅。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观众热情高涨。观众云超：
23: 不光是音乐，还有整个故事，整个氛围都是比较好的。
4: 由山东省德州市与草湖项目区联合创排的原创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日前在12师完成巡演。音乐剧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屯垦戍边真实历史为蓝本，借两代人的青春抉择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融合新时代对口沅江生动实践，展现鲁江两地70余载同心相守共筑华章的动人历程。观众刘新华：
24: 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撼，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历史，为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 该剧将持续走进天山南北展演，让跨越山海的鲁江深情深入人心。德州市歌舞剧院院长、《日出渤海耀天山》出品人杨向军：
25: 把渤海

0: 的因素，因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同时提到一点，说虽然特朗普表达了有意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当前的观点呢，也可能会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然后再有一个，就说这个轰炸的问题，有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为什么？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越来越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的突发事件。所以我们首先集中想问问您，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您觉得对冲突的局势到底会是什么影响？
1: 中期选举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内政，那么这么一个选举，它其实不会对美伊冲突产生特别直接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说过，说中期选举之后就可以达成美伊协议，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关系，实际上特朗普自己也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当然直接影响没有的话，间接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美国国会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果是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表现不佳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的多数党的这个位置，同时参议院共和党能不能保住现在微弱的多数，其实也有一定的疑问。如果这两院共和党都失守的话，那么国会内部的这种反战情绪将得到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民主党一定会采取更多的限制特朗普总统继续伊朗战争的这种做法，也就会给特朗普未来的这个伊朗战争决策带来更大的障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包括就是像美军出现的一些弹药不足啊，包括过去几个月美国也感受到伊朗的韧性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未来启动这个大规模的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现在美方还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经济施压来进一步的迫使伊朗放低他谈判的这种姿态和要价。那么在这个期间，我觉得美国它也不排除和伊朗进行一定的这种谈判磋商接触，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上去探索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要达成一个美伊之间完全终结战争、彻底的改善关系、解决所有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协议，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胡塞武装称早已分别向欧盟和美国承诺不会攻击欧洲和美国的船只，此举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举行军方高级将领会议，与会各方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组冲突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是在持续升级的，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及了相关的情况。然后有报道说呢，胡塞武装此前是分别向欧盟和美国有承诺说不会攻击欧洲和美国的船只，然后同时力图把军事打击呢严格限定于沙特境内。那关于给欧美的承诺，有听众想问说，胡塞武装的承诺是在向他们服软吗？是什么意思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胡塞武装做出不袭击欧美船只的承诺，恐怕并不是服软，反而是恰恰体现出胡塞非常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也印证了胡塞运行机制当中的理性决策的成分。那么从时间轴上来看呢，胡塞武装在9月10号攻占了穆哈港的当天就向欧盟致信，承诺不袭击欧洲船只，不影响曼德海峡的通行，又经过阿曼的斡旋向美方保证不袭击美国船只。那么特朗普总统也是证实胡塞呢确实曾经主动致电表示不想与美国交战。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胡塞武装几乎每天都在以弹道导弹、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的方式来打击沙特的盐布、利亚德、吉赞等城市目标，并接连的夺取红海，特别是曼德海峡附近的多座关键岛屿以及也门国内的战略要地，攻势烈度反而升级。可见呢，这并不是战略的收缩，而是典型的目标区别化，把火力呢集中于沙特，同时对欧美划清界限。那么 这么做更多是战术性的避险和外交上的再定位，而并不是放弃武力或者是展示自身的弱势地位。胡塞武装此番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还是在也门的内政问题上，是要逼迫沙特改变对胡塞的态度，而

0: 是与西方呢来激化矛盾。所以胡塞在精确地来划设战争的边界，试图把冲突框定为对沙特的双边争端。因此这番不攻击美欧船只的表态呢，并不是向西方的低头求和。
1: 嗯，那您觉得胡塞武装此举背后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胡塞武装这么做呢，我想至少有几层考虑。其一呢，是避免重蹈2023年到2024年的覆辙。当年呢，胡塞武装的行动更类似于是无差别袭船，那么这招致了美英介入红海护航与直接的空袭，军事上对胡塞来讲是得不偿失。那区别打击可以在打沙特的同时来防止西方大国的介入。其二呢，就是希望在外交上孤立沙特，抢夺叙事，那么把沙特塑造为一个对也门的侵略者，而自身只是反击侵略，不威胁国际航道。这就是欧美呢缺乏进一步参战的理由，也让沙特争取外援的诉求被稀释。那事实证明此举的确是极大的增加了沙特获得外援的难度。其三呢，就是争取战场上的实力。那么胡塞武装在控制穆哈港、毗邻岛等关键要地之后，借通航与港口活动的确是获取了实际的收益。海峡呢目前处于一种可用但是受到胡塞武装控制的局面，这相比全面关闭海峡更加符合胡塞的利益。那么其次呢，就是也为了谈判来积累相关的筹码。那么在伊朗整体战局吃紧、美伊试探分阶段协议的背景之下呢，胡塞武装需要提前与美欧来建立相关的这种沟通的渠道，把事实上的占领转化为在谈判中的相对优势的地位。
1: 好，这是胡塞武装的一些考虑。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看一下沙特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首先我们看一个声明啊，就是关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沙特、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那他们是有一个相关的声明，说三国军方高级将领呢，他们开会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然后与会的各方是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是要集体防御。然后他们三国呢将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那我们就想问，三国协同应对攻击的条款会不会，如果会，会以什么形式体现在沙特与胡塞武装的战场上吗？
0: 短期内呢，三国合作大概率是会以后台支援、防御为主的形式来间接体现，但不太会是三国联军直接下场。那么近期呢，三国已经明确了几个合作上的抓手，也就是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那么落到战场上，最可能的具体形态是为沙特来提供胡塞武装导弹发射的预警与目标情报，补充沙特告急的防空拦截弹，部署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的防空系统以及操作人员，由土耳其呢来提供无人机、电子战装备，那么巴方呢则提供弹药和人员培训等。但是直接出兵、直接参战这样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胡塞武装也已经公开的警告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当前的战事。但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军事人员贸然介入冲突，并在冲突当中出现了伤亡，那冲突将瞬间升级为地区战争，这是各方都想规避的一个结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和土耳其的多线承压其实也限制了各自的动武意愿，因此呢，条款的现实作用其实是托底沙特的防空，抬高胡塞升级局势的成本，但是进攻性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可能并不会出现。
1: 那如果扩大范围看，您觉得这种防务合作能够增强地区安全稳定，避免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吗？
0: 这种合作的效应其实是多面的，但能否最终稳定地区局势还取决于各方行动的边界管控。那从正向来看，集体防御呢的确能够缓解沙特被抛弃的焦虑，补上沙方拦截弹吃紧的短板，也降低沙特因为恐慌而单独冒险升级的可能。明确的军事威慑呢也能够促使胡塞武装在打击沙特腹地时呢能够有所收敛。如果各方都把合作限定在保护设施不参与进攻的防御性定位，则更可以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安全困境的风险呢也同样是真实的，就像胡塞武装和伊朗会把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介入来解读为一种围堵，极端情况下呢可能会先发制人打击相关人员和装备，但两国的任何伤亡都有可能会触发协议的集体回应条款。因此呢，关键还不在于协议本身，而是在于相关国家是否能够严格的守住只防不攻

0: 不直接参战的这样一条底线，以及呢能否同步的推动停火谈判。因为纯靠军事上的加压其实是无法止战的，那么防务安排必须要与外交轨道并行，才能够避免冲突的扩大。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说一下气候问题哈。那今年夏季全球的多地遭遇极端的天气，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气候影响实验室发布了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呢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二月。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
4: 如果当地本就气候炎热，气温再升高几度，危险程度会大幅上升。另一个影响死亡率的关键因素就是收入水平。经济较为富裕的地区，适应高温的能力更强，可以配备降温设施，保障供水，也拥有运转良好的医疗系统。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部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5: 厄尔尼诺不是新现象，是一种会暂时推高全球气温的自然气候现象。但眼下这场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发生的大背景是人类活动已经让地球持续变暖，二者叠加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致命高温之下。
3: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 1.2 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 44%。 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认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4: 如今我们遭遇的高温，大约20年后会成为常态，这相当于提前窥见未来的气候样貌。但现实难题在于，我们尚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方案。因此，当下的高温也警示我们，必须尽快研究出更多系统性应对举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徐文是什么人呢？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1937年7月7日，在南京蓝园1号。

0: 杯。好，等一下。
1: 睡意朦胧的杨丽华接过电话，推了推身边的董建昌，说道：“
0: 老董，老董，电话，电话，
2: 哪儿？
0: 在客厅。”
2: 我是，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什么？什么时候？3小时前。说，现在就去。我知道了，赶紧派车过来吧。就这样。
0: 出什么事了？
2: 日本人终于动手了。北平卢沟桥二

0: 我和陆军同他们交火了，朕把我的军服拿了。
1: 最高军事会议要在庐山召开，委座让我赶去列席。我这就走，船就在下关码头。
2: 委座要用你，现在他倒想起来用你了。
0: 哼，我是个军人，政见可以不同，但捍卫国疆责无旁贷。打鬼子，我董建昌早就憋足了劲儿，该浴血前耻了。
2: 吴妈，
3: 哎，
2: 把老董的换洗衣服拿出来。
3: 哦。
0: 还有那些药，好的，知道了。这次老蒋不知道给我一个什么差事，带兵是肯定的。华北开战，那就是全面战争啊，倾全国之力，决一死战。你们也得有精神准备，很难说。 战火不会蔓延到首都来，
2: 会这么严重？我说你们这些人呢，对现代战争完全不了解。
0: 日本空军有3000多架飞机，而我们呢，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这半年算是猛醒过来了，可晚了。未来的局面必然是残酷而血腥的。
2: 小姐都准备好了，
0: 带好孩子，等我的消息。

0: 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监狱门口，车前站了个立人，警卫打开了小门，瞿霞从里边走了出来，杨立人迎了上去：“
1: 恭喜你，彻底获得了自由。”“
2: 为什么只释放我一个人？”“
1: 上车吧，上车之后我再给你解释。”“
2: 你不解释，我不会跟你上车。”“
1: 那好，那我就跟你长话短说。中共代表团已从延安启程来宁，代表团指名让你也参加在南京的谈判工作。释放其他政治犯是国共两党谈判内容之一。”“
2: 是吗？”“
1: 我没有必要骗你。上车吧。”“
2: 去哪儿？”“
1: 代表团还有两三天才能到达，我接你去丽华家住两天。”“
3: 爹，你就不要再多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4: 哎，我在上海住得好好的，我干嘛要去南京？干嘛要去啊？”“
3: 一句话，如果你想见到丽青，就马上买火车票来南京，好吗？”“
4: 什么？丽青要来南京？是吗？”“
3: 爹，你就听我的吧。”“
4: 啊，那好，我马上来南京。好。”“
3: 好。”
5: 不能。
6: 你是谁？
3: 费明，费明，过来过来啊！啊，对不起，费明得留下来陪我见客人，你们改天再来玩好吗？哎，乖啊，暑假还长着呢啊！费明，你代表妈妈送送他们。
6: 嗯。

0: 咱们家请来的客人吗？
1: 他是你的儿子吗？他告诉你什么了？
0: 我妈说你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1: 他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0: 那你怎么没有拿行李啊？
1: 费明，何必呢？告诉孩子真话，我就是刚从你们的监狱里被放出来的。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你妈妈从前的一个朋友。
0: 我妈妈的朋友怎么会进监狱呢？监狱不是关坏蛋的地方吗？
1: 是谁这么告诉你的？
0: 我大舅。
2: 费明，替妈妈去看看婶婶的菜做得怎么样了，好吗？
0: 好。
2: 童言无忌，别在意，
1: 她很可爱。她今年多大了？
2: 7岁了。
1: 我在里面都8年。

0: 你可以找丽青啊。
1: 丽青，
0: 丽人没有告诉你吗？他跟周恩来一起过来，如果谈判成功的话，朱德总司令也会来南京。

0: 哥哥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是你们对待甄氏犯的特殊待遇，每每行决我党重要同志，监狱都要把我们组织起来宣读判决，你们总是以为可以瓦解我们的意志。
0: 你说的你们

0: 我当然知道你有多好，要不是你的话，八年前他们就把我枪毙了。丽华领着菊霞来到了卧室，在穿衣镜前，丽华鄙视着各种款式的衣服。我觉得你瘦了，这些衣服你都能穿，打扮打扮完全不像从那里出来的。 穿别人的衣服，我不习惯。丽人刚刚来电话了，说晚上一起吃晚饭，好吗？
1: 可随主便。你儿子呢？刚才忘了问，他的父亲是谁？
0: 你不觉得他的神情很像一个人吗？
1: 像谁啊？你哥哥屈恩，他是你和我哥。不是，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是屈恩跟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孩子，在他4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把他收养了。费明，费明。
2: 费明，你在哪儿呢？
3: 妈，我在这儿呢。

0: 费明，叫姑姑。
1: 他怎么成我姑姑了？
0: 他就是你姑姑啊，他是你瞿霞姑姑，快叫
2: 来。
1: 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姑姑，我不叫。
2: 哎，
1: 你叫我不叫，我就是不叫。
2: 怎么这么不听话？费明，
1: 叫
2: 费明，别跑。
1: 嘿，
2: 费明，费明，你回来。
0: 丽华，
3: 没关系，监狱有监狱的好处，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
4: 晚上，在餐桌前的瞿霞目不转睛地看着餐桌对面的小费明。
0: 酒柜里面，
4: 小费明把自己的凳子挪到了瞿霞的边上。
3: 学校里都教你什么了？人口手刀牛羊，对吗？
0: 瞿霞，那你可小看他了。他学的逸仙小学是蒋夫人亲自指导的学校，学的是双语，英语老师是从弗吉尼亚请来的。
3: 丽华，这孩子语音语调好极了。
5: 说什么呢？啊，什么好极的？
1: 舅舅，
5: 小明，
1: 嗯，
5: 去把大舅那瓶酒拿来。
1: 给舅舅，只剩半瓶了，是董伯伯喝的，妈妈不让他喝，他非要喝。
5: 偷我的酒，哼，来，你看这个日子啊，不是天天都能有的。丽华，我们好好喝一杯啊。
0: 瞿霞，来意思一下。
3: 你们自己喝吧，我没那个兴致。

0: 军事委员会达成一致，为做决心抗敌。如果战事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解守土抗敌之责任，解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啊。
1: 那老董是什么位置？
0: 是集团军司令，不过都是拼凑起来的杂牌，这怪不得委员长。老董那人一日三变，凭谁也不能把精锐之师都给他呀。
1: 是吗？对他还都有戒心，那共产党那边不是……
0: 不是还没谈吗？依我看啊，现在啊，以往昔日的那些恩怨都能一笔勾销了，都得讲民族大义啊，啊，是不是？
1: 曲霞，你不用管他，让他自己吃吧。来，你尝尝这个，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2: 铁窗八年，哪还有自己的口味？
0: 在南京的黄埔三期的六班同学啊，听说丽青要来了，纷纷找我联络，想见见他。我说算了算了算了，你们找错人了，我们这对兄弟啊跟别的兄弟不一样，他能听我的。不是兄弟恐怕还更好些。
2: 我累了，想休息。

0: 你这是在逼我喝酒，你知道吗？
1: 你少管我，没人陪我喝酒，我自己喝还不行啊？真是。
0: 说了，他们兄妹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是徐恩把他们一家带到了巴黎，看得出来，我在他眼里是血淋淋的两只手，所以这第二次合作比第一次合作难度大多了。 彼此血拼了10年，重新回到起点，还得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相互手拉手，还得笑脸相迎。哼，不要说是共产党，就连我都觉得是太难了。在南京饭店西楼。
2: 楼前伍立着几名中统警卫人员，一辆车子开来，随车的中统殷勤的首先下车，打开了车门。
3: 杨代表，
2: 我方奉命先前到台湾归档同仁多予协助。
3: 那是那是。
2: 这就是代表团的住所吗？是的，
3: 我方安排归档代表团的成员全部在此下榻。
2: 那位今天怎么安排？由首都
3: CP
4: 3团副总。好，我们进去看。请。大厅一楼内的警卫由我与警卫处成员负责。
2: 走道上，中统甲陪同杨立清一路巡视过来。电讯室吗？
3: 是的，电源已经接好了，110伏、200伏、220伏两种无线天线，你们可以架设在楼顶的平台，线路已替你们接好了。
2: 周到，楼内的电话是直线吗？很抱歉，需要转接。饭店内有24门中继台，应该也很方便。总机是你们中统的人吧？
3: 别掩饰，可以理解。警卫室吗？是的，紧挨着代表团团长的房间，周总的安全委托十分在意，楚局长也有具体的交代。

0: 这就是周公的房间，三间套房。这些画是饭店原有的，您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去掉。不必。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在门厅搭了两张小床，供你们的警卫人员就寝。
1: 这扇窗户很容易攀附，
2: 放心，一楼底下就有我们的内勤，外围还有武装宪兵，应该没问题。哼哼，
1: 封死。可是，这儿风景很好。我们周副主席不是来看风景的，封死。
2: 好的。
1: 代表团的走廊一律由我们自己的警卫负责，你们的人员一律撤到楼下，饭店的所有服务人员也一样。 谈判期间，我们自己搞卫生，端茶送水的我们自己来做。
0: 明白了。

0: 是什么？
1: 电冰箱。
0: 电冰箱。
1: 南京酷热，如果你们团长想来点冰镇的东西，一应俱全。
0: 通了电的，你们能保证这里面没有窃听装置吗？
1: 杨代表，你们多疑了吧？
0: 早多疑比晚生事好。班总，这个房间里不能放，你可以放在警卫室啊。西瓜、汽水、冰棒，我们的人还是很喜欢的。空出的地方，把门后的盆栽挪过来。
1: 好的，我马上让人去办。你哥哥说你很细腻，果然如此。
0: 我哥哥？
1: 他是我的老板。
0: 哦，你是中统的？
1: 对。
2: 杨代表，外面有人找你。
0: 谁？
2: 他说他姓杨。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在蓝源一号，杨廷鹤、梅姨、秋秋从上海回来了，秋秋和小费明追闹着。
7: 给我，
8: 给我的，你看，
9: 我的名，别闹了，
7: 我的，我的，我的，
8: 给我，
7: 你真讨厌，
8: 给我，给我，
9: 上楼去，听见了吗？
10: 丽华，你说吧，
11: 这个挪到那边去，
10: 你把我接来。你又去开会，这叫什么事儿？这是
11: 非常之时，监察委的会议我不能不去。
10: 那好，你赶紧把丽青给我找来。
11: 丽青是共产党，我们使唤不了人家，在谈判呢，戒备森严的，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0: 你找不来，你就把我接来干什么呀？
11: 我就不是你女儿了，接你来住两天不行啊？怎么越老越不讲道理了？
10: 你，
11: 丽华，算了，
10: 这个哥哥的。
11: 姨，我先开会去，你叫吴妈早点让费明上床睡觉。
12: 放心吧，费明有我们的，开会去吧啊。吴妈，
11: 哎，
12: 让孩子睡觉去。

0: 廷鹤，廷鹤，别难为孩子了。不管怎么说，丽青这会儿人就在南京了，你们爷儿俩能待在一座城里，十年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知足吧。
1: 至少你还有个家。
2: 你也会有的。兰姐，我来吧。
3: 在蓝园一号的餐厅里，雪白的餐桌，丰盛的
2: 晚餐，
3: 白衣厨师们正在忙着上菜，军官太太们欢声笑语。
2: 要带两瓶汽水大曲来吗？在哪儿呢？嗯，我这个班长怎么没看到啊？
4: 临上车的时候忘了。
2: 从来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当师长了才出门。
4: 哎，你们俩的眼睛不能老盯着我呀。你老范的酒呢？
2: 怎么了？你汤师长还要亲自点烟？啊，丽萍，把东西拿出来，让汤师长过过目。
5: 我交给厨子了，在那边。
4: 还是江西碧绿吧。
2: 嗯，
4: 第五次剿共的时候，哥儿几个一起喝的。
6: 哎，老范，犯忌了啊！这剿共的酒是今儿喝的吗？
2: 别遮遮掩掩的，都是军人，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酒过不去。
4: 对，要是没有啊，今儿还真是过不去了。哎，我听说曲教官的夫人和妹妹今儿都过来。
6: 又来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来吧来吧，
7: 把酒倒上。
8: 我范希亮问心有愧，负荆请罪。
2: 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也就不来了。
6: 来，班长。
3: 在书房里，杨廷鹤正在收拾着东西。
4: 锦秋，锦秋，
9: 哎，
4: 哎，去把那箱子给我拿过来。
9: 老爷，太太说了，箱子里的东西都由她来归置。老爷，我来帮您吧。
4: 啊，去吧去吧。
3: 老头子倔强地打开了箱子，把里边的照片一幅幅地摆放在案上。
9: 廷鹤。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折腾他干什么呀？哎，你什么时候拿的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好好吃顿饭，连个热菜都没有，还喝什么葡萄酒？也不怕客人笑话。哎呀，也不知丽青啊，都请了些什么朋友来？
9: 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丽青一会儿说到就到了啊，你在这儿待着不合适。简兄，跟我下楼。让老爷自个儿在这折腾。
4: 你给我站住，回来。
9: 我又不是你的兵。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3: 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各师市多个项目按下建设加速键，建设者们争分夺秒，奋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
2: 各师市鱼虾螃蟹等水产品集中上市，呈现出产销两旺货丰价稳的良好态势。
3: 中秋假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用实干践行责任与担当，用平凡守护万家灯火。
2: 中秋假期，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2025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富生、季世东的报道。
5: 在伊施阿拉尔市新疆轻松化工有限公司总控室，一面巨大的数字化管控屏幕上，各装置的实时能耗、碳排放数据正不断刷新。这套能耗数字化管控平台正是企业的智慧大脑。新疆轻松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冰如：
6: 重点抓这个余热回收利用、工艺尾气资源化、中水深度的混用、以阳气治理和这能耗数字化管控平台建设，在保障这化肥保供的前提下呢，力争稳产降碳同步实施
5: 市场抢抓新订单。企业积极谋划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延伸配套零部件加工业务，持续提质扩容。截至目前，企业第四季度生产任务已基本排满，生产态势稳中向好。哈密红星重工有限公司质量技术总监毛荣宇：
7: 公司将持续深耕智能化技术改造，加大科研投入与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为实施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增添动能。
5: 装备制造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产业发展。

0: 布局，以试点示范为引领，以产业协同为支撑，全力推动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今年一至八月，失事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2%， 工业经济运行平稳，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位于七师湖洋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专用材料的研发与制造，现有化成箔、腐蚀箔生产线35条，企业坚持把技术改造、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核心抓手，已完成12条化成箔生产线的改造升级。新疆江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总工程师蒋建荣：
1: 现在我们相比较传统的6级化成生产线，大概每平方节约20度电，上游的腐蚀箔、化成箔，然后下游的电容器，我们形成了产业链优势。
0: 企业持续开展公益攻关，累计申请22项发明专利，多项专利成果落地生产应用，为产品迭代、节能改造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启勇：
2: 今年的目标呢，我们预计全年不低于800万平米。电容器呢，全年我们预计可以完成1.3亿颗电容器的产值任务，产值不会低于6.5亿元。
0: 今年以来，兵团锚定工业强兵团、制造业强兵团战略目标，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2项国家级城市试点全面推进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兵团已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84家兵团级绿色工厂、4家绿色工业园区、2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覆盖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重点产业，累计拨付补助资金超1亿元，支持130余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推动24个项目开展新型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小苗成大树。兵团正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15:05，开好局，起好步。
4: 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期，各师市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以火热干劲推进项目建设，奋力冲刺3季度目标任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13师闹毛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在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每年10万吨焦油分绿色提取项目，是经开区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多元化转型的标杆性项目，总投资10.71亿元。投产后首年可产出苯酚2250吨、磷钾酚1200吨，同时稳定产出尖对钾酚、高级酚、粗耐等各类副产品22450吨，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1亿元。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志俊：
5: 主体装置运行稳定之后，我将继续深入研究建设风权素质装置，延伸煤化工产业链，完善园区的煤、电、油、气、化材循环经济体系。
4: 同样位于闹毛湖经开区的新疆盛大恒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腐殖酸液体肥综合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目前已完成主体土建施工。依托区域风化煤资源，生产固态和液态腐殖酸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新疆盛大恒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刘庆玲：
6: 大约10月份开始试生产5万吨的液体肥、5万吨固体肥。
4: 作为兵团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闹毛湖经开区已集聚各类企业45家，总投资达185.15亿元。为保障项目早落地、快建设、早投产，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项目专人包保服务机制，确保

0: 强化弱项，引导更多上下游配套项目落地投产，为团产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新疆大道汽车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机动车试验检测中心项目工地，大型机械设备和290多名工人协同作业，加紧建设。新疆大道汽车试验检测有限公司项目安全总监侯玉红：
2: 四栋宿舍楼目前已完成至9层，严格执行方案审批，安装搭设过程巡检，确保安全生产。
1: 项目由兵团市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合同额3.07亿元。建成后将完善区域机动车检测产业链配套，补齐汽车产业服务短板，助力经开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兵团建工承建集团承建的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现场也是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作为区域民生保障、安居惠民重点工程，项目主要建设包括3栋住宅楼及1栋配套服务用房，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住房条件。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副经理辛斌：
3: 目前4号楼正在进行一个防水施工作业，1号楼及车库部分正在进行一个基底清槽，3号楼目前正在做进展实验。
4: 今年以来，各师团立足当地特色种植业资源，依托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打通作物田间采收、就地加工、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来听二师台魏成义、七师台王成祥的报道。眼下，22师22团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采摘下来的辣椒统一运送至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烘干厂，依托标准化烘干加工工艺产出的高品质干辣椒深受市场青睐。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烘干厂副厂长武宪伟：
5: 放在这个烘干车上都是入库了，温度65度，水分12%以下就可以了，辣椒都出来的品质就是特别漂亮，特别好。
4: 二十二团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党支部加公司加种植户发展模式，打通辣椒田间采收、就地烘干、线上线下销售全链条，有效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今年团厂引进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配套建成标准化烘干房8个，日均处理鲜辣椒25吨，实现产值100多万元。铁门关市启程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威镇：
6: 到目前为止收购了300多吨鲜辣椒，成品在30吨左右，销售模式采用的是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发往全国各地，市场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4: 其实胡杨河市工业番茄也迎来集中采收、精深加工高峰期。在新疆某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标准化加工流水线高效作业，新鲜番茄经过分拣筛选、深度清洗、浓缩灭菌、无菌灌装等多道工序加工为番茄酱。新疆某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副厂长程鹏飞：
7: 今年我们厂累计收购番茄原料39831吨，目前已签订销售订单2000吨，我们将持续生产拓销路，不断延伸番茄深加工产业链。
4: 自公司落户以来，和各团厂职工群众签订订单，实行标准化种植、保底价收购，让大家种植有底气、增收有保障、发展有信心。124团10连种植户张清平：
8: 我们只管安心种地，管好品质，收完直接上门收，不用跑市场，心里特别踏实，收入也稳得很。
4: 124团4连副连长李顺刚：
9: 既解决了职工种植的后顾之忧，又拉长了产业链，提升了农产品价值，切实让团长职工靠特色农业稳增收、真受益。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中秋假期，兵团各师市的鱼虾、螃蟹等水产品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各地市场，呈现出产销两旺、货丰价稳的良好态势，职工群众尽享秋日鲜味儿。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记者张诗年：
11: 我现在是在50师81团4连的一处水产养殖基地，这里的罗非鱼、鲈鱼、小龙虾等水产品迎来集中丰收，这几天正在持续捕捞直达市场，全力保障职工群众的节日餐桌供应。
4: 八十一团居民韩延霞：
12: 每次过节的时候，我都来买好几条鱼回去做，在这离家也近，现吃现买，特别好，特别新鲜。
4: 八十一团某商超负责人李高杰：
13: 销售额、营业额

0: 额直接翻倍了，每天都销售一空。
1: 随着节日消费需求持续攀升，五狮双河市各水产养殖基地加大捕捞分拣供货力度，同时严格把控水产品质，确保节日期间水产价格平稳有序，确保消费者度过祥和的中秋佳节。双河市巩哈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坤成：
2: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鱼虾销售总数在500公斤左右，翻了好几倍以上。我们搞一些促销活动，也是为了让周边的百姓职工能吃到更好更放心的鱼。
1: 四狮68团同样虾肥蟹美，正在直播带货的是新疆可可达拉市益兴水产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玲丽。公司承包了1000亩水塘，养殖的大闸蟹凭借出众的品质与口感受到市场青睐，连日来订单稳步增加。新疆可可达拉市益兴水产品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玲丽：
3: 线上呢，我们就是有直播间，然后线下呢，就是我们有伊犁周边的朋友会到咱们蟹塘现场来采购，差不多一天都在1吨左右的销量。
1: 在68团小龙虾种苗繁育基地里，工作人员正捕捞小龙虾。基地养殖水面500多亩，经过多年精心培育，效益持续向好。新疆策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宇：
4: 每天出的量大概在70到100公斤，公司和合作社带动农户，然后增加收入。
1: 68团商户张进：
5: 他们家龙虾确实好，肉也多，然后吃起来也香。我们跟他合作了好几年了，我们每天都要来这进货。
1: 近年来，68团立足水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虾蟹等水产养殖，持续带动职工群众稳定增收。金秋时节，伊狮阿拉尔市乌鳖、海鲈等各类水产品陆续上市。在3团8连清溪乌鳖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捕捞、分级打包，今年预计可上市商品鳖50吨，产值2600多万元。3团清溪乌鳖养殖基地负责人蔡旭阳：
6: 捕捞到10月份，现在我们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伊狮阿拉尔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辖区内有近10万亩盐碱水域。近年来，当地通过与科研院所、高校开展合作，大力推广以鱼质碱生态模式养殖的罗氏沼虾、白玉蟹、三门青蟹、石斑鱼等，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推动了狮市水产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两天，由塔里木大学盐碱水开发利用与水产养殖团队研究培育的海鲈也开始捕捞。塔里木大学水产教研室主任聂竹兰：
7: 在不同盐碱水类型里面，我们都进行实验了，不同盐度、梯度和碱度下的交互的都可以养。我们的科研成果它是可以落地到生产实践上，提高我们兵团的这个渔业总产值。
1: 2025年，伊狮阿拉尔市水产品总产量近1.17万吨，实现产值3.6亿元。
8: 中秋假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在岗位上，他们用实干践行责任与担当，用平凡守护万家灯火，让这个节日更暖心、更圆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四狮75团5连职工水管员马红云依旧驻守在龙口一线。这是他在岗度过的第28个中秋节。主汛期刚过，山区降雨多发，渠系上游来水波动大，安全隐患增多，节日值守任务更重。总长8.3公里的龙口渠系，马红云每天往返巡查，
9: 需要24小时待命。发生异常情况，我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排查抢救，全力保障全团中秋期间用水安全。
8: 假日里的医院各科室忙碌如常，一早13师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就开始查房，仔细查看患者症状，向患者及家属叮嘱注意事项。患者家属阿赫买提阿穆提：
10: 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就专属在岗位上为我们患者服务，真的特别感动。
8: 红星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马林：
11: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看到患者能够平安就诊，我觉得这份坚守也是很有意义的。
8: 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全力守护患者平安健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护师古丽：
12: 我在急诊科工作21年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急诊不能缺位，我会一直坚守在岗位，守护大家的健康平安。
8: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街头巷尾， 民警穿梭。

0: 和车流之间，保障节日道路畅通平安。三师土木舒克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女子骑警中队民警陈天琪，
1: 除了开展日常的骑巡疏导交通，还要应对节假日人流量车流量更大的交通状况，我们女子骑警中队全员轮班在岗守护群众出行。
2: 文化中国行，
3: 中秋假期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重要演出，由扬州市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金陵十三钗》25日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以舞叙史，致敬家国大义，赢得现场观众好评。观众蓉蓉：
4: 第一次看这种历史题材的舞台剧，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因为有了这个先辈们的这个付出啊，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3: 另一部展演作品，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套曲作品《星河旅馆》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开唱。套曲由13首作品构成，以主人公的旁白串联不同场景，交织出一段关于发现自我的精神之旅。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观众热情高涨。观众云超：
5: 不光是音乐，还有整个故事，整个氛围都是比较好的。
3: 由山东省德州市与草湖项目区联合创排的原创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日前在12师完成巡演。音乐剧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屯垦戍边真实历史为蓝本，借两代人的青春抉择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融合新时代对口沅江生动实践，展现鲁江两地70余载同心相守共筑华章的动人历程。观众刘新华：
6: 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撼，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历史，为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该剧将持续走进天山南北展演，让跨越山海的鲁江深情深入人心。德州市歌舞剧院院长、《日出渤海耀天山》出品人杨向军：
7: 把渤海军区教导旅的红色往事搬上舞台，不只是再现一段历史，更是希望用舞台艺术搭建起鲁江情感的桥梁，以文艺之力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时至北屯市举办烟花晚会，国运、新贵妃醉酒、飞天霓裳等节目古风古韵，马头琴、萨克斯等器乐表演各有特色，观众纷纷点赞。最后，绚烂的烟花点亮夜空，将晚会推向高潮。北屯市民马国芳：
8: 文艺节目特别的精彩，烟花也很漂亮，真心祝愿咱们北屯越来越好。
3: 舞狮83团金沙山沙漠景区25日正式开园，景区围绕金沙山挂牌启幕沙漠奇幻嘉年华大型魔幻秀主题，推出开城门实景演绎、动物互动秀、特技魔幻演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刘宁娟：
9: 开园的时候还举行了各种演出，沙漠里面还有骆驼呀、赛车呀、各类游戏项目，也特别吸引孩子。
3: 本次系列活动持续到10月7日，期间奇幻嘉年华、大型魔幻秀常态化演出、美食体验、沙漠游乐项目同步对外开放。
0: 新一轮对口沅江工作开展以来，河北省立足20铁门关市资源禀赋，把20所需、河北所能、寿元地所长、沅江干部所为拧成一股绳，同频发力，精准突破，为施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20台记者张笑红、韩菊桃、周静静的报道。
10: 对口沅江，民生先行。在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铁门关医院慢性病诊疗室，沅江专家赵燕正在了解患者的病情。今年，他接过爱人的沅江接力棒，来到铁门关市开展医疗沅江工作。沅江干部、河北第3人民医院铁门关医院内科主任赵燕：
11: 通过跟我爱人交流沟通呢，他是神经内科的大夫，经常跟我提到呼吸科病人来说也有很多很需要你呼吸方面的这个专业好的医疗技术。
10: 援疆专家带来前沿诊疗。

0: 技术与理念，援疆医生孙超通过临床数据发现，胆囊结石是辖区外科高发常见病。针对这一地域疾病特点，他立足临床实际，精准规范诊疗标准，补齐科室诊疗短板。援疆干部、河北第三人民医院铁门关医院外科医生孙超：
1: 那我给大家规范了这个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去选择手术这种治疗方法，什么样的病人可以观察，什么样的病人可以通过输液然后去处理一些。
0: 在援疆专家的手把手带教下，医护人员诊疗思维、实操能力、疑难病例处置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逐步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河北第三人民医院铁门关医院医生张振峰：
2: 感触颇深的一次是在一个我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个病例，在援疆专家带领下也顺利地完成了诊疗。
0: 自2019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开展全方位组团式帮扶以来，医院学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科室扩增至25个，可救治病种提升至380余种，骨科获评兵团重点专科，外科、急诊科获评师事重点专科，医院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患者满意度大幅提升。二师铁门关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钱峰：
3: 依托组团式援疆加短期支援加本土人才培养支援模式，搭起援疆技术人才共建交流服务机制，为师事及宾地职工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0: 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正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行，拉丝、编织、成品整理等工序高效衔接，项目总投资3000余万元，填补了师事包装配套产业空白。新疆正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副经理孙延珍：
4: 项目落地之初，援疆小组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预计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
0: 立足资源禀赋，河北结合二师铁门关市4+2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精准布局产业援疆项目，做实做细双向链式精准招商。援疆干部扎根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帮办跟办各类事项，逐步构建冀江两地产业协同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河北援疆二师分前职产业项目部主任马颖志：
5: 继续坚持同频发力，精准突破，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育集群，实现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条产业链，激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职工。
0: 过去三年来，河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亿元，实施援疆项目83个，覆盖纺织、轻工、装备制造、深加工等多个领域，为二师铁门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河北援疆力量。
6: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每一粒粮食凝聚田间汗水，守护餐桌健康。
8: 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减少精致加工，留存天然营养。
7: 推进节粮减损，倡导科学健康饮食。
8: 爱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7: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邀您共同节约粮食，守护粮食安全，乐享健康生活。

请听广播剧《拥军妈妈》，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葛红霞，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妈，妈，
1: 哎，
0: 你看，您这坐着鞋垫，怎么还哭上了？怎么了？啊？
1: 天山之水汇成河，流过岁月酿成歌。太好听了，妈呀，想起你詹大爷了。
2: 博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今天晴，
1: 妈，
2: 11到17度，
1: 想起阿乌斯奇了。
0: 好了，妈，您别哭了。妈，怎么又要去阿乌斯奇牧场啊？您今年春节和五一都去过2次了啊。
1: 妈想再去看看。你看妈都这岁数了，
0: 哎，
1: 去一次少一次。
0: 妈，别说这种话。
1: 好
0: 妈，您说您都离开阿乌斯奇多少年了啊？
1: 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有58公里的边境线，这里海拔高，又是风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刚到的那天呐，真的是被冻透了，可是还是没能挡住我对那里的新奇感。
3: 看那儿，看那儿！哎呀，这里的山可真好看呐！哎，妈妈，你看，到处都被冰雪覆盖着。
4: 月香，你慢点。
5: 月香，越往前走越冷啊！你看你，实在不行你就回去吧。啊，
3: 没事没事，我不回去。
5: 哎呀，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扛不住啊！你看这风，哎呀，硬得很呐。
3: 爸，我刚来嘛。所以得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对不对？而且你们在这里怕什么？这里虽然冷，可是风景多美呀！
5: 雪香，我跟你说，我们是兵团职工，吃着国家的，这不行啊！我就把你送到山下，那里的条件更好一些啊！
4: 雪香啊，你说你从小就不爱吃油腻的东西，
3: 可是
4: 在。
6: 在此之前，他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中，没心思顾及其他。从小霞给他的回信看，他马上就在那里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小霞很快就会施展才华，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但他最为关心的是小霞对他的态度。从信上看，小霞对他一如既往充满感情，他甚至能看出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边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

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半年来他们的通信次数不像一般恋人那么多，但那几封信对少平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常常闭住眼，默念小霞信上的那些甜言蜜语。他内心无比骄傲的是，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煤黑子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说出这个事实，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爱你小子吹牛皮脸。

0: 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要生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哎，归根结底，他和小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中。可是突然，孙少平不愿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他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他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才向矿区走去。不论怎样，12点钟，他要准时从那个黑口口里钻入地下。
1: 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座衣。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座衣柜就立在水池旁边，一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座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的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的把又黑又脏的座衣脱下，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的啊啊的身患，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屁股倒在座衣柜前，或蹲在浴池的瓷砖棱上。所有的人都是两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嘶嘶的吸气、噗噗的吹气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般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骚味。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座衣，匆匆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又穿上，尤其是冬天，被汗水和煤灰染得又黑又脏的座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少平座衣的裤子后边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连裤子也不穿，光身子豁没来。在煤矿，男人相互间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座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下来，在1楼矿灯房的小窗口把灯牌扔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般严实，只留几个小口口，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峡的百谈不厌的话题。他们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2次看看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束，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

0: 后，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拥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
1: 头茶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六字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矿工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就干。但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有放炮，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些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人们在黑暗中诡黠地说笑着，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翻过，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书中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
0: 这是本外国书，
1: 少平对班长说。
0: 外国人也是人，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你说。
1: 安锁子喊叫。
0: 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正美。
1: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儿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于连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名字，大家能记下。其他人物的名字他都用什么先生、夫人、小姐等代替了。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连的故事。孙少平尽管今晚心情不太好，但他还是在煤六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儿讲开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今天该讲于连怎样爬着那个梯子从窗口钻进了小姐的卧室。当少平绘声绘色讲到于连爬进窗户抱住那位小姐的时候，安锁子突然像发情的公牛那般嚎叫了一声，便从少平手中夺过那本书，一扬手扔在了煤溜子上。
7: 老子在这儿干受罪。
6: 少平还没反应过来，那本红与黑就被溜子拉走了。于连、夫人、小姐以及整个巴黎的上流社会都埋进煤堆，滚进了鸡头那边的溜煤眼。安锁子的举动引起黑暗中一片快活的哄堂大笑。少平无可奈何，一本书的毁灭引得大家一笑，那也许就是值得的。无聊而寂寞的人们呀。疯狂的安锁子做完这件破坏性的工作，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8: 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30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似的发狂。哎，书毁就毁了，他只能另买一本。这时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沉重的爆炸声，顷刻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只老虎一般跳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3茶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般，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时候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眩晕，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夜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时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走了，少平浑身像着了火似的，一个人手哆嗦地扶着巷道凹凸不平的墙壁，慢慢从脚车坡走下来。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封门后边，出了封门就到大巷里了，但他再也没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
6: 少平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另外一个无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不能返回到人间。他勉强挣扎着立起来，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扇封门，又失败了。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拉开这道封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走到大巷里。看来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得等很长时间，说不定这期间他会昏迷过去。少平绝望地再一次靠岩壁坐在地上。
8: 孙少平恍惚看见那扇封门竟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腰走进来一个人，少平只从气息上就嗅见是班长。
7: 我没见你出来，

0: 了？王世才用手在少平头上摸了摸。你病了，站起走吧。师傅架着胳膊把少平从地上拉起来，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孙少平的胸腔，他无声地立起来，依靠着师傅的肩膀走出了封门。上井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到稍有好转，但还不可能退烧。走，到我家里去，你是着了凉，吃点热乎饭再睡一觉，就屁的事儿也没了。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起身。少平只好随师傅出了大门，从压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少平的一条胳膊。到家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少平做一碗酸辣面条。我们知道，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成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早已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他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侍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烫了。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他母子俩，不由满足地嘿嘿笑着。
1: 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中接过热烫烫一碗面条时，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受到了这种亲人般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他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他们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
0: 我一会儿上班走呀，你晚上就在这里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什么就叫你嫂子给你做。
1: 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这里就不要见外，你王大哥常回来夸你，说你有文化，还能吃下煤矿的苦，以后你常跟你哥回来，大灶上的饭没法吃，你说嫂子做的饭怎样？
0: 好，
1: 少平说。王世才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说：“
0: 甭自夸自了，别打我妈。”
1: 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似的，在他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觉又睡到了大天明。
0: 早上孙少平睁开眼睛时，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床头，他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看脸色，你大概退烧了，师傅关切地说。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是的，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侍候师徒俩吃饭。
1: 今天你能喝酒了，好好陪你哥喝两杯。
0: 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中倒满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八九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6岁了。

0: 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少平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
1: 喜欢狗，
0: 明明说。对，少平记起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挺威风，就给他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说他要到干石山上捡点烧饭的煤去。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不要去，你病才刚好，
0: 慧英说。要去就去，王世才不阻挡少平。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边。
2: 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整天都在挖煤，但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也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哗哗往下飞滚，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他的徒弟说，
3: 咱们煤矿工人就是苦，井下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孩子连个户口也没，除非我死在井下，要不你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我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被干石打掉两颗门牙，身上的伤疤数也数不久了，老婆就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了。你现在有没有？赶紧找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
2: 少平静静地听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

0: 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它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一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备份意识。其实巴登巴登聚会有四个人，第四个人是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级，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便无别的事可做，既不能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个人之外，三羽乌在部署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了七个人，十一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烟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下山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金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巴登巴登聚会的内容浅薄，之所以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十一个人的名单。这十一个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永田铁山被赐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小烟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中岛金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这十一个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核心骨干。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的10月27日这一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既与日本历史相关，又与日本皇室相关。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到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
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都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真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的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连。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廷皇族的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尔恭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觐宴，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还一个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觐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上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一直放在裕仁的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尔恭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屋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了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炮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致富公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从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致富公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

和米酒一边争吵了一夜，然后消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个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的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的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唯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廷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陈旧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经常的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一。几乎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全部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裕仁小的时候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大了的裕仁只需坐在屋里凝视拿破仑半身像，由未来的昭和军阀集团成员在这里流连忘返了。皇室权贵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一辉虽然没有出席，但他在上海亭子间熬成的思想却通过大川周明病毒一般流进讲台下青年军官的头脑中。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一伙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伙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的，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打着革命与解放的旗号，一头法西斯怪物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应补充一句话，英雄仍需时时势。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东部募捐，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

0: 直到在丹福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的内容。黄兴告知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一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
1: 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20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姚刚。

0: 不是苛求千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谁也无法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也有例外，1917年6月1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布尔什维克105名，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称，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
1: 淡淡一笑道，省了咱们几步路，那不好吗？少林子弟进了武当派的道观，原本有几分尴尬，两位贤弟打道回府去吧。这一趟走镖没出半点岔子，但事事给人蒙在鼓里，而有意无意之间又处处给人轻视，武当记下连姓名也不肯说，显示丝毫没将他放在眼里。虽然留下了一口佩剑，也不知是真是假。杜大锦越想越不忿，暗自盘算如何方能出这一口恶气。一行人众原路而回，杜大锦心中不快，中镖师和烫子手却人人兴高采烈，想起10天10夜辛苦换来了2000两黄金的镖金，总镖头向来出手慷慨，弟兄们定可分到一笔丰厚的花红。

界里。行道向晚，离双井子已不过十余里路。主镖头见杜大进神情郁郁，说道：总镖头，今日此事，那也不必介怀。山高水长，江湖上他年有相逢，瞧武当七侠的威风又能使得到几时？杜大金叹道：有一件事我好生懊悔。祝镖头道：什么事？说到此处，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一乘马自后而来，蹄声嘚嘚，行得甚是悠闲。但说也奇怪，那马却越追越近。众人回头瞧时，原来那马四腿特长，身子较之寻常马匹高了一尺有余，腿一长自然走得快了。那马是匹青葱，遍体油毛。祝镖头赞了句好马，又道：总镖头，咱们没什么干得不对呀。都大锦黯然道：我是说25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少林寺学艺满师，恩师留我再学5年，把一套大韦陀掌学全了。当时我年少气盛，自以为凭着当时的本事已足以在江湖上行走，不耐烦再在寺中吃苦，不听恩师之言。唉，当年若能多下5年苦功，今日又怎会把什么武当七侠放在眼内，也不至受他们这一番羞辱。正说到此处，那青葱马从镖队旁掠过，马上乘者斜眼向都大锦和祝镖头打量了几眼，脸上大有诧异之色。都大锦见有生人行进，当即住口，见马上乘者是个21、22岁的少年，面目俊秀，虽略觉轻躯，但神朗气爽，身形的瘦弱竟掩不住一股剽悍之意。那少年抱拳道：借光，借光。他跨下青葱马，迈开长腿越过镖队，一直向前去了。都大锦望着那人后影道：朱贤弟，你瞧这是何等样的人物。祝镖头道：他从山上下来，说不定也是武当派的弟子，但他没带兵刃，身子又这般瘦弱，似乎不是练家子的模样。刚说了这句话，那少年突然圈转马头奔回，远远抱拳道：劳驾，小弟有句话动分，请勿见怪。都大锦见他说得客气，便勒马说道：尊驾要问什么事？那少年望了望烫子手手中高举着的月礼镖旗道：贵局可是江南临安府龙门镖局吗？祝镖头道：正是。那少年道：请问几位高姓大名？贵局都总镖头何好？祝镖头虽见他彬彬有礼，但江湖上人心难测，不能逢人便吐真言，说道：在下姓祝，朋友贵姓？何必局都总镖头可是相识？那少年翻身下鞍，一手缠枪走上几步，说道：在下姓张，见字翠山，素仰贵局都总镖头大名，只无缘得见。他这一报名自称张翠山，都大锦和祝史二镖头都是一惊。张翠山在武当七侠中名列第5，近年来武林中多有人称道他的大名，说他武功了得，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年轻人。都大锦将信将疑，纵马上前道：在下便是都大锦，阁下可是江湖上人称银钩铁滑的张武侠吗？那少年微笑道：哎，什么侠不侠的，都总镖头言重了，各位来到武当，怎的过门不入？今日正是家师90寿诞之期，倘若不耽误各位要事，便请上山去喝杯寿酒如何？都大锦听他说的诚恳，心想武当七侠人品怎的如此大不相同，那6人傲慢无礼，这位张武侠却十分的谦和可亲。

0: 也跃下马来笑道：倘若令师兄也如张武侠这般爱朋友，我们这时早在武当山上了。张翠山道：怎么，总镖头见过我师兄的是哪一个？都大锦心想：你真会做戏，到这时还在假作痴呆。道：六个人，这可奇了，是哪六个？都大锦夫人道：你这几位师兄弟不肯通名道姓，我怎知道？
1: 阁下既是张武侠，那六位自然是宋大侠以至莫七侠六位了。
0: 他说到每个侠字都顿了一顿，声音拖长，略带讥讽。但张翠山正自思索，并没察觉，又问：都总镖头当真见了？都大锦道：不但是我见了，我这镖行一行人数十对眼睛齐都见了。张翠山摇头道：那绝技不会呀。宋师哥他们今日一直在山上紫霄宫中侍奉师父，没下山一步。师父和宋师哥

阿锦听了这几句话，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说道：那六人自称是武当六侠，即在武当山下现身，其中又有两个是黄冠道人，是才情景，这才想起是自己一上来便把那六人当作武当六侠，对方却并无一句自表身份的言语，只是对自己的误会没加否认而已。不禁和祝十二镖头面面相觑，忙将插在腰带里的佩剑拖在手上，说道：这是令师兄弟中一位亲手交给我的凭证。张翠山接过剑来，拔剑出鞘，瞧了一眼，随即还剑入鞘，说道：我师兄弟的佩剑，剑刃之上都刻有姓名，这把剑不是武当派的。杜大锦大惊，颤声道：如此说来，这六人只怕不怀好意，咱们快追。说着翻身上马，拨过马头，顺着上坡的山路疾驰。张翠山也跨上了青鬃马，那马迈开长腿，不疾不徐地和都大锦的坐骑齐肩而行。张翠山道：那六人魂冒性命，都兄便由得他们去吧。都大锦气喘喘地道：可是那人呢？我受人重嘱，要将那人送上武当山来交给张真人，这六人假冒姓名接了那个人去，只怕事情要糟。张翠山道：都兄送谁来给我师父？那六人接了谁去？都大锦催马急奔，一面将如何受人嘱托送一个中毒受伤之人来到武当山之事说了。张翠山颇为诧异，问道：那中毒受伤之人是什么姓名，年貌如何？都大锦道：也不知他姓甚名谁，他伤得不会说话，不能动弹，只剩下一口气了。这人约莫30左右年纪，双目斜飞，鼻梁高高的。跟着详细说了于代言的相貌模样。张翠山大吃一惊，叫道：这便是我的于三哥呀。他虽心中慌乱，但片刻间随即镇定，左手一伸，勒住了都大锦的马缰。那马奔得正急，给张翠山这么一勒，便即硬生生地抖得停住，再也上前不得半步，嘴边鲜血长流，纵身而嘶。都大锦歇身落鞍，唰的一声拔出了单刀，当下暗自惊疑，瞧不出此人身形瘦弱，这一勒之下竟能力指剑马。张翠山道：杜大哥不许误会，你千里迢迢地护送我于三哥来此，小弟只有感激，绝无别意。都大锦嗯了一声，将单刀刀头插入鞘中，右手仍执住刀柄。张翠山道：我于三哥怎会中毒受伤，对头是谁，是何人请杜大哥送他前来？对这三句话，都大锦却一句也答不上来。这时祝十二镖头也乘马赶了上来，张翠山皱起了眉头，又问：接了我于三哥去的人是怎生模样？祝镖头口齿灵便，抢着说了。张翠山道：小弟先赶一步。一抱拳纵马狂奔，青鬃马缓步而行，已迅疾异常。这一展开脚力，但觉耳边风声，山道两旁树木不住倒退。武当七侠同门学艺，联袂行侠，情于骨肉。张翠山听得是个身受重伤，又落入不明来历之人手中，心急如焚，不住催马，这匹骏马便立时倒闭也顾不得了，一口气奔到了草甸。那是一处三岔口，一条路通向武当山，另一条路向西北而去浔阳。张翠山心想，这六人若好心送于三哥上山，那么适才下山时我定会撞到。双腿一夹，纵马向西北坠了下去。这一阵急奔足有大半个时辰，坐骑虽壮却也支持不住，越跑越慢，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这一带山上人迹稀少，无

0: 方打听，张翠山不住思索，于三哥武功卓绝，怎会给人打得重伤？但瞧那杜大锦的神情，却又不是说谎。眼看将至十堰镇，忽见道旁一辆大车歪歪地翻倒在长草之中，再走近几步，但见拉车的马匹头骨破碎，脑浆迸裂，死在地下。张翠山飞身下马，掀开大车的帘子，见车中无人，转过身来，却见长草中一人俯伏，动也不动，自己死去多时。张翠山心中砰砰乱跳，抢将过去，瞧后影正是三师兄于代言，忙伸臂抱起。暮色苍茫之中，只见他双目紧闭，脸如金纸，神色可怖。张翠山又惊又痛，伸过自己脸颊去挨在他脸上，感到略有微温。张翠山大喜，伸手摸他胸口，觉得他一颗心尚在缓缓跳动，只是时停时跳，说不定随时都能止歇。张翠山垂泪道：
1: 三哥，你怎么？我是五弟，五弟呀！
0: 抱着他慢慢站起，却见他双手双足软软垂下，原来四肢骨节都已为人折断，但见指骨、腕骨、臂骨、腿骨到处冒出鲜血，显示敌人下手不朽，且是逐一折断，手段毒辣，实令人惨不忍睹。张翠山怒火攻心，目眦欲裂，知敌人离去不久，凭着剑马脚力当可追赶得上，狂怒之下便欲赶去死拼，但随即想起三哥命在顷刻，须得先救他性命要紧，君子报仇十年未完。偏偏下山之际遇你片刻即回，身上没带兵刃药物，眼看着于太炎这一等情景，马行颠簸，每一震荡便增加他一分痛处，当下稳稳地将他抱在手中，展开轻功向山上疾行。那青葱马跟在身后，见主人不来乘坐，似感奇怪。这一日是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的90寿辰，当天一早紫霄宫中便喜气洋洋，六个弟子自大弟子宋远桥以下逐一向师父拜寿，七弟子之中只少了个于代言不到。张三丰和诸弟子知道于代言办事稳重，到南方去诛灭的巨盗也不是如何厉害的人物，预计当可及时赶到，但等到正午仍不见他人影，众人不耐起来。张翠山便道：弟子下山接三哥去。哪知他一去之后也音讯全无，按说他所骑的青葱马脚力甚快，便直营到老河口也该回转了，不料直到酉时仍不见回山。大厅上寿筵早已摆好，红烛高烧，已点去了小半支，众人都有点心绪不宁。六弟子阴离亭，七弟子陌生谷在紫霄宫门口进进出出，也不知已有多少遍。张三丰素知这两个弟子的性格，于太炎稳重可靠，能担当大事，张翠山聪明机灵，办事迅敏，从不拖泥带水，到这时还不见回山，定是有了变故。宋远桥望了望红烛，陪笑道：师父，三弟和五弟定是遇上什么不平之事，因之出手干预，师父常教训我们要积德行善，今日你老人家千秋大喜，两个师弟干一件侠义之事，那是最好不过的寿仪呀。张三丰一摸长须笑道：我80岁生日那天，你救了个头颈寡妇的性命，那好得很呐。不过每隔10年才做一件好事，未免叫天下受苦之人等得心焦。五个弟子一齐笑了起来，张三丰生性诙谐，师徒间也常说笑话。 四弟子张松溪道：“你老人家至少有200岁长寿，我们每十年干桩好事，七个人加起来也不少了。”七弟子莫生谷笑道：“就怕我们七个弟子没这么多岁数好活。”他一言未毕，宋远桥和二弟子于连州一起抢到滴水岩前，叫道：“是三弟吗？”只听得张翠山道：“是我。”声音中带着呜咽。只见他双臂横抱一人抢了进来，满脸血污，混着汗水，奔到张三丰面前一跪，泣不成声叫道：“师父，三哥给人暗算。”众人大惊。只见张翠山身子一晃向后便倒，他这般凝定上身，足不停步的长途奔驰，加之心中伤痛，终于支持不住，一见到师父和众同门，径自晕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5: 宋远桥和于连州知张翠山之晕，只是心神激荡，在家疲累过甚。三师弟于代言却存亡未卜，两人不约而同地伸手将于代言抱起，见他呼吸微弱，只剩下游丝般一口气。张三丰见爱徒伤成这般模样，胸中大震，当下不暇询问，奔进内堂取出一瓶白虎夺命丹，单瓶口

本用白蜡封住，这时也不及除蜡开瓶，左手两指一捏，瓷瓶碎裂，取出三粒白色丹药，喂在于代言嘴里，但于代言知觉已失，哪里还会吞咽。张三丰双手食指和拇指虚拿，呈鹤嘴近视，以食指指尖点在于代言耳尖上三分处的龙月窍，运起内力微微摆动。以他此时功力，这鹤嘴近点龙月窍使将出来，便是心断气之人也能还魂片刻。但他手指只摆到二十下，于代言仍动也不动。张三丰轻轻叹了口气，双手捏成剑诀，掌心向下，两手双取于代言颊车穴，那颊车穴就在腮上牙关紧闭的结合之处。张三丰阴手点过，立即掌心向上翻成阳手，一阴一阳交互变换，翻到第十二次时，于代言终于张开了口，缓缓将丹药吞入喉中。殷离亭和莫生虎已是提心吊胆，这时啊的一声同时叫了出来，但于代言喉头肌肉僵硬，丹药虽入咽喉却不致腹。张松溪便伸手按摩他喉头肌肉，张三丰随即伸指闭了于代言肩头缺盆鱼腹诸穴，围起的阳关命门诸穴，让他行转之后不是因四肢剧痛而重又昏迷。宋远桥和于连州平素见师父无论遇到什么疑难惊险大事，始终泰然自若，但这一次双手竟微微发颤，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两人均知三师弟之伤委实非同小可。过不多时，张翠山悠悠行转叫道：师父，三哥还能救吗？张三丰不答，只道：翠山，世上谁人不死？只听得脚步声响，一名道童奔进报道：观外有一干镖客求见祖师爷，说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张翠山豁地站起，满脸怒色，喝道：便是这厮！纵身出去，只听得门外枪啷啷几声响，兵刃落地。殷离亭和莫生虎正要抢出去相助师兄，只见张翠山右手抓住一条大汉的后心提了进来，往地下重重一摔，怒道：都是这厮坏的大事！莫生虎听是这人害得三师哥如此重伤，伸脚便往都大锦身上踢去。宋远桥低喝：且慢！莫生虎当即收脚，只听得门外有人叫道：你武当派讲理不讲，我们好意求见，却这般欺侮人吗？宋远桥眉头微皱，伸手在杜大锦后肩和背心拍了几下，解开了张翠山点了他的穴道，说道：门外客人不许喧哗，请稍待片刻，自当分辨是非。这句话语气威严，内力充沛，住持两镖头听了当时气为之慑，只道是张三丰出言喝止，哪里还敢落早。宋远桥道：五弟三弟如何受伤？你慢慢说，不用气急。张翠山向都大锦狠狠瞪了一眼，才将龙门镖局如何受托护送于代言来武当山，却给六个歹人冒名接续之事说了。宋远桥见都大锦这等功夫，早知绝非伤害于代言之人，何况既敢登门求见，自是心中不虚，当下和颜悦色地向都大锦询问经过。都大锦一一照实而说，最后惨然道：宋大侠，我姓都的办事不周，累得于三侠遭此横祸，自是该死。我们临安满局子的老小，这时还不知性命如何呢。张为了那2000两黄金，

难道他对于三哥还存着什么好心？都大姐一听，当时满脸通红，但抚心自问，所以接这趟镖也确实为了这笔后酬。宋远桥喝道：五弟，对客人不得无礼，你累了半天，快去歇歇吧。武当门中，师兄威权甚大，宋远桥为人端严，自于连州以下，人人对他极为尊敬。张翠山听得这么一喝，不敢再作声了，但关心于代言的伤势却不去休息。宋远桥道：二弟，师父有命，你就同七弟连夜动城，事情紧急，不得耽误。于连州和莫生谷答应了，各自去收拾衣物兵刃。都大锦兼于莫二人要赶赴临安去保护自己家小，心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抱拳向张三丰道：张真人，晚辈的事不敢惊动于莫二位，就此告辞。宋远桥道：各位今晚请在壁处歇宿，我们还有一些事请教。他说话声音平平淡淡，但自有一股威严，叫人无法抗拒。都大锦只得默不作声，坐在一旁。于连州和莫生谷拜别师父，依依不舍地望了于太炎几眼，下山而去。两人心头其实沉重，也不知这一死是生离还是死别，不知日后是否还能和于太炎相见。这时大厅中一片寂静，只听得张三丰沉重的喷气和吸气之声，又见他头顶热气缭绕，犹似蒸笼一般。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于太炎突然啊的一声大叫，声震屋瓦。都大锦吓了一跳，偷眼瞧张三丰时，见他脸上不露喜忧之色，无法猜测于太炎这一声大叫主何吉凶。张三丰缓缓地道：宋喜、李婷，你们抬三哥进房休息。张松熙和殷黎婷抬了于太炎进房，回身出来，殷黎婷忍不住问道：师父，三哥的武功能复原吗？张三丰叹了一口长气，隔了半晌才道：他能否保全性命，要一个月后方能分晓，但手足筋断骨折，终是没法再续。这一生啊，这一生啊。说着凄然摇头。殷黎婷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张翠山豁地跳起，啪的一声便打了都大锦一个耳光。这一下出手如电，都大锦忙伸手挡戈，但手臂伸出时脸上早已重伤。张翠山怒气难以遏制，左手弯过往他腰眼里撞去，这一下仍是极快，但张松熙伸掌在张翠山肩头一推，这一推也是极快，张翠山这肘椎便落了空。都大锦向后一让，当的一声，一只金元宝从他怀中落下地来。张翠山左足挑起金元宝，伸手接住，冷笑道：哼，贪财无义之徒，人家送你一只金元宝，你便将我三哥送给人家作贱。话未说完，突然咦的一声瞧着金元宝上给捏出的五个指印，道：大师哥，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啊。宋远桥接过金元宝看了片刻，递给师父。张三丰将金元宝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和宋远桥对望一眼，均不说话。张翠山大声道：师父，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天下再没第二个门派会这门功夫，是不是？是不是啊？在这一瞬之间，张三丰想起了自己幼时如何在少林寺藏经阁侍奉师父觉远禅师，如何和昆仑三圣合足道队长，如何为少林僧众追捕而逃上武当山。数十年

往事，犹似电闪般在心头一掠而过。他脸上一阵迷惘，从他金元宝上的指印来看，明明是少林派的金刚指法。张翠山说的不错，方今之时却是再无别个门派会这项功夫，自己武当派的功夫讲究内力深厚，不练这类碎金裂石的硬功，而其余外家门派竟有威猛凌厉的掌力、拳力、臂力、腿力，以至头锤、肘锤、膝锤、足锤，说到指力却均无这般造诣。听得张翠山连问两声，心知倘若说出真相，门下众弟子绝不肯和少林派甘休。如此武林中领袖群伦的两大门派相互间便要惹起极大风波了。张翠山见师父沉吟不语，知自己所料不错，又追问师父，武林中是否有什么奇人异事能自行练成这门金刚指力？张三丰缓缓摇头说道，少林派累积千年方得达成这等绝技，绝非一蹴而就，就算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没法自创。他顿了一顿又道，我当年在少林寺中住过，只未蒙传授武功，直至此时也不明白寻常血肉之躯如何能练到这一般指力。宋远桥眼中突然放出异样光芒，大声说道，三弟的手足筋骨便是给这金刚指力捏断的。殷离挺啊的一声，眼中又泪水长流。都大锦听说残害于太炎的人竟是少林派弟子，更加惊慌，张大了口何不拢来，过了一阵才道，不，绝技不会的，我在少林寺中学艺十余年，从未见过这个脸生黑痣之人。宋远桥凝视他双眼，不动声色的道，刘弟，你送杜总镖头他们到后院休息，预备酒饭，嘱咐老王好好招呼远客，不可怠慢。殷离挺答应了，引导都大锦一行人走向后院。都大锦还想辩解几句，但在这情景之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殷离挺安顿了众镖师后，再到于代言房中去，这见三师哥睁目瞪视，壮如白痴，哪里还是平时英爽豪迈的模样，不由得一阵心酸，叫了声三哥，流泪掩面奔出，冲入大厅。见宋远桥等都坐在师父身前，于是挨着张翠山监测坐下。张三丰望着天井中的一棵大槐树出神，摇头道，这是好生棘手，宋熙你说如何？武当七弟子中以张松熙最为足智多谋，他平素沉默寡言，但潜心料事，言必有终。自张翠山抱了于太炎上山，他虽心中伤痛，但一直在推想其中的过节。这时听师父问起，说道，据弟子想，罪魁祸首不是少林派，而是屠龙刀。张翠山和殷离挺同时啊的一声。宋远桥道，此地这中间的势力你必已推想明白，快说出来再请师父示下。张松熙道，三哥行事稳健，对人很够朋友，绝不轻易和人结仇，他去南方诛杀的那个巨盗是个下三滥，为武林人物所不耻，少林派绝不是为了此人而下手伤害三哥。张三丰点了点头。张松熙又道，三哥手足筋骨折断那是外伤，但在江南临安府已身中剧毒，据弟子想，咱们首先要去临安查询三哥如何中毒，是谁下的毒手。张三丰点了点头道，代言所中之毒异常奇特，

我还没想出是何种毒药。戴眼掌心有七个小孔，腰腿间有几个极细的针孔。江湖之上还没听说有哪一位高手是这般歹毒暗器。宋远瞧道，这事也真奇怪，按常理推想，发射这细小暗器而令三弟闪避不及，必是一流好手，但真正的一流高手又怎能在暗器上喂这等毒药。个人默然不语，心下均在思索，到底哪一门哪一派的人物是使这种暗器的。过了半晌，五人面面相觑，都想不起谁来。张松细道，那脸生黑痣之人何以要捏断三哥的筋骨？倘若他对三哥有仇，一掌便能将他杀了，若是要他多受痛苦，何不断他脊骨，伤他腰肋？这道理很明显，他是在用刑逼问三哥的口供。他要逼问什么呢？据弟子推想，必是为了屠龙刀。都大锦说，那六人之中有一人问道，屠龙刀呢，是在谁的手中？殷离亭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一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句话传了几百年，难道时至今日真的出现了一把屠龙刀？张三凤道，不是几百年，最多不过七八十年，当我年轻之时就没听过这几句话。张翠山豁地站起说道，四哥的话对，伤害三哥的罪魁祸首必是在江南一带，咱们便找他去。但是那少林派的恶贼下手如此狠辣，咱们也绝技放他不过。张三丰向宋远桥道，远桥，你说目下怎生办理？近年来武当派中诸般事务，张三丰都已交给了宋远桥，这个大弟子处理得井井有条，早已不用师父劳神。他听师父如此说，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道，师父，这件事不单是给三弟报仇雪恨，还关联着本派的门户大事，倘若应付稍有不当，只怕引起武林中的一场大风波，还得请师父示下。张三凤道，好，你和松溪李挺二人使我的书信到嵩山少林寺去拜见方丈空文禅师，告知此事，请他指示。这件事咱们不必插手，少林门户严谨，空文方丈望重武林，必有妥善处置。宋远桥、张松溪、殷李挺三人一起肃立答应。张松溪心想，倘若只不过送一封信，单是差六弟也就够了，师父命大师哥亲自出马，还叫我同去，其中必有深意，想来还防着少林寺护短不认，叫我们相机行事。果然张三丰又道，本派与少林派之间情形很有点特异，我是少林寺的逃徒，这些年来总算他们瞧着我一大把年纪，不上武当山来抓我回去，但两派之间总存着芥蒂。说到这里莞尔一笑，又道，你们上少林寺去，对空文方丈固当恭敬，但也不能堕了本门的声名地位。宋张殷三弟子齐声答应。张三丰转头对张翠山道，翠山，你明儿动身去江南，设法查询，一切听二师哥的吩咐。张翠山垂手答应。张三丰道，今晚这杯寿酒也不用再喝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再次聚集，代言倘若不至，师兄弟们也可和他再见上一面。他说到这里不禁凄然，想不到威震武林数十载，临到九十之年，心爱的弟子竟而遭此不幸。殷离亭深

有拭泪，到后来竟忍不住放声大哭。张三丰袍袖一挥道：“大家去睡吧。”宋远桥劝道：“师父，三师弟一生行侠仗义，积德深厚，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有眼，总不该让他但说到后来，眼泪已滚滚而下，知道若再相劝是有徒增师父伤感，于是和诸师弟向师父道了安息，分别回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上文书啊，咱们说的哪儿？涂兴孙说了实话，这个一个呀，我是为了展现我这能耐；二者他把闺女说给我。这事儿姜子牙一听，就看看这涂兴孙老师去留孙，就去留孙，就后来那个弥勒佛。弥勒佛，你看他大肚子是吧？不管冬天夏天，他这老都露着，不怕冷啊，他就是那个打扮。而且这个弥勒佛的笑说：“孩子，你这可真是的啊！但是为师还告诉你，还真就和邓婵玉有这么段姻缘。就这么的呢，这边姜子牙派西岐上大夫散宜生啊去告提亲去了。这个三山大帅邓九公手底有个先行官，这小叫太鸾，这小叫太鸾叫错了，叫太笨就对了。”他还脚出个招，自己还挺聪明，是吧？姜子牙呀，还有散医生都骗了咱逮着。如此若般，若般如此，咱们把姜子牙一逮，高绳一捆，往笼子里边一扔，咱们就带回朝歌城。你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带回朝歌城去，西岐没有，群龙无首就完了。您看叫谁去？邓九公一听，那还谁去？这招你出的，就你去呗。就这么，太鸾就来了。来的城中，相府下马，左右通报，子牙和巨留孙就都接出来了。姜子牙就问太鸾说：“既然您来了，土行孙自己说是邓帅曾经答应他一桩婚事，让他娶邓婵玉小姐。那么这个事儿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个套头呢？”太鸾一听，丞相啊，说实话，今儿我就奉主帅之命来办这个事儿的。也没急写书，但是呢，主帅确实是一时酒后啊，说秃噜了，没想到土行孙被抓，把这个事儿还挑明了。你说这个事儿要是没挑明吧，怎么都行，这挑明了，这玩意儿那就得说话就得算了。但是有一节，我们家小姐邓婵玉啊，自幼是娇生惯养，说是脾气很古怪，这个所以我们主帅就很喜欢他，挺惯着。这个事儿要成理，日后良辰吉日，那就得说高小姐先得同意。后来我们问了，说小姐说也同意，可是我们有一个隐忧。说实话，姜子牙一听，哦，将军你有什么隐忧啊？这个隐忧啊，就是什么事儿呢？说是一般人毕竟是两国相争，他这个信用，他我们信不着他。要说这事儿成， 就得您和三大夫亲到营中，我们小姐心里才有底。不知丞相可曾应允？啊，子牙一听，这有啥难的？邓帅是忠勇之士，啊，我也是通情达理，也是为俩新人，可以说是这个以后能够生活的好。咱们就别管说打仗不打仗的，但是咱们都是商臣呢，这个事儿可以，啊，我能去。哎，泰伦说，心说姜子牙，你去呀，你去就回不来了。就这么，这事儿就算答应了。选哪一天呢？后天良辰吉时。子牙说：“我知道邓元帅是忠义之士，哎，天子几番征伐呀，不由分说，都跟我们就干仗。但这回邓元帅还行啊，值得进退，值得好歹，也没有悖逆之心。他跟我们西岐也没有什么仇口。再者说，我们对天子也真是没有什么作为。你看，我们在这儿老实待着过个人家日子，你说那天子左三番右两次，听听框框的，一天胡的烂凿，整点人上我们家门口，除了骂就打。”那你别说西岐城啊，就高你搁家过日子，你这儿挺好，屋里正干啥呢，光家有人搁门口踹一脚，说这干起来了，你不收拾他，那没有的事儿，那还扯啥呀？这个事儿啊可以办。泰伦一听说这个事儿可以办，那可太好了，说您回去告诉邓帅啊，江上是感激不尽。就这么泰伦就走了。呵，这小出得城来这个洋本啊，什么叫洋本，就是洋洋得意，好家伙，他就搅这计谋，怎么这么聪明啊，自己家跟鸡灵豆似的，自己没等吃鸡灵豆就这么机灵，这要再吃点鸡灵豆啊，那就更二傻子了。嗯，怎么的呢，就这个小破招叫是三岁顽童都能看破，何况说姜子牙呀。但他自己不到啊，要说这个聪明人有聪明人的聪明劲儿，这个缺心眼人有缺心眼人的缺心眼劲儿。这个缺心眼这个人他还老看着说别人缺心眼啊，怎么看自己怎么对，怎么看自己怎么聪明，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所以说呀，这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研究出这么句话来，说千万别跟这个缺心眼的或者二傻子就是搁一块辩论啊，争论什么问题。为啥呢？说这种人呢，有一种特异功能，啥特异功能呢？就说把你这个高智商拉到跟他那个智商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再用他的那套惯用真理把你打败。为啥？这就那么句话哈，叫驾轻就熟。你架不住他老用这个，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别看你智商高，你还没来过这套，所以你就让他给你收拾了。完了你等明白过味儿了，一晚了说我怎么让他给整蒙圈了，那你就是后悔不赶趟了。嗯，就这么事儿。所以这泰伦就属这道号的，晃晃荡荡进大帐见邓九公，邓九公还问呢，哎呀先锋这事儿怎么样了？泰伦说那放心，这个事儿还不好整，像姜子牙说了后他准来。邓九公说哎呀好，

胭脂红拂将至呀，自来送死。其实凭啥？凭啥自来送死？那么多人都没坑了姜子牙，一个三山关的邓九公，姜子牙就死你手了？哪有那个事儿？这时候泰鸾就说：“说元帅呀，虽然大事已成，但是防备不可不谨慎。”邓九公一听，对，赶快啊，选这个胳膊粗力气大、咳嗽都带双响的。那个官兵三棒子砸不趴下，那个内穿铠甲，外罩袍服，暗藏利刃，埋伏帐外，等着姜子牙来了，听击杯为号，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摁不住了。就这么，这边开始准备，告诉手下大将赵生带一支人马埋伏左营，等候中军炮响杀出来接应；告诉孙弘领一哨人马搁右营，通听炮响。又命泰鸾和自己长子邓秀葛辕门呐、把姜子牙带的众将都给稳登住了，告诉小姐邓婵玉后营领一支人马为三路接应使。哎呀，邓九公也是没打过这个仗啊，抓姜子牙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不紧张那是谁也不信的。这个心里头这个鼓打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啊，士兵听着他的心脏都能扭大秧歌，你说这个心跳到什么程度吧。第三天头上啊，其实啊，姜子牙把这个泰鸾送走，就和巨留森商议说，他这个主意他自己还觉挺高明。其实这个就是秃头狮子明摆着事儿，他还跟咱扯这个。巨留森说：“那你得接着呀，为啥你得彰显他的智商啊，是吧？要没有他这人存在，怎么能显出咱们聪明呢，是吧？这世上事儿就这么地，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咱们这么。”大事可成啊，就这么哥俩商议好了。等到了第三天，子牙告诉杨戬，你变啊，你变个什么玩意儿，反正你随我身。子牙也知道杨戬厉害，另外呢选了精卒50名，装作脚夫啊，就是抬那个八彩聘礼的，什么绫罗绸缎珠宝美玉啊，什么胡咒扣咒花羊咒卡拉碧玺窝缎绸啊，这些个东西，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碧玺猫眼啊、金银成山呐、财过北斗啊，反正是挺多吧。而且说还有各样的奇珍异宝啊，满处划了去，并且呢带着新甲、新冕、太颠、红腰、四仙八尊，这些人都是左右接应之人、暗藏利刃。另外告诉雷震子、黄天化说，你们俩领一哨人马，如果他左哨兵起，你们俩给我摁住了，出现一点事儿是提头来见。让哪吒南宫克领一支人马堵他的右哨，金着木着龙须虎领大队人马救应。子牙这边也都吩咐好了，这就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鳌鱼。子牙心说，我得动弹动弹了，头戴长石象雕，身穿紫缎子蟒袍，和老头子有点样啊，面如三秋古月，两道苍眉，一对俊目，鼻如悬胆，口似悬河，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步白然，风摆不乱。姜子牙长得说实话还挺俊，这是马氏跟他离婚了啊，所以马氏也是属于是没有福分那样的。马氏不是说当初还磕碜姜子牙吗？说姜子牙你那个尖脑瓜啊，带不了爷家三山。

到那个时候说你也跟我享点福，马世体你少来那个，跟你这喝粥我都喝不上溜，离婚。那时候就离婚啊，那时候不叫离婚，叫什么呢，叫休书。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的一个事儿。怎么说呢，那个时候的休书啊还只能说男的给女的写，就你女的怎么再不乐意，说要不怎么那么句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扁的你得抱着走啊，你说这一生得多不快乐是吧，跟扁的还能过一辈子。嗯，还有那样的呢，啥样，就是这也是古代的一个事儿，就说是望门寡。什么叫望门寡呢，就说这个女的还没等过门呢丈夫就死了，那怎么办，只能搁门那儿望，那还望啥了，她人都没了。最后有人给出招，找个能工巧匠刻个小木头人啊，就跟这木头人过一辈子。所以那个封建社会确实也是啊，毒害女性，也是属于是男尊女卑那个社会地位，你也不能说啥，为啥，他那个古代就那个样。当然你搞咱们现在视角去看是这些很残忍了，要不怎么说社会是进步的呢。这马氏就说你赶紧写休书，别跟我扯别的。后来姜子牙忍痛写了休书，说马氏你可别后悔。马氏说不后悔不后悔，到后来说可能也是后悔，后悔没招了，这回搁这边当丞相，你看老头威风凛凛啊，这官当官不在早晚，肯定是早晚有这一步。出城来跟上大夫散医生啊，子牙告诉别管怎么地，别害怕啊，要实不行你别去了。那散医生说正好您去就得了，我倒差着。那散医生半道还溜达了，就这么叫姜子牙一人去。姜子牙呢带着杨戬，这时候杨戬幻化了，变成什么玩意呢，可能是个小苍蝇啊，小蚊子啊，或个小鸟，头发丝啥，这都可能。来到门首，子牙说散大夫你还先别走，还得需要你。散医生说那怎么你不让我走，怎么又叫我跟着，你看我好歹是个丞相啊，我不能自己出门，这是自己啥事都办呢，这个派头这个是个问题啊，你得给我照顾点面子，这不这么的吗。散医生一听也对，那我跟着你们，反正也知道出不了事儿。其实啊，邓九公呢跟单于也商量了，说今天子牙呀送土星孙入赘，意思就是把姜子牙骗出城来逮着了，你呢也不用说身穿大红脑袋上整盖头，你就赶紧把盔铠甲胄整好了准备接战。所以人家邓婵玉这边没等结婚呢，你看谁结婚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胯下马掌中刀而且还带着暗器呢，没有啊。但是这个假象还得做出来，什么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啊，红灯高挂黄土垫道啊，净水坡街。子牙呢跟土星孙临出来之前交代好了，说你也跟我一块走，你看这号炮一响你就进后营，你啥也不用管，你不是看上邓小姐了吗，今儿我给你权利随便抢，不管你用什么招，当然别耍流氓就行了，你把邓小姐抢来。我星孙这个乐呀，哎呀，你说做梦醒了醒了做梦再醒都没能梦着这个事儿，说还能娶这么个如花似玉大姑娘啊，挺好。谁说阐教清规戒律清净无为，这不挺有为的吗啊。子牙说闭嘴，你这怎么什么都乱说呢啊，别上外乱说去。土星孙一听是师叔，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我听你的。子牙这边等到正当午时，散医生先打前站，子牙出城往商纣的营门进发。散医生到辕门，这个太鸾搁这接着报给邓九公，邓九公是降阶相迎啊，马上就变亲家了吗。散医生说邓帅啊，这个事儿既然答应了，现今我家丞相亲自啊带着这个聘礼，还有您这乘龙快婿，可能矬点啊，但是矬点不是问题哈。男人这个东西他不在长相，不在个头，关键我认为这个事儿是在于气质啊。邓九公一听这话听着耳熟啊，散医生说对，散医生一说这话呀，当时把邓九公都惊住了，哎呀散大夫啊你可真厉害，你真不愧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啊。散医生一声别夸了，还行吧嗯。就这么的这俩呀，就进了中军帐了。进中军帐之后，散医生还客气两句，说这个事儿给元帅带了好多麻烦呢。邓九公说这说啥话呢，我也是往外嫁闺女嘛啊，虽然土星孙是入赘，真格的了，江丞相啥时候来，散医生说丞相一会儿就来。正说着呢，外边军卒来报，丞相来了。丞相这么一来，邓九公的眼睛就直冒光啊，就跟那饿狼看见东西的刷刷那眼睛都冒绿光了。散医生这还问你说，邓帅你怎么，你还挺时尚，怎么整美瞳戴是咋的了，我看都女的戴，男的很少有啊。邓九公说是我眼睛有点小啊，要不高这个玩意儿支着呀，就是

小米粒见过，跟小米粒差不多。嗯，三医生说那没关系啊，眼睛小点好，他聚光了。哎呀，把这邓九公说三大夫，你还有没有点正形？咱赶紧接成像啊！啊，三医生说没事，咱这不唠嗑吗？要不也不知道说啥，就这么的，在这儿接子牙。子牙呢，老头子这功夫，刚才我说了那个打扮那个模样，而且还骑着四不像，抱着打身边，暗揣着杏黄旗。要不怎么说人配衣服马配鞍，就这个人长得是再糟了合了不起碗啊。什么叫糟了合了不起碗呢？这个有很多人听不明白，我给解释一下。你看啊，听咱们这个书他长知识。在这个北方啊，有这么一种面食，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见过，叫什么，叫韭菜盒子。哎，什么样，就是把饺子拍扁喽，馅饼是圆的，它这个东西是个半月形的。这个东西要是刚烙出来那时候吧，特别好吃，而且这外边是硬皮儿，一咬咔嚓咔嚓的。但这东西要是做一顿都吃了还行，但是说要做一顿都吃不了，剩下还舍不扔，第二遍吃高这个，现在说有微波炉了还行了，一热出来也是硬的。要说没有微波炉怎么高锅里这个一蒸啊，或者一腾，哎，东北有句话叫腾，什么意思？就是，底下高水啊，上边高个帘儿，帘儿上面搁这个东西，一腾，它就软乎，就囊了。高筷子一挑，噗就漏了，愣拽吧还拽不上来。你这看着碗里乱不七糟的都这一堆，这个玩意儿就叫糟了合了不起碗啊，挑不上来。所以那个狼狈馅儿，你就看那个人长得跟那个糟合了似的。就说一般要说高这话形容谁那个长相，基本就是属于长得算比较困难的了。就说把磕碜这个搁车上，就属于是推磕碜了。你但是你别看说这个人再磕碜，你要说给他收拾收拾的话，就是穿上点名牌啊，光梳头净洗脸啊，给他捯饬捯饬啊，他这人看着也行。你别长再俊，整半年不洗脸，是吧？你给他那玩意儿也不行，就这么事儿。何况姜子牙本来老头长得就属俊帮人物，这么一捯饬，再加大伙这么一呼声，很有威风啊。散医生、邓九公都来接来了。邓九公暗地可问了，说姜子牙带多少人来的？那边说不就五六十人，而且也没有说武士，都是便衣儿，竟是抬彩礼的。邓九公心里有底了。等来的辕门子牙看着这个邓九公啊，和这个泰鸾还散医生都给他站着，子牙赶快从四不像是下来。哎呀，邓帅啊，邓帅，呵呵呵呵，老夫贸然来访，这个也是多有叨扰。哎呀，邓九公一听，丞相您怎么还这么说话呢？丞相大驾来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哎呀，邓帅休得客套，元帅圣德，我是久仰啊，不愿意向您是这个啊，我们这个领域里边的前辈啊，老师啊，专家呀，您还得更上一层楼啊，这那的乱糟整一堆，一句实话没有。这个事儿其实很累啊，有的人管这个起个名就叫应酬，你没有这些玩意儿，你这个事儿还办不了，说怎么办？人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谁也不能说自己只手遮天，说我就这，我谁也指不上，那是瞎扯。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有些事儿还得这么办，所以大伙儿表面文章还得做，他是这，寒暄了一番吧，也就说进去了。你看那个邓九公和姜子牙不就这样，一会儿恨不能刀架脖子，这表面上还忒还乐呢啊！你就记住啊，各位，大体事情都是这么道理。他嘴上说的越甜，心里边越苦；笑的越灿烂，他那刀就越锋利。前面笑着，后边那刀磨的都蹭蹭的了。趁你不注意，这些给你续上。邓九公就这号的。但是呢，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没想到，他这两下子，高姜子牙那三天前就给他算出来。大伙往里边走，走里头，你别看什么酒席摆的挺好啊，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熬炒咕嘟炖，各样俱全。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这个都摆上了啊。可惜姜子牙也不是吃货，也不是说见吃的没够啊。有那样的见吃的先照相，还有那样的吃完想起照相来了，你这都多大出息是吧？也搭着是姜子牙那时候没有说是拍照的手机，也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要不还真行把正事儿耽误了。姜子牙就看这个布置的也挺好，酒席也很精美，但是啊，这个老打仗的人他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说大帐两旁杀气腾腾，肃杀就觉着浑身上下不自在，也不到说还没有人这明刀明枪的慈眉瞪眼的呲牙咧嘴吓唬你，没有，这是隐隐的一股杀气啊。其实这就是一种气场啊，搞现在来解释。子牙一边往里走，这边是土行孙巨流孙，这边呢藏着杨戬。子牙给土行孙递个眼神，那意思你别忘了，我交给你这活是个美差啊，抢大姑娘去。嗯，土行孙的意思快点吧，我都等不了了啊。哎，当然现在是存在土行孙这种想法的人呢，不在少数。当然他就是这就算违法乱纪了。嗯，但搁土行孙这不算，为啥呢？人家月老早就说给签好有这么段姻缘，高子牙给算出来了。哎，早晚是夫妻，早晚一家人啊，早晚的事儿。老百姓不那么句话，早进城晚进城，早晚都进城。这个土行孙就明白了。邓九公呢，哎，入座之前又客气一番，把子牙让到上座。子牙呢也没客气，上座，然后把礼单呢，递给邓九公，上面什么金啊玉啊，什么这个钻石啊，玛瑙啊，猫眼呢，一克拉的呀，什么这个那个的，都有了。他们在这个里边折腾啊，大将新甲把这个信炮可就取出来了。这个信炮是个什么玩意儿？就跟现在咱们放的二踢脚似的，可是高竹筒啊装的火药，引信也很长。这手掐的半根香，这手呢拿着号炮。高这个香头往这个引信上这么一杵，各位都放过炮仗啊？啊，有快念的，有慢念的，有长念的，有短念的，短念的和快念的千万别搞手拿着啊，要绷着。那这你看，我这还给你普及点安全的知识。新甲这个念啊，是说长念的，高香头往上这么一杵，咚，两声巨响，这一下子就是动手的信号，还把邓九公吓一跳。邓九公心说，这怎么早点炮了呢？没有我的令箭，我还没等摔杯呢，这帮人也太会过了，连个杯都舍不得吗？他这边还没等明白呢，再看那些抬着礼物的脚夫，呲楞擦楞擦，啷啷啷啷，这个兵刃可都拽出来了。奔邓九公那就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邓九公有点蒙圈了，搁桌子后头往后转的，没身就跑啊。太鸾一看邓秀，哎，那边还搁那望天儿呢，干脆我就先伸手。可是瞧这个意思有点突如其来，好像有点应付不了。再看四下里伏兵四起，喊声震天呢。土星孙呐，目标十分明确，到后营不找别人，单找婵玉小姐、子牙和众人呢。出营上马，各支军旗，二百名刀斧手，怎么能抵得住子牙呢？邓九公心说完了，这才叫鸡飞带打啊！狐狸没整着，整了一身骚，对，再跟土行孙等人打，那就晚了八秋了。这玩意儿就说打仗啊，当然咱不提倡打仗。就打仗这个玩意儿呢，他还是先下手为强，谁先给谁一杵子，谁先给谁一撇子，那还说有好处呢。何况是这个大部队作战，嗷一下就干过来了，整个。邓九公这边人就被动了，而且这家要打起来混战的话，那谁认得谁呀？七十咔嚓就整吧，这就够呛了。没想到雷震子、黄天化、哪吒、南宫客这些人左右两边往里杀呀，商纣的人马反倒叫人家给困里头了，是两头受气，两边夹攻啊。后边金着木着带大队人马，像扇子面似的往家就干过来了。邓九公一看，拨马往后就跑，这下子倒霉了。为什么说各位都听过这个消防安全的讲座的知识，就是说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造成的那些伤亡，它不单都是作战伤亡，又很多是怎么回事呢？人踩人，马踩马，马踩人，人踩马，乱七八糟一锅人粥似的，人打人，人骂人，人蹬人，人踩人，人挤人，人碰人，人蹬人，人蹭人，是吧？哪来解不到这么多人，互相之间踩踏造成的伤亡，就不知道是多少。前面一挤，后边一拥，前后这么一逛的，整个就烂套了。跑吧，死的是不计其数。这边小姐邓婵玉一看爹和众将败下来，虚晃一刀往南就走。土行孙知道邓婵玉能够拿石头打人，揍上邦家就鼻青脸肿了，轻则起个大包，重则鼻梁骨就整塌了。
这土行孙还是聪明，心说呀，我先来吧，我这捆仙绳可好使唤了。啊叽，一抖这捆仙绳，一下子把邓婵玉小姐就给捆上了，那这手啊、脚啊、连脑袋都捆上了，像根大棍似的，本儿往那一扔。土行孙呢，上街省事儿，帮家往肩膀上一扛啊，抹头就走，奔西岐城。子牙这边告诉追杀邓九公，这一路演啥呀？把邓九公追的好惨哦，脚不沾地儿，练提鞋的功夫都没有。为什么说练提鞋功夫？在走的时候也慌速，也不知道谁没瞅，把主帅鞋还给踩掉了哈、啊。邓九公还踢了秃了一只鞋，那跑的还不快，反正就说哩哩啦啦，像羊粪蛋似的，败出去50多里地，这才鸣金收兵。邓九公跟儿子邓秀啊，还有什么手下的大将泰伦、赵升，这家一直跑到岐山，这才站住脚跟，收住了人马。收住人马之后一查点呢，挺好哈、啊，带了10万人马。各位，兵到1万无边无岸，兵到10万是扯的连天呐。10万人马，邓九公一查点呢，还别说，还真没损失多少，还给剩了3000多人。更重要的是啥？闺女没了，这整哪去了呢？那甭问，肯定是叫姜子牙给整走了。本来要抓姜子牙，不但抓姜子牙没抓着，就把闺女还搭上了。你这买卖亏本，安营下寨吧。这边打战表进朝歌，人家那边姜子牙真高兴了。巨留孙这边大获全胜，进了大营，这边就准备要办事，升座铁瓦阴安殿，各将报功啊。张三有功，李四有功，王五、赵六、木头六句句有功啊。什么哪吒、金吒、杨戬呐、木吒呀，再加黄飞虎啊，黄天化呀，再加龙须虎，全都有功。子牙就跟巨留孙说这个师兄啊，你看这个邓婵玉姬和土行孙，有这么段姻缘呢、啊，您看这个事儿什么办好？巨留孙还真挺疼徒的，说子牙呀，咱也别挑哪天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日子就挺好。告土行孙，把邓婵玉带进后房啊，趁今天好事啊，你就来，就是吧，就交给你了。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真厉害，明天呢，我有话要说。子牙说：“哎，先把邓小姐搀到前面，安置新房，好生服侍。当然这里边他这你得先跟邓小姐通知通知，你不能整个土行孙呱家上去就是，是不是啊？还得谈个恋爱啊，或者是沟通一下感情啥的。”子牙就跟邓小姐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你也知道，凤鸣岐山，西岐要出真主。这个土行孙，你别看他长得是磕碜点儿，是吧？但是男的磕碜好看，我认为这个事儿不重要。你要是瞅他实在是不行，我把他送到哪个国家呀，或者是什么机构给他整一整，是吧？垫个鼻子呀，什么拉个双眼皮啊，是吧？但拉双眼皮得注意，有的拉不好，行拉成肚脐眼，到那时候还不行不拉呢。反正你考虑。邓小姐说：“丞相，您别闹了，我不能同意这个事儿。”哎，邓小姐，你这就不对了。实话告诉你，上天你和土将军就有一段姻缘，而且说我日后要斩将封神，兵伐朝歌城，土行孙是一路先行棍，我要兴周灭周，你们俩是前世夫妻，今天的也得是两口子。邓小姐啊，你身怀道术，你应该值得天数。你看这说话最到家话了。邓小姐一听啊，我的妈，天数就这，我就啊，合着我这辈子就应该嫁给这丑鬼。那邓小姐还说啥了？还是再研究，别研究了，那不像现在似的说谈个恋爱这呢，没有。邓小姐心说：“那我就生下来就为配他的，你是这玩意儿，那就这玩意儿了，那有啥招啊？就这么地吧。而且说这个土行孙能耐也值得，而且说土行孙是好人。你说这回怪不？这回再到后营见这土行孙，也不那么矬了，好像是高点儿，咋也不斜家店了，是怎么的？看着也不那么丑了，也顺溜一点儿。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从情感上的他的一种接受吧。简短接说，邓小姐、土行孙啊，两个人。”今夜晚间要结婚，人生有4大快事：坐地铁、摩电车、坐飞机，再有就是抱火箭啊，一个比一个快，不是那个快，就是快乐的快啊。这过去现在没有了。说那个，首先一个就是久旱逢时雨，一滴那就完了，是吧？这就是悲喜之间迅速的转换。他乡遇故知也不行啊，债主。再有就这洞房花烛夜。加俩字儿借饼啊，这家才折磨人家。
还有就是金榜题名时，完了是做梦啊，你看看，所以说。

人不能太要得意忘形啊，这个悲过则喜，喜过则悲，这个日中则昼，月满则亏，就这么道理。也就是说咱们在世为人呢，也得控制一点，这个情绪波动太大它也不好。反正人俩就入洞房了，入洞房那是接之后就说，那你把之后事儿再说说，对不起，人俩入洞房我也没在跟前，我也没看着，这玩意儿也没法细说，是吧？我把之前的事儿跟你说说啊，因为有的人特别爱听这个细节的事儿啊，为了满足各位的这个，是吧？啊，因为小姐虽然经过，江丞相这么一番苦劝呢，但是她心里还憋着一个劲儿，就说你，说你土行孙呐，千不开万不该，你不得该我把我爹卖了我？土行孙说：“小姐啊，小姐，这么道理，这个。”我跟你爹日后啊，早晚是一殿之臣，早晚你父也得归顺西岐，只是呢，他也得经历一番磨难，还得跟江丞相啊，过几个回合。小姐呢，千金之体，我土行孙呢，也不是无名之辈，也没辱没你，我对你好就得了，是吧？我在这儿起个誓。啊，以后我对你一心一意啊，一心不二啊，你说咋地咱就咋地啊，绝能不能三心二意，是吧？嗯，家务活全干啊，包括老丈人家的啊，剩饭全吃，不包括饺子，你还想咋地？这下把邓小姐也逗乐了。邓小姐说行了，左不就这么个玩意儿呢，你说那还有啥招啊？就这么俩人还挺好，因为啥呢？确实也是他父亲说过这个话，而且啊，子牙呀，塞声都进营了，这事天下皆知，不能失信呢。就这么，就完事儿了，就天亮了。为什么我要停一会儿呢？因为从这个头天晚上啊，到第二天天亮，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是吧？你得容空。简短截说这段书啊，到这儿，土行孙。邓小姐完婚，两个人也是两情欢洽。第二天一早啊，这个还得来拜子牙。子牙说：“这个事儿呢，我已经知道了。土行孙呢，算是我的师侄，你呢，就是我的侄媳妇。小姐，我还得跟您说一个事儿，就说你的父亲呢，现在还是有点执迷不悟，这个不行，哪有父女两国之礼？”邓婵玉一听，对，丞相我也这么想。土行孙说：“我贤妻说的对，师叔你说的也对，这事儿啊。”我这么认为的，能把他招过来最好。子牙说是啊，单于现在已属周国之臣了。邓帅呢，要说再不服，我再派兵抓他，那不是离间骨肉之情吗？是啊，师叔啊，那你看怎么办呢？我设一个计策，保两权。单于真心为国，让他呢去说他父亲归顺我大周，但是呢，这可得真心实意。师叔啊，跟您说实话吧，单于早就想去，但是怕您怀疑，所以呢，没敢去。子牙说：“我怎么能怀疑单于小姐呢？我是怕你们父女之间呢，再谈不拢，再整崩了，再生事端。所以说，现在小姐要去啊，我派几个人跟着你，咱们这事儿得办成了。撂下这边不表，再说邓九公在家收集残兵败将，剩十万，剩三千，你看这个还剩的还挺多。说实话，又收拢了几百败兵，驻扎了岐山得一夜。第二天升帐，儿子邓秀啊、泰鸾呐、赵升啊、孙弘啊。”这几个人还在，邓九公说：“咱说实在的，我自从领兵打仗，我都没打过这么大败仗。嗯，这回好，不单说打了败仗，把闺女还整没了。你说还有比我这饭桶的吗？”泰鸾说：“实在是没招了，实在没有法，避实雷个疤。元帅，您赶快上朝廷打表进京去求救去吧。另外呢，还打听小姐下落。无论如何，小姐得找着。”正说呢。左右来报是小姐带一支人马打着西周的旗号搁辕门这儿候令的。泰鸾吓得脑袋往一下子心板了一下，腿都梗了一下啊，也都带声的，脑袋往一下比车轱辘都大，这心板了一下子好像没搁嘴里蹦出来，腿肚子梗一下就前边来了。怎么回事？吓得心说这小姐叛变了。这是邓九公一听是赶快的开辕门，把邓婵玉给我整进来。这边辕门一开，小姐下马来的中军哭通通双膝跪落，口称年迈的爹尊。九公一看，儿啊，你这怎么回事？孩儿不敢说。你怎么了？站起来说话。这个孩儿是深闺秀艳。你看人家这话说的，
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一个闺房里

0: 但是呢，爹爹你失言，你说你没事喝点酒，你就是弄巧成拙，你非整出一句来说把我许配给土行孙，现在不干都不行了。现在已经弄假成真，弄巧成拙，生米已经变成大米粥了。说孩子不对，那不生米煮熟饭的变成大米粥，高水搁多了呗。哎呀，不，你想说什么？这个事儿就现在已经都这样了。而且说你还想抓姜子牙，没想到没抓姜子牙，把我还给搭上了。我已经嫁个土行孙了，也就说。哎呀，邓九公一听，苦命的儿啊，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确认，伊方已向美国转达一份方案，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据《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提议，并称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美伊局势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关注一下美伊之间的过招哈。那我们注意到，在当地时间的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确认说，伊方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方案，如果美国据此去采取必要行动呢，那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海运。稍后我们还会谈到美方的态度。不过我们首先想解读一下伊朗此时提了这样一个7天方案，我们专家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伊朗新提出的这个7天方案，我觉得从它的大体的内容上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有限的妥协的方案。核心的目标实际上还是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至于美伊之间其他的一些争议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呀、还有海峡最终地位啊，包括美国去全面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啊，这些问题可能都要搁置到后面再去做进一步的探讨。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提出的这个7天方案，它也带有一种明显的他希望快速兑现、快速行动的这种意图，就是不是希望再去反复的打磨，经过一个旷日持久的谈判的过程。那么这个反映出伊朗现在对于重新开放海峡的这种心情是比较急迫的。那么背后的原因，我是认为与美伊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此消彼长有明确的关系。我们知道美伊战争开打之后的一段时间，那么伊朗是成功的袭扰了霍尔木兹海峡，影响了海峡的航运，但是美国缺乏打开海峡的这个办法。但是最近一两个月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一方面是伊朗遭受到了美国海军的这种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国内的经济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同时美国通过与海湾国家的这个协调，实际上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水域开辟了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每天能够运出大概800万桶左右的石油，那么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海峡控制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蚕食。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的背后，实际上是反映了伊朗自身在最近遭遇到的比较大的压力。伊朗的这个7天方案当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让步，它也是需要美国做出相应的这种姿态和步骤的。那么伊朗现在的提法就是希望美方能够回到 6月17号双方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反映出伊朗方面现在评估之后还是认为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还是一个对伊朗有利的方案。那么回到这份备忘录对伊朗现在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要让美伊双方，尤其是美国说回到严格意义上的这个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美方在最初没有找到重新打开海峡的办法之后，实际上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摸索，他又找到了一些对付伊朗的方法，可以说是捞回了一些在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这个在海峡问题上的这个掌控力实际上变得更加的弱势了一些。那么美国现在其实他不愿意回到6月17号停火备忘录中提出的那些特别对伊朗优惠的条件，那么美国可能会提高它的要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伊朗的这个七天方案要马上的能够得到兑现，恐怕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6: 尽管您说了哈，就是伊朗方面也算是有调整，做出了有限的妥协，但是美国现在可能心态又不太一样了。我们结合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它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然后呢，告诉其助手，他可能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如果美国媒体披露的消息是属实的，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会这么快就

0: 拒绝这样一个方案？
1: 特朗普方面很快的就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个7天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方案。那么这个表面上的原因当然是伊朗提出的这个解封的条件超出了美国的预期。我们知道根据现在的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就是伊朗提出的这个重开海峡的主要的条件大概就是美国要重新回到6月17号双方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中。而当时的这份停火备忘录被广泛认为是对伊朗非常有利的，其中的一些条款，比如说美国愿意承诺去解除对伊朗的实际性的制裁，让伊朗的石油出口不再进行这种封杀，那么还要解冻伊朗的冻结资产，包括在所有的战械停战，那么这确实对伊朗比较有利。那么美国其实对这份停火备忘录后来他自己也产生了一些退缩不愿意执行的想法。那么当然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最近一两个月美伊之间博弈的态势出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新的变化，也就是最近美国通过发动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孤立行动、经济制裁行动，那么对伊朗国内的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伊朗也感觉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通过与阿拉伯海湾国家的这些协调，那么开辟了一条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所谓的南部航道，每天也能运出大约800万桶左右的石油。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也重新的捞回了一些控制权，那么这也是对伊朗不利的。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政府还希望等一等，希望在这个制裁、在这种经济孤立行动进一步见效之后，伊朗会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对伊朗的这个七天的这个方案，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一个至少是不积极的态度。
0: 嗯，还是希望磨一磨伊朗哈，让伊朗有更多的妥协。而且美国确实跟几个月之前的心态好像又是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也要综合更多的因素，因为美国媒体的报道同时提到一点，说虽然特朗普表达了有意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当前的观点呢，也可能会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然后再有一个，就说这个轰炸的问题，有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大规模作战，为什么？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越来越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的突发事件。所以我们首先集中想问问您，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您觉得对冲突的局势到底会是什么影响？
1: 中期选举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内政，那么这么一个选举它其实不会对美伊冲突产生特别直接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说过，说中期选举之后就可以达成美伊协议，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关系实际上特朗普自己也并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当然直接影响没有的话，间接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美国国会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果是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表现不佳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的多数党的这个位置。同时参议院共和党能不能保住现在微弱的多数，其实也有一定的疑问。如果这两院共和党都失守的话，那么国会内部的这种反战情绪将得到进一步的释放。那么民主党一定会采取更多的限制特朗普总统继续伊朗战争的这种做法，也就会给特朗普未来的这个伊朗战争决策带来更大的障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同时也包括就是像美军出现的一些弹药不足啊，包括过去几个月美国也感受到伊朗的韧性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未来启动这个大规模的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现在美方还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经济施压来进一步的迫使伊朗放低他谈判的这种姿态和要价。那么在这个期间，我觉得美国他也不排除和伊朗进行一定的这种谈判磋商接触，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上去探索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要达成一个美伊之间完全终结战争、彻底的改善关系、解决所有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协议，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胡塞武装称， 早已分别向欧盟和美国承诺不会攻击欧洲和美国的船只。此举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外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举行军方高级将领会议，与会各方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组冲突的问题。

0: 反而是恰恰体现出胡塞非常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也印证了胡塞运行机制当中的理性决策的成分。那么从时间轴上来看呢，胡塞武装在9月10号攻占了穆哈港的当天就向欧盟致信，承诺不袭击欧洲船只，不影响曼德海峡的通行，又经过阿曼的斡旋向美方保证不袭击美国船只。那么特朗普总统也是证实胡塞呢确实曾经主动致电表示不想与美国交战。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胡塞武装近乎每天都在以弹道导弹、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的方式来打击沙特的盐布、利雅得、吉赞等城市目标，并接连地夺取红海，特别是曼德海峡附近的多座关键岛屿以及也门国内的战略要地，攻势烈度反而升级。可见呢，这并不是战略的收缩，而是典型的目标区别化，把火力呢集中于沙特，同时对欧美划清界限。那么这么做更多是战术性的避险和外交上的再定位，而并不是放弃武力或者是展示自身的弱势地位。胡塞武装此番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还是在也门的内政问题上，是要逼迫沙特改变对胡塞的态度，而不是与西方呢来激化矛盾。所以胡塞在精确地来划设战争的边界，试图把冲突框定为对沙特的双边争端。因此这番不攻击美欧船只的表态呢，并不是向西方的低头求和。
1: 那您觉得胡塞武装此举背后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胡塞武装这么做呢，我想至少有几层考虑。其一呢，是避免重蹈2023年到2024年的覆辙。当年呢，胡塞武装的行动更类似于是无差别袭船，那么这招致了美英介入红海护航与直接的空袭，军事上对胡塞来讲是得不偿失。那区别打击可以在打沙特的同时来防止西方大国的介入。其二呢，就是希望在外交上孤立沙特，抢夺叙事，那么把沙特塑造为一个对也门的侵略者，而自身只是反击侵略，不威胁国际航道，这就是欧美呢缺乏进一步参战的理由，也让沙特争取外援的诉求被稀释。那事实证明，此举的确是极大的增加了沙特获得外援的难度。其三呢，就是争取战场上的实力。那么胡塞武装在控制穆哈港、毗邻岛等关键要地之后，借通航与港口活动，的确是获取了实际的收益。海峡呢，目前处于一种可用但是受到胡塞武装控制的局面，这相比全面关闭海峡更加符合胡塞的利益。那么其次呢，就是也为了谈判来积累相关的筹码。那么在伊朗整体战局吃紧、美伊试探分阶段协议的背景之下呢，胡塞武装需要提前与美欧来建立相关的这种沟通的渠道，把事实上的占领转化为在谈判中的相对优势的地位。
1: 好，这是胡塞武装的一些考虑。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看一下沙特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首先我们看一个声明啊，就是关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沙特、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那他们是有一个相关的声明，说三国军方高级将领呢，他们开会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然后与会的各方是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是要集体防御。然后他们三国呢将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那我们就想问，三国协同应对攻击的条款会不会，如果会，会以什么形式体现在沙特与胡塞武装的战场上吗？
0: 短期内呢，三国合作大概率是会以后台支援、防御为主的形式来间接体现，但不太会是三国联军直接下场。那么近期呢，三国已经明确了几个合作上的抓手，也就是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那么落到战场上，最可能的具体形态是为沙特来提供胡塞武装导弹发射的预警与目标情报，补充沙特告急的防空拦截弹，部署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的防空系统以及操作人员，由土耳其呢来提供无人机、电子战装备，那么巴方呢则提供弹药和人员培训等。但是直接出兵、直接参战这样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胡塞武装也已经公开的警告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当前的战事。但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军事人员贸然介入冲突，并在冲突当中出现了伤亡，那冲突将瞬间升级为地区战争，这是各方都想规避的一个结果。 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和土耳其的多线承压其实也限制了各自的动武意愿，因此呢，条款的现实作用其实是托底沙特的防空，抬高胡塞升级局势的成本，但是

0: 进攻性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可能并不会出现。
1: 那如果扩大范围看，您觉得这种防务合作能够增强地区安全稳定，避免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吗？
0: 这种合作的效应其实是多面的，但能否最终稳定地区局势还取决于各方行动的边界管控。那从正向来看，集体防御呢，的确能够缓解沙特被抛弃的焦虑，补上沙方拦截但吃紧的短板，也降低沙特因为恐慌而单独冒险升级的可能。明确的军事威慑呢，也能够促使胡塞武装在打击沙特腹地时呢，能够有所收敛。如果各方都把合作限定在保护设施，不参与进攻的防御性定位，则更可以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安全困境的风险呢，也同样是真实的。就像胡塞武装和伊朗会把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介入来解读为一种围堵，极端情况下呢，外交轨道并行才能够避免冲突的扩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说一下气候问题哈，那今年夏季全球的多地遭遇极端的天气。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气候影响实验室发布了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呢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二月。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
4: 如果当地本就气候炎热，气温再升高几度，危险程度会大幅上升。另一个影响死亡率的关键因素就是收入水平。经济较为富裕的地区适应高温的能力更强，可以配备降温设施，保障供水，也拥有运转良好的医疗系统。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部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5: 厄尔尼诺不是新现象，是一种会暂时推高全球气温的自然气候现象。但眼下这场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发生的大背景是人类活动已经让地球持续变暖，二者叠加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致命高温之下。
3: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 1.2 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 44%。 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认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4: 如今我们遭遇的高温大约20年后会成为常态，这相当于提前窥见未来的气候样貌。但现实难题在于，我们尚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方案，因此当下的高温也警示我们必须尽快研究出更多系统性应对举措。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提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俄乌举行技术性会谈，三方会晤可能先解决什么问题。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已决定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欧盟方面表示，欧盟成员国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西方对乌援助目前是否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谈到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一些情况啊。那首先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在这两天都有一个表态，就是俄方呢在9月25号谈到说，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会在近期举行，但目前呢还没有具体的细节。然后乌克兰方面呢是证实说，美方提议是在阿联酋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一个技术性的会晤。那我们首先其实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可能举行的三方技术级会晤叫技术级，那优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6: 这种技术层级的这种会晤呢，应该是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啊、低级别专家进行的一个谈判。跟这个今年以来在阿布扎比啊这个进行的这个谈判是一样的，都是所谓技术层级啊这个专家层面的谈判，也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没有特别这个高层次的官员参加。另外呢就会针对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啊这个讨论一些解决方案啊，这里边呢这个比如说像停火保障啊。像人道主义措施包括像交换战俘另外像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样一些问题另外还有黑海这个航运这样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成为这个讨论的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这类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具体另外就

0: 是从这个低级别啊来讨论的话啊，也容易这个形成一些共识啊，所以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啊。至于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啊，原则性的问题啊，在这样的层次上是很难解决的啊，还需要这个提高这个谈判的级别啊。所以乌克兰方面也讲啊，需要这个元首层次的这个谈判啊，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去决定一些重大的问题啊。但是目前来看呢，这如果要举行三方谈判的话，那么还是一个低级别的啊，这么一个所谓技术层级的这么一个谈判啊，所以啊，有可能会延续啊，这个今年阿布扎比啊，这个谈判这个进程啊，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比较有限的。
1: 嗯，那这样我们再说一个影响的因素啊，因为在俄美关系方面，我们注意到俄方确认了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的访美事宜，这个定了哈，然后可能会谈像俄美经济领域啊一些相关的话题。那您觉得俄美之间它有双边接触，可能会对接下来我们说有可能的三方技术级会晤带来什么样影响吗？
0: 现在俄美的这个双边会晤呢，我们看到这个俄方代表啊，还是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啊，因为他其实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他跟这个美国方面去接触呢，主要还是要探讨啊，跟美国恢复经济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官方层面的谈判呐、接触啊。重点呢，我觉得还是会这个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啊，特别是，在经济啊、在金融啊、贸易啊这样一些领域，能不能这个寻求啊美国放松对俄罗斯制裁，这样的话，这个让俄罗斯呢有比较大的一个对外经济合作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个为这个俄美之间啊恢复经贸联系啊创造一些条件，特别是在这个金融领域啊，希望这个美国能够让这个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啊，重新回到这个斯威夫特系统。现在因为欧洲的这个制裁压力很大，俄罗斯还可以还是希望对美国在这方面啊做出一些调整啊，这样的话，这个在外贸结算这方面啊，俄罗斯就可以这个获得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自由的空间啊，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这次主要还是谈这个两国经贸关系的问题啊，但是因为这次德米特里耶夫呢是跟美国的这个特使的克夫库什纳见面，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现在也是主要的这个美国跟俄罗斯啊探讨这个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啊这两个代表啊，加上后续如果举行三方会谈的话，应该也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参加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虽然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呢这个没有俄罗斯总统啊这个委托的啊去这个谈判俄乌冲突的啊这么一个义务啊，但是肯定双方也会交流对俄乌冲突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而且是后续这个美国这个特使呢还要参加三方谈判啊，所以这个双方俄美双方都接触啊就一些关键问题交换意见呢包括在经贸领域啊寻求一些突破啊，这个也会对未来的三方谈判啊产生一些间接影响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美国对乌克兰啊包括对俄乌冲突的一些态度。
1: 确实是相互关联，就是比如说美国跟俄罗斯有什么样的互动会影响到三方互动，那美国跟乌克兰的互动肯定也会影响三方互动啊。这样我们在继续探讨之前再补充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美国已经决定向乌克兰颁发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不过这是他们宣布的，这件事儿呢并没有得到美方的确认，但我们可以结合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表态说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没有办法迅速展开。我们继续分析之前听一下报道。
2: 吕特当天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许可证的问题时说，有关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商定一切，供应量也不会立即大幅增加。爱国者导弹从生产线下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说目前他正致力于从现有库存中为乌克兰提供导弹，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正试图大幅提高拦截弹产量。 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特朗普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华盛顿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爱国者拦截导弹的许可证，但特朗普后来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美国国务院9月23号表示，谈判仍在继续，尚未就发放许可证做出最终决定。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讨论中的方案包括在乌克兰生产部分导弹部件，然后在欧洲国家进行最终组装。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俄乌谈判，将让北约成员国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然后说了这个乌克兰跟美国之间的互动，我们再看欧盟那边。欧盟表示呢，他们的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首先有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欧在强化对乌克兰的军援，然后再有就具体到美国的援乌计划，有分析说确认资金其实不意味着军援到位。这点我们继续让孙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最近这个美国欧洲呢增加了对乌克兰的一些军事援助，一个呢就是乌克兰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战场压力比较大，本国军工生产能力啊没有完全恢复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是在武器装备这方面啊需要这个来自于外部的这种支持供应啊，所以这方面的这个需求非常迫切啊。第二呢就是这个美欧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对俄冲突整体的政策并没有大的变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战场上这样一种僵持的局面继续的消耗打击俄罗斯这个还是主要目的所以还是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坚定乌克兰跟俄罗斯继续对抗的这么一个信心第三个呢，其实美欧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表明一个政治立场因为这个毕竟从现在来看给予的这个援助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资金到位这个周期也比较长另外呢就是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它是这个跟乌克兰达成的安全援助协议是由这个国会来拨款，然后这个款项到位以后呢要向美国的军工企业去采购武器装备不是动用现有的库存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从武器的这个交付到最后运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一个周期另外呢就是这部分这个援助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个像一些武器现在已经提供的一些武器装备的维修包括乌克兰军队的训练所以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比较宽这样的话它并不是直接采购一些乌克兰急需的先进的一些武器包括弹药这个特别是防空武器这方面并没做出像那些承诺所以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军事上的帮助其实也是特别从这个短期来看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么一个效果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针对这个俄乌关系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近期有一些欧洲的领导人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有表态说俄罗斯没有准备与欧洲作战，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说欧洲国家此举无疑是蓄意升级局势，属于挑衅行为。他还说呢，说无论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各方如何表态，俄方都没有恶化与欧洲关系的现实动机，这个释放了什么信息呢？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离俄罗斯比较近的一些国家都在这个表示非常担心来自这个俄罗斯的军事攻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普京呢有这样一个表态呢更多的是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应其实这个俄罗斯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立场一个呢就是俄罗斯主观上不想和欧洲对抗会保持一个克制普京呢是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么一个表态这个继续表明这样一个立场第二个呢就是俄方呢也是特别强调现在俄乌关系非常紧张，而且这个欧洲国家呢现在是不断的对俄罗斯采取一些挑衅的行为，而且这些挑衅呢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个俄罗斯呢要对欧洲呢去发动这个军事攻击 啊，所以现在造成了这个俄乌关系啊，现在越来越紧张啊，所以这个责任呢还是在欧洲方面啊，这个是欧洲造成的啊，他要强调这一点啊。第三呢，就是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传达一个信号啊，就是欧洲国家如果坚持这样一种仇俄呀、反俄的这么一个立场啊，不仅对这个欧洲国家不利啊，对这个双方关系啊，这个将来未来的发展不利，而且这个对欧洲国家同样会带来更大的一个伤害啊，也是警告欧洲国家啊，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个

0: 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措施啊，俄罗斯会做出比较强硬的反应。另外就是俄罗斯呢，其实还是保留跟欧洲国家开展对话、开展合作的这么一个现实的可能性。俄罗斯呢，并没有把欧洲当成敌人啊，其实是表达这么一个双重这么一个意思啊，通过这样一个表态啊，所以目前呢，确实是从普京的这个表态来看，确实俄乌关系也非常复杂，而且这个双方要真正的走向一个缓和，目前来看还是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障碍。
1: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什么是根本性治理改革？欧洲四大联赛为何提出这一改革倡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欧洲四大足球联赛，也就是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在25号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所以呢，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那我们在探讨之前，先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相关运动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该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现在已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但仅仅探索表面性的程序变化是不够的。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在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章程边界至关重要。近年来，由于国际足联组织的赛事数量不断增加，加重了球员的负担，欧洲顶级联赛与国际足联方面的关系逐渐恶化。
2: 好，这是一个国际体育方面的话题，那我们呢也觉得它是天下大事，值得聊一聊，所以我们先浅聊一下哈，就是我们会先问一下这个四大联赛它主要诉求是什么呢？我们来问问这个体育观察员高嘉义怎么说。
4: 四大联赛在信中说呢，国际足联的管理目前出了大问题，包括要把世界杯的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当然这个事儿呢，因为受到多方反对被撤回了。还有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上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得了红牌却免于停赛的事件，说这都太离谱了，并且呢还提到各大联赛和国际足联一些长期的矛盾，比如像国际足联比赛日的国家队比赛越来越多，影响球员参加联赛的状态等等，反正列举了很多的案例，核心的意思就是国际足联现在必须改革了。那么怎么改？四大联赛也是给出了比较清晰的三个主要诉求。第一呢，就是组建一个全新的决策机构，邀请各国足协、联赛、俱乐部代表和球员工会代表一起来决定一些重大的事件，相当于是他们认为目前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太大，一个人就把什么事都决定了，这不行，得商量着来。第二呢，是要求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要公开透明，要有事实依据，不要出现像出售世界杯股权这样的暗箱操作。第三呢，是要把国际足联的管理职能和商业职能来分开，本质上还是希望分权，就是四大联赛认为国际足联的管理者目前权力太大，既制定规则还掌握所有的资金还有政治权力，这是不合适的。总结来看，就是希望能够削弱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并且增加联赛和俱乐部的话语权。四大联赛的逻辑呢，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啊，都是在俱乐部踢球，他们的工资都是俱乐部来发，但是呢，国际足联却享受着这些球员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我们联赛和俱乐部反而没有话语权，这种情况必须改革。
2: 理了理他们的诉求，我们有听众就问说，那这些诉求合理吗？国际足联会怎么应对呢？
4: 那么虽然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是四大联赛对国际足联的批评和对未来改革的诉求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出售世界杯股份的事件和巴洛贡的红牌事件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不是凭空质疑。他们对未来改革的诉求很多也都是常识性的，比如说他们希望重大决策应该公开透明，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就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这都是很正常的要求。但

0: 是呢，这个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力，不会出现说国际足联看了这个联合声明说这个主意太棒了我就要采纳，这是不可能的。国际足联对接的是各大洲足联和各国家和地区的足协，他们本身呢是不和各大联赛和俱乐部直接对话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四大联赛属于精英足球，但是精英足球呢只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它属于是最耀眼的塔尖，但是国际足联要管理的不仅是塔尖，而是整个塔身，包括什么呢？青少年足球、业余足球、女足、退役球员、裁判等等一系列的事务。所以说四大联赛和国际足联之间是不对等的，他们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但是这些影响力并不够大。所以这次的联合声明首先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目前的国际足联管理不满意，对因凡蒂诺不满意，也表明四大联赛加入了反因凡蒂诺的阵营。其次呢，就是希望趁着目前国际足联的乱局为联赛和球员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呢联赛确实是足球运动之本，但是具体能不能达到目的呢，目前来看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更有可能的呢就是部分诉求得到满足。比如四大联赛提出把国际足联的管理职能和商业职能分开，这就属于动了国际足联的大蛋糕了，这就不太可能实现。
1: 反正就是影响力有限呗。那事态会怎么发展呢？会影响到未来国际足联主席的竞选吗？
0: 那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本人其实最近一直在斡旋和自救。因凡蒂诺在9月22号向211个成员协会发出了官方信函，表示说愿意就国际足联的改革进行对话和磋商，也提出了至少2项改革计划。这说明因凡蒂诺本人也意识到自己面临担任国际足联主席10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所以他会主动的让出一些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以换取更多的成员协会的支持。那面对四大联赛的联合声明，估计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表面上会展现出比较良好的态度，那安抚这些联赛和俱乐部和球员，但实际上他们不会出让更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更多的影响。那么因凡蒂诺最终的目的是要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他的重心呢还是在于取得非洲、亚洲、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一些中小足球协会的支持去继续做工作，而且他们会主动做出一些改革。而对于反因凡蒂诺阵营来说，四大联赛的声明是一个助力，代表了俱乐部和联赛对国际足联管理工作的不满，但这个助力呢并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他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11月18号国际足联主席竞选报名截止之前找出一个具有威望的候选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候选人公开表示要竞选国际足联主席，要和因凡蒂诺唱对台戏，很多人现在都在观望，包括热门的候选人国际足联副主席、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还在权衡利弊，所以说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才是目前反因凡蒂诺阵营的重中之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7: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陵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6: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8: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9: That meter just keeps running hard.
10: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000

0: 1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1: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的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 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 12% 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 12% 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仅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 98.6%。 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3: 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

0: 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1: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0: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2: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3: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

0: 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1: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0: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2: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它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它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根本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间

0: 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门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值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 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说，
4: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2: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七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2: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 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

0: 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 304.84 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 40%， 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八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什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三台阶七步开挖法，以短进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 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1: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三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2: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3: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联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联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5: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

0: 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1: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2: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四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1: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2: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3: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2: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3: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4: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能够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2: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就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一刹那，手表、箱子和各种时髦衣服他都应有尽有了，加上原有的皮鞋和蚊帐，立刻在这孔窑洞里造成了一种堂皇的气势。到此时，其他人也放下了父母的官职所赋予他们的优越架势，甚至带着一种惶愧的自卑，把少平看成了本宿舍的权威。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孙少平给他们上了生平极为重要的一课，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简直叫人难以相信，半年前初到煤矿，少平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
6: 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在以后的日子里，其中的两三个人便开始上班了。总之，这一天孙少平成了这宿舍的领袖。他咳嗽一声，别人也要注意倾听，似乎里面包含着什么奥妙。不用说，这一天少平的情绪也特别高涨，他索性利用下午的一点时光，想到对面山上转一圈。到现在，他还没抽出身到矿区周围转一转。从今天起，他又倒成晚上12点班，转悠一圈后，他可以直接去下井。少平昂扬地出了宿舍，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沿着马路一直向东，走到矿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这个小广场是矿区的中心地带，类似双水村大队部旁边的闲话中心。商店、门市和小摊贩大都集中在这一片，最大的职工食堂也在广场上面的平台上。食堂上面的第三级平台就是整个煤矿生产的心脏，主井、副井、压风房、选煤楼都在那里。从第三级平台以上就是山坡了，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户，房屋摇动如同蜂巢。从副井旁伸出的运送干石的绞车道几乎在陡坡上天梯般矗起，把黑户区一劈两半，并在其间一直伸向山顶。山那边在黄土梁的一侧堆起了黑色的干石山，运输带不断地把这些黑石头传送到这里，日日夜夜哗哗地响个不停。孙少平来到矿部前的广场上，看见这里永远是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 下班的单身工人端着大老碗，蹲在二级平台食堂外面的水泥棱上，俯视着下面的小广场。另有一些休班的工人无所事事地蹲在这周围，不知在观看什么。长期在井下生活的人，对地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如果从矿部大楼里走出一位女干部，整个广场便会掀起一阵哗然。在这女性寥若晨星的世界里，她们的出现如同太阳一般辉煌。少平在广场南侧走下一道陡坡，来到沟底，沟底的小土台上便是矿工俱乐部，这里每晚上都有一场电影，常常挤得人山人海，灯光球场就在俱乐部门前。这里是全矿的文化娱乐区，不过白天这地方倒也清静。从俱乐部再下一个小土坡，就到了小河边。小河叫黑水河，黑水河名副其实，水流一年四季都是黑的，想必它的源头也会是明镜般清澈。对于矿工来说，黑水河仍然是迷人的，它像一位黑皮肤的姑娘吟唱着多情的小曲，人们走到她身旁就会感到如释重负似的轻松。小河两岸是周围农人们的菜地和一些杨柳树，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青枝绿叶油光鲜亮。有一棵年老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倒在河上，将另一头搁在了对岸。人们砍去了老树的大枝，树干变成了河上的独木桥。这是一座有生命的桥，它身上抽出许多嫩绿的枝条。少平过了这桥，便向对面山上爬去。山并不高，但路相当陡峭。这小山是矿区的天然公园，人们在节假日都愿到这里来转悠。
5: 少平是第一次上这山，到山顶的平台上时，他才发现这的确是个幽静的地方。远处是一片小树林，平台上长满了绿绒似的青草，其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双双对对的蝴蝶在花间草丛翩翩飞舞。他坐在青草地上，向对面望去，大牙湾矿区的全貌便一览无余了。他震惊而兴奋地看见，他们的矿区原来是如此的气势雄伟。从东往西，五里长的大湾挤满了各种建筑物，山一样的煤堆，大厦一般矗立的选煤楼，火车喷吐着白烟，隆隆地驶过三级平台。

0: 少平出神地望着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心中不由生出许多感慨来。他知道外面的人很少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他们更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是啊，人们把他们称作煤黑子、炭毛，大部分女人宁愿嫁给一个农民，也不愿嫁给他们。他突然想起了田小霞。少平离开黄原前，小霞就走了省城，他们分别已有半年多了。他到煤矿的第三个月才给小霞写了一封信，在此之前他的一切都处在混乱中，没心思顾及其他。从小霞给他的回信看，他马上就在那里干得顺心如意了。少平知道小霞很快就会施展才华，成为省报的重要角色，但他最为关心的是小霞对他的态度。从信上看，小霞对他一如既往充满感情，他甚至能看出那些惊叹号和省略号后边所包含的深情。以后的几封信同样如此。因为小霞经常外出采访，半年来他们的通信次数不像一般恋人那么多，但那几封信对少平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在井下黑暗的掌子面上常常闭住眼，默念小霞信上的那些甜言蜜语。他内心无比骄傲的是，周围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一个煤黑子女朋友却是省报的记者。如果他说出这个事实，恐怕没有人相信。煤矿工人连不识字的女人都难找下，竟然有省报的女记者爱你小子吹牛皮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梦幻。其实认真一想，也许这的确是一场梦幻。是的，梦幻。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省城的一位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家、要生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唉，归根结底，他和小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中。可是突然，孙少平不愿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他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他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才向矿区走去。不论怎样，12点钟，他要准时从那个黑口口里钻入地下。
1: 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座衣。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座衣柜就立在水池旁边，一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座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的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的把又黑又脏的座衣脱下，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的啊啊的呻唤。有的人先忙

0: 破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少平做衣的裤子后边已经被矿灯河的硫酸腐蚀开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连裤子也不穿，光身子豁没来。在煤矿，男人相互间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作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下来，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窗口把灯牌扔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般严实，只留几个小口口，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峡的百谈不厌的话题。他们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看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束，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安，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拥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灌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
1: 头茶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六字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干脆大茶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矿工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就干。但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有放炮，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些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人们在黑暗中尾峡地说笑着，微弱的矿灯光照出一张张露着白牙的嘴巴。通常这个时候，少平总是把随身带下井的一本书在黑暗中翻到折页的地方，然后借用手中的矿灯光一声不吭地看起来。最近他看的是《红与黑》，这本书他以前粗粗翻过，印象不深，因此想再看一遍。前不久，班长王世才突然提议，让少平利用这个时间给大伙儿讲讲书中的故事。王世才不识字，但很爱看戏听故事。另外的人一致支持班长的提议。
0: 这是本外国书，
1: 少平对班长说。
0: 外国人也是人，他们的故事咱们正听得少，你说。
1: 安锁子喊叫。
2: 外国的男人女人一见面就一个啃一个，正美。
1: 既然班长提议，大伙儿又都想听，少平就只好给他们讲起了《红与黑》的故事。于连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名字，大家能记下。其他人物的名字他都用什么先生、夫人、小姐等代替了。今天大家躺在黑暗的煤堆里，又准备听少平讲于连的故事。孙少平尽管今晚心情

0: 不太好，但他还是在梅六子的隆隆声中接着昨天的情节给大伙儿讲开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病了，站起走吧。师傅架着胳膊把少平从地上拉起来，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孙少平的胸腔，他无声地立起来，依靠着师傅的肩膀走出了封门。上井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到稍有好转，但还不可能退烧。走，到我家里去，你是着了凉，吃点热乎饭再睡一觉，就屁的事儿也没了。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起身。少平只好随师傅出了大门，从压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少平的一条胳膊。到家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少平做一碗酸辣面条。我们知道，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成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早已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他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侍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烫了。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他母子俩，不由满足地嘿嘿笑着。
1: 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中接过热烫烫一碗面条时，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他受到了这种亲人般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他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他们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
0: 我一会儿上班走呀，你晚上就在这里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什么就叫你嫂子给你做。
1: 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这里就不要见外，你王大哥常回来夸你，说你有文化，还能吃下煤矿的苦，以后你常跟你哥回来，大灶上的饭没法吃，你说嫂子做的饭怎样？
0: 好。
1: 少平说。

0: 王世才守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说，
1: 甭自夸自了，别打我妈。
0: 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似的在他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觉又睡到了大天明。
2: 早上孙少平睁开眼睛时，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床头，他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看脸色，你大概退烧了，师傅关切地说。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是的，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事后师徒俩吃饭。
0: 今天你能喝酒了，好好陪你哥喝两杯。
2: 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中倒满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八九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少平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
1: 喜欢狗，
2: 明明说。对，少平记起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挺威风，就给他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说他要到干石山上捡点烧饭的煤去。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要去，你病才刚好。
2: 慧英说，要去就去。王世才不阻挡少平，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边。
0: 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整天都在挖煤，但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也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哗哗往下飞滚，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他的徒弟说，
2: 咱们煤矿工人就是苦，井下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好多煤，可自己的老婆孩子连个户口也没，除非我死在井下，要不你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我在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被干石打掉两颗门牙，身上的伤疤数也数不清，有时我累得的确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当我晚上趴在你嫂子的肚皮上，就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我生了这么好的儿子，可他们要吃饭呢，所以第二天起来就又钻到地下了。你如果有了老婆就明白我说的这些话了，你现在有没有？赶紧找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
0: 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父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小霞。此刻少平的心是冰凉的。
2: 小霞，小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

0: 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不可能，你不可能像慧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侍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
1: 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儿，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他后边，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
0: 当天晚上少平又下井了，仍然像黄原揽工时那样，他感到精神上的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他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第二天早晨上井后，王世才邀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去他家做客。今天是他儿子六岁生日。
2: 我顾不上，我要去看电影，听说这电影美。
0: 安锁子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
2: 那你可要去，明明等着你呢。
0: 师父对少平说，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呀。师父走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父家赶去。到师父家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还没动筷子，显然在等少平。明明喊叫着从少平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
3: 叔叔，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
0: 给你买，少平说。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父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仍然笑着给他斟酒，手上的血也不开。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吃完饭，少平没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明明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午间才返回来。
1: 孙少平渐渐和师父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他们家吃饭，也帮助他们干家务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当进入这个小院，他就像回到了自己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少平当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就不见外的让他帮助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喊着非让他吃不行。少平后来才知道，师父也是30岁上才成家的，当地找不下老婆，他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慧英。慧英尽管比师父小8岁，结婚后一直实心疼爱师父。慧英出身农家，里外活都很麻利，虽然识字不多，可人很精明。至于漂亮，那在整个黑虎区都是很出名的。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上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时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里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更加难过。有一天他回宿舍，屋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对他说，昨夜他下井后来个很俊的娘们儿，把他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他同屋的这些家伙都开始下井劳动，因此现在敢用粗言俗语对少平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不过他立刻明白，同屋人所说的娘们儿就是慧英嫂。是的，是他拿走给少平洗去了。少平心里不由一热，
2: 这个娘们儿是谁？
1: 有人用脏话问他。
2: 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
1: 少平瞪了一眼那个问话的小子。
0: 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唱戏的都漂亮。
1: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评说惠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道的家常便饭。少平自己尽管反感，有时嘴里也会不由冒出一句来。
0: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山野里的绿色越来越深了，碧蓝的天空通常没有一丝云彩，人的视野可及十分遥远的地平线。地面上人们已经身着很单薄的衣衫了，不过井下一年四季都是潮湿阴冷的，即使三伏天不干活还得披上棉袄。这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至上午十点钟才把活干完，尽管大家累得半死不活，好在还没造成什么伤亡。他们几十个人像苦役犯一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井口下面等待上灌，所有人的脸上看不见一丝笑影，也不说任何话，身上都像墨汁泼过，只有从眼白上辨认出这是一群活物。少平最后一关上井，当灌龙在井口停下以后，他一下子惊呆了，他看见小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心底。
1: 清朝善不赢，东西两赢。西赢在小故福寺，东赢在咱们美术馆后的大佛寺。清朝那阵分等级了，就是专业队。哎，西营跟东营一年，腊月二十三，皇上在那儿看着，还有各国大臣、外国大力士，哎，到中国来，哎，进贡，有的人大力士就跟现在保镖似的，那大力士什么洋人。咱们中国教呢，一等铺，二等铺，三等铺。
2: 金宝生告诉王文勇，布库在满语中既说的是这种运动形式，同时也指从事这种运动的摔跤手。当年金宝生的这身摔跤功夫就是拜清末善扑营的著名布库习得的。在清朝，布库们除了保卫宫廷，同时也要在皇帝面前表演摔跤。布库们以摔跤水平不同，也分等级，水平最高的是一等布库。
1: 一等布等于一个等于四品带刀护卫，一等布拿一万，二等布拿五千，三等布拿两千。还有往下就是陪练队员，叫塔西密，是预备队员，管吃管喝，给两零钱花。
2: 练习摔跤的布库等级越高，俸禄也会越高。这样，在布库间的相互竞争之下，料跤技艺在清朝发展到了极致。
1: 谁都愿意上一等。那么上一等怎么办呢？就得你是一等铺，你会使什么？我得想办法得赢你。二等跟这一等俩人聊上，我想进一等，我得把你摔了。哎，每年有这么一次。哎，这书里也写着呢，这叫等级，撂等儿、撂垫儿、撂金垫儿。为什么刚才我说你说是料子料金点料胶，这技术是这么来的。
2: 王文勇是金宝生的第九个徒弟，当年师傅收了十三个徒弟，后来他们被称作交谈十三太保。师兄弟间属大师兄的摔跤技术最强。
1: 那时候我大师兄摔过，往死了摔我，哎，我师父也不服，我父亲也不服。后来我师父跟我父亲说：“你再练一年，找他。”
2: 这一年里，王文勇跟师父学习撂跤技艺，没少吃苦头。不论三九天还是三伏天，王文勇都要咬牙坚持。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要求他每天上午四点都要去院子里练习解一种师娘编好的

0: 怎么搁的？编完了以后扔到水桶里头三九天，但是拿出来扔到窗台上，这完了踢腿，使凉水洗澡，那大缸啊，使凉水洗澡，哎，旁边附着一缸，二号缸，缸口这么看，转着缸去走着步呢，练练大缸，哎。那大缸里练练的，那运用自如了，往里搁沙子，还是这么走。
1: 后来，王文勇明白了师傅的用意，解绳扣是要锻炼他的手指头的力量和巧劲儿，运

0: 打拳也好，各种武术也好，都是这个距离，对不对？是不是这距离？俩人抱在一块儿怎么办？抱在一块儿叫摔跤。一张一弛，啪，对方怎么了？对方的反应是往后退，那就是我，这是目的，我这不是目的。啪，等你离的时候我再摔你，你往后离是你的劲，这都是武术里的精华。你造化的我给你，你看。啪，这刀你了，这是假的，这是假的，看，你不撒手也不成，你就是这个吧，你看，你走哪儿去？
1: 你自然就撒手了，
0: 这叫无数手。
2: 后来的比赛中，王文勇摔跤的手法越发熟练灵活，师傅传授的很多技巧也都派上了用场。拜师的第二年，王文勇就获得了北京市摔跤比赛的冠军。王文勇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大年初三，也是与大师兄约好的一年之后，两人再次进行了比赛。
0: 他个儿高啊，长得跟蒙古人一样，我们俩就穿上了。哎，他过去给我一下穿的，是不是？我一张眉大变马照，腰上叭的一巴掌，这一下，他那脑袋扎到这个这尾巴这墙里了，大伙儿用这个墙里给递了出来了。哎，在那儿我翻身，他拖了大了，让我账还你了，我跟着你交账，我还你，简直咱俩不撂交。
3: 哦，回来。坐吧。
2: 就在王文勇夺得了四次北京中国式摔跤的冠军之后，1961年6月，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家体委开始压缩运动员编制，中国式摔跤队遭遇到了被撤编的窘境。
0: 摔跤就不动了。区委找我说，现在咱们三年级在暂时把这摔跤停了，到了1962年恢复摔跤。朝阳区体委主任朱部长把我找去了，咱们还有6个月，北京市要搞选拔赛，咱们朝阳区这总分冠军还得要拿回来啊，你得参加比赛。
2: 尽管王文勇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已大不如前，但这位摔跤老将还是决定了再次参加比赛。
0: 回顾我的功夫，我把我扑克卷儿，我自个儿的扑克卷我搬得了，我上花洞子住去。哎呀，连摔带练3个多月，我就缓上来了。我知道我，哎，有点意思了。哎，抬手弄脚，我也跟天天跟他们摔。哎，知道能恢复了。但是呢，简单解说吧，在这小组里头，我一路过关。哎，没人是我对手。最后剩三名。
2: 王文勇需要与另外两个小组预赛的头名进行两两对决，决出冠军。
0: 头一个我碰了大谭嘛，输我了。第二天我跟吴主席，我把吴主席赢了，我就是冠军了。我输吴主席，吴主席再赢大谭门，那吴主席是冠军。大谭门把吴主席赢了，

0: 二十冠军，我要输大南门，哎，他在157赢了，他是冠军，这仨人绕着。
1: 1962年的七月，38度的高温天气下，决赛正式打响。王文勇的第一个对手是老北京牛街一带的回族交手谭贵福，他们俩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在摔跤的手法上，两人不相伯仲。
0: 三局没见跤，没见跤怎么办？再续一局。见跤叫打锣，啪我就一巴掌，啊噔噔噔往后蹲蹲蹲蹲，我要坐下，我手他一挺腰要起来，裁判还没吹哨呢，我豁的窜过去，我照肩膀要一巴掌，给他拍一屁股墩儿，2分，打锣，2-0，我赢了。
1: 虽然这道难关算是闯过去了。但是王文勇却高兴不起来，因为2天后的第二场比赛更加重要。在那个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能够杀入决赛的对手一定不是泛泛之辈。
0: 第二天对蒙古乌鲁木齐，北京报纸连登出来了，内蒙神鹰乌鲁木齐今天跟老将王文勇有一场鏖战，这北京人晚报你看去。1962年的北京晚报体育版的。
1: 看到这里，王文勇神色凝重起来。对手乌鲁西20岁出头，和自己比起来有着很多优势。比赛前的那晚，王文勇一夜没睡，脑子里不断分析着两人过招的各种可能性。到了第二天晚上，5000多人的北京北海体育场座无虚席，很多买不到票的观众就在场外听广播。7:30，比赛正式开始。
0: 他是年轻，他要成交王，他在内蒙古的有名儿，啊！我说我赢他，就靠我的经验，我经验比他丰富。三局我怎么跟他撂？啊！第一局我总认为他，你的教练给他出主意，拆我，拆懂了。他就跟我跑，然后，哎，肺活量不够，他揪着我这一条葫芦，拆我，我心里不慌，我就向他们家比。快到3分钟了，他给我一下打没了，眼瞧我掉地了，把我一松腰。我一抬腿，我一盘踢毽儿，给他落地了，得了1分。我心里有这时候我踏实了。
1: 前2局，王文勇采用了以防守为主，伺机寻找对手破绽的战术。到了第3局，王文勇却一反常态，开始主动寻求快速的进攻。
0: 第3局我是就是小事儿，叭的一走，这一下别的起来了，3分，5-0啊！起来一揪我一拉他一走，咣一脚，2分，7-0。当时我五徒的杨春道拿着衣裳，这看台上说话，在广播里头，哎，王文勇同志连任5连冠冠军。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1: 赛后的报纸上也称这场比赛充满了戏剧性，场下的师傅金宝生特别高兴，当晚就带着王文勇去吃了一顿老北京的卤煮火烧。

0: 后来我收徒弟在东兰这儿，我请我师父，我说我今天啊收徒弟，我跟您说，我师父就说你可以单立门户了啊，收吧啊，咱们后回去有人了。
1: 王文勇定了条规矩，不论是洋徒弟还是中国弟子，拜入他的门下学习料教，就必须要先拜一拜师爷金宝生的照片。未来王文勇有个心愿，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中国式摔跤博物馆，将他几十年来积攒的老北京料教资料和老物件都保存在里面。他想让后人了解料教技艺的历史，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人专门从事这门传统的摔跤运动。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从银行职员到工艺美术大师，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命运？
3: 他就跟我说，哎，费师傅，费师傅，你知道曹雪芹会做风筝有个谱，你知道不知道？
1: 从残篇断简到精美的风筝，曹雪芹的风筝谱是真是假？
3: 从我手里带丢了，那是罪人啊，这是我自个儿选的。
1: 北京法华寺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住着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这位老人曾在银行系统工作了30多年，但是他的人生却因为一种玩具变得与众不同。他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风筝展的第一人，由中国邮票公司出版风筝邮票的他是第一个，以风筝制作技艺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老爷子也是第一人。
3: 从我本身家庭出身也好，什么也好，跟这个风筝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尤其这个风筝，曹氏风筝改变了我这一生生活，就乐到一个假者喧哗，真者朴素，落这么个口语啊，也是一生做了平凡的事，而结果并不平凡了。
1: 本期口述人费宝龄，生于192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扎燕风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费宝龄从小爱放风筝，但是他正式成为一个风筝手艺人，却是在他35岁的时候。那是在1963年的一天，费宝龄正在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突然有一个人上来跟他搭话。这个人费宝龄认识，他也经常来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
3: 你也放风筝，我也放风筝，他那儿放，他那儿也放风筝。我说您这风筝像金爷的，他说对，这是金爷。我说您这比金爷的可细多了，啊，一来二去搭个话说风筝这些典故的事儿，说的挺投机的。
1: 此人名叫孔祥泽，这天孔祥泽说了一段话，让费宝龄大吃一惊。
3: 他就跟我说，哎，费师傅，费师傅，你知道曹雪芹会做风筝有个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红楼梦》70回有掌放风筝啊。他说我手里头啊有他的残稿。
1: 曹雪芹果真画过风筝吗？如果是真的，那他画的风筝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勾起了费宝龄极大的兴趣。
3: 这是原来的底稿，孔祥泽呢抄录的南药北院考红志风筝一部的底稿，这手抄本儿，有7-8张呢，有带字的，有不带字的，上面是各。

0: 歌诀，这不是杂胡诀、画诀，注意点都需要注意的，什么，这都是注意点，非常精美。
1: 第一次看到南药北鸳考工制的手抄残页时，费宝林非常惊讶，上面绘出的精美风筝有很多是他在市面上从未见过的。随后，孔祥泽发出了邀请，希望费宝林能帮他复制出这些图谱中的风筝。
0: 我说您怎么了？他说我右侧体偏瘫，我弄不了了。这我老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这个东西你必须往下传，传下去，啊，别给他丢了。”他看中了我了。因为我有小名了啊，做风筝做得挺好，也起得好，孔祥德在旁边就看上我了。
1: 看着手中的风筝图谱残页，费宝林有些犹豫。
0: 把妇女的那个特点全表现出来了。头一线的时候不好绑，不要的，那这绑得也宽，胸部也宽，这绑得也窄，胸部也窄，不好绑。
1: 参透口诀再做出风筝，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但是在当时，这些都需要费宝林在业余时间完成，因为那个时候他还需要到银行去上班。
0: 累呀，一天我上五个班，早晨起来，早早起来我就整理，啊，上班，上班，下班，上完班我还整理。比较累呢，可是有这个信心的，要把这个东西完成了。为什么要完成的呢？因为你不知道，你就爱放风筝，你完成不完成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了，从我手里带丢了，那是罪人呐。这是我自个儿选。
1: 虽然很累，但是费宝林却乐此不疲。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费宝林他们已经做出了几十个风筝。后来这些风筝被命名为曹氏风筝，与其他流派相比，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0: 这就是肥燕啊，比喻雄男子，盛装男子，这叫肥燕，这叫瘦燕，代表妇女。这种燕子呢，叫比翼燕，啊。怕你比你夫妻，雄的雌的都结了婚了，他得有孩子，啊，这是大娃娃，生的胖娃娃。
1: 看着做出来的风筝，费宝林心里很满足，但是不免又有一些遗憾，因为这些风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直到1972年9月3日，那是第二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开幕的日子。
0: 因为我爱这些个工艺美术啊，这有工艺美全国工艺美术展，我就瞧去，我上里头想法弄张票我就瞧去了。一瞧呢，只有天津风筝做展览，我说潍坊的也没有。南通的也没有，在咱们北京展览，咱北京的风筝也没有。我说咱们的风筝有咱们的风格呀，我就想办法找这组委会去。我说我拿出我的活来，您看看行不行？我给您送来，您看看啊，您看着。要有代表性您展，没有代表性呢，我就不怨言了啊，我就不找了。一看呢，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北京有这么好的玩意儿，给我立专柜。
1: 听说有机会展出自己的风筝，费宝林非常高兴，但是要代表北京的风筝，自己一家可还不够。于是他想到去找找北京城里其他的风筝流派。

0: 我说哈是吧，那个你手里还有活头？我没有了，我是有咱们参加展览去啊。末了他那手里有两件活还坏了，我给他修理好了，挂上两件。哈师傅那也挂两件，我给他修理好了。我说哈师傅给他修理好了，他说那收来收来收来。
1: 老北京的风筝流派凑不齐，这让费宝林很是无奈，于是他只好带着两个哈氏风筝和自己做的二十几个曹氏风筝参加了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是费宝林风筝之路的一个重要转折，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这次展会从开幕到结束历时四个多月，这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北京有个费宝林，他会做精美的北京扎燕风筝。很快中国美术馆为费宝林举办了一场个人风筝展，费宝林制作的扎燕风筝也成为中国第一枚风筝邮票的图案。到了1980年，北京风筝协会也应运而生。
0: 华君武，哎呀，北京有这么好的风筝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找美术馆馆长说，这么好的东西你给他们组织组织吧，组织成立一个协会吧。由美术馆馆长挑头，张丁张院长当名誉主席，成立了一个北京风筝协会。我当时情况呢是副会长。
1: 北京风筝协会成立之后，费宝林干脆辞掉了银行里的工作，专职风筝制作。他的风筝作品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各大展场，他本人也开始因为风筝而收获荣誉。1996年，费宝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2006年，他成为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2007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扎燕风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几张风筝图谱的残页就这样改变了费宝林的人生。
0: 就是让大伙儿啊都热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让人照。你比如说最近那个法国学校也好，德国学校也好啊，那些外国小孩儿，是不是费师傅你跟我们说说行吗？我说行啊，就教过他们怎么做屁股帘，坐起来放起来，那小黑小子高兴着呢咱们就说你可以有我用武之地，我就宣传不管国内也国外，所以风筝爱好者有问必答就是这么种情况。我本身这么个志愿吧，我能做全活是我做全活，不能做全活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直到我不能说为止。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

0: 伴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素源食谱。素源食谱为明代赏识名著，作者林有龄，万历时人，善作山水画。全书收录雅食，以造型而分，既有山水景食112食，奇食62食，图样食49食，美食70，姿食70，盐山60，化食30，所录各食俱一一绘图，缀以前人题咏，使后人可以直观地领略包括苏轼雪浪石、米芾盐山等在内的名石风采神韵，同时还对其用途如叠置假山或池石盆景做了描述，所撰文字多阐忧发微，颇多评赏心得。因此无论是从内容方面还是从规模方面来看，素源食谱在明代奇石专著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素源食谱的由来。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0分之1，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